0: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1: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集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郑博。
2: 早上好，我是曲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
2: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加速。
1: 我国粮储科技创新持续发力，全方位守护粮食安全。
2: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离以冲突，伊朗称对美以船只实施打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请听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西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8: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9: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

0: 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2: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3: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6: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5: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5: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8: 昨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5: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

0: 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四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浙江普美科智能刺绣设备有限公司行政总监袁华云：
2: 今年前四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1: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一至四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0: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记者了解到，14、15时期，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深入实施科技兴粮兴储战略，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转化全链条，取得一系列创新突破。活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我国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多项科技成果。目前，我国已构建5位一体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推动粮食由安全储存向绿色储存高质量转型。无人迁检、智能出入库、粮情智能监测等新技术、新设备，实现储粮无人值守、智能预警。各类新型烘干设备、创新仓型广泛应用，有效降低储粮能耗与损耗，持续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科技赋能产业升级，粮油加工迈向营养健康新赛道。活动同步展示了我国全谷物技术研发成果及系列创新产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说，随着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深入实施，我国已初步构建全谷物标准体系，在全谷物同煮同熟、口感改善、保鲜储存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新成果，推动全谷物食品逐步从小众选择走向大众日常。2026年是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创新提质增效的关键之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表示，科技护粮储要立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坚持技术驱动与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与补短板相结合，聚焦粮食仓储、加工、物流等关键环节，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技术瓶颈，构建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体系，以科技创新赋能粮食产业升级，守护大国粮仓。
1: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 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埔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两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三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请听报道。
3: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4: 独库公路。
3: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5: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3: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6: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3: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7: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
0: 昨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
1: 昨天，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林健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
8: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8: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岛内近期接连发生毒驾致命案件，根据台湾警方的最新统计，2024年全台查处毒驾2619件，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竟然暴增到8659件。今年1到4月，短短4个月内就查处4725件，平均每天有近40起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大幅上升 2.7 倍。面对毒驾案件持续攀升，台立法机构中国国民党党团日前宣布，未来将推动修法，主张加重刑责，毒驾致死最重可判死刑，同车的人也应负刑事责任。该党籍民代洪孟凯表示，吸毒本身已是犯罪，毒驾更是不定时炸弹，许多民众明明遵守交通规则，却遭毒驾者撞击丧命。他批评台当局对毒品管理失灵，毒品泛滥问题愈发严重。另一名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罗廷伟也痛批，毒驾暴增背后不只是毒品与驾车问题，毒驾让执法人员疲于奔命，但不少持有毒品的犯人却只被罚款。罗廷伟质疑，台教育部门宣传经费逐年增加，但中小学生吸食电子烟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几乎没有教育成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近期表态，将研究提高毒驾刑责，相关部门提出的方案之一竟然是吊销驾照。有台媒直言，这在民众眼中简直是笑话，连违禁品都敢吸食的人心中早就没有法律红线，更不用说一张驾照。事实上，许多毒驾者本身就是无证驾驶。有岛内社会团体表示，当局不能每次等毒驾夺命后才宣布扫荡、羁押、加重刑责或检讨驾照，这些都是事后补救，毒驾的最后一秒在马路上，第一现场则在毒烟弹分装厂、电子烟载具、烟油烟弹、社交媒体交易以及行政机构尚未补上的法制漏洞中。如果当局只修刑责却不修法落实查缉电子烟载具，一线警察就只能每天在路上拦、在车上搜、在事故后补破网。台湾行人零死亡推动联盟理事林伯勋指出，2006年以前，在岛内如果被判处终身不得考领驾照，几乎没有翻案或重考通道。但2006年《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改，取消了终身吊销。当法律允许肇事者能草率握上方向盘，真是对社会正义的巨大嘲弄。台湾中时新闻网称，当吸毒者驾车上路，每个人都可能在无预警的情况下丧命。文章说，近几年来，不论警察、民众遭到毒驾杀手夺命的案例不胜枚举，造成不知多少个家庭破碎，而家属的眼泪始终换不起当局部门的觉醒。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台湾的毒驾正在以令人无法置信的恐怖速度暴冲，彻底瓦解现有的公共安全防线。台湾联合新闻网则以继诈骗横行之后，台湾沦为毒驾岛为题发表评论称，岛内马路上的毒驾已非零星的社会个案，而是结构性的治安危机。近期丧尸烟弹更是在市场泛滥，其便宜、隐蔽、易取的特性让毒品快速渗透进年轻族群及劳动阶层。从毒驾案件的暴增足以洞见吸毒人口的基数正呈现爆炸性增长。当局不应该等到更多家庭破碎才在镜头前宣誓修法，也不用喊出雷霆扫荡这类作秀的口号，而是必须让执法信念贯彻到底，还给民众一条平安回家的路，别让恐惧成为台湾日常。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8: 追踪国际热点，
10: 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两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2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厦门多云，27到32度，台北晴，23到29度，台中晴，23到34度。
1: 再来关注海浪和海况预报。台湾海峡北部1.3至2.3米中浪，台湾海峡南部1.0至2.0米青岛中浪，福州沿海0.8至1.3米青岛中浪，泉州沿海、厦门沿海、漳州沿海0.6至1.0米青浪。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曲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8: 梳理
4: 评述
8: 权威
4: 有力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
1: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赵飞。
0: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热点解读，请听短评。美国暂缓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戳破所谓美台友好的假象。
0: 近期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两岸引发广泛共鸣，影片中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与诚信守义的中华文化内核，让两岸观众共同感受到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情感连接。与此同时，2026年以来已有搜查刘公镇、阳光女子合唱团等多部台湾电影登陆大陆院线，而大陆影视作品如《长安三万里》也通过闽南语配音等形式走进台湾。这种影视文化的双向奔赴，正是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那么给阿嬷的情书为何能触动两岸同胞的共同情感？影视作品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大陆方面的政策为两岸影视合作提供了哪些具体便利？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收听两岸开讲，首先请听热点解读。据报道，近日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表示，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以确保美军有足够弹药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消息传至台湾岛内，迅速引发高度关注与广泛讨论。那么，美国暂缓对台军售有哪些原因？岛内社会对此有怎样的舆论反应？接下来请听台湾青年杨子浩分享观点。子浩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子浩，目前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读法学专业。
1: 欢迎子浩。据报道，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当地时间21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证实，受美伊冲突影响，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前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表示，他可能延后批准一项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子浩，对此岛内舆论有怎样的反应？
3: 从我个人在社媒上的感知来说，岛内舆论的反应的话，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第一个就是震动，然后焦虑，最后是质疑。首先是震动，因为过去民进党当局一直把对美军购包装成所谓的安全保证，就好像说只要台湾不断花钱买武器，那美国就给台湾当保护伞，给台湾提供所谓的安全稳定的环境。那但这次美国方面公开表示暂缓相关军售，等于说是让更多的这些岛内民众呢看见，其实所谓的军售并不是一起平等的买卖，它是要服从美国自身的战略安排和军事需求。美国自身的利益是远远要优先于民进党的需求的，民进党的需求其实是被忽略的，是不被关注的。其次是焦虑，台湾社会本就长期担心钱付了但是货不到的问题，那现在美国因为中东方向的军事行动和弹药消耗，就把对台军售往后放，那这自然会加重岛内对美国军工产能、弹药储备以交付能力的怀疑。那最后是质疑，很多民众会进一步思考，民进党当局不断提高防务预算，大量采购美国武器，究竟是换来了真正的安全，还是说把台湾进一步绑上美国的战车推向深渊？那这次事件让岛内更多人看到，所谓美台友好的背后，其实美国优先考虑的是美国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台湾民众安全和扶持。美台关系实际上是极不平等的。
1: 的确，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的表态让外界对美国弹药储备状况的担忧不断加剧。尽管如此，高雄仍在听证会上坚称，美国目前暂停这项对台军售案是为了确保所谓史诗怒火行动的弹药供应。子浩，除了美方强调的理由之外，你认为美国暂缓对台军售还有哪些原因？
3: 美国代海军部长高雄他在听证会上给出的理由就是说，要确保美军对伊朗的弹药供应。这个理由本身其实已经说明美国它的军事资源并不是无限的，一旦中东、欧洲或者说太多个方向同时消

0: 那每个月开始暂缓降温，台湾问题只不过是美国权衡它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赖清德当局不断推动台独分裂叙事，强化对抗气氛。我认为这不仅会刺激两岸局势，也可能让美国担心台湾方面是否会把美国拖入不可控的冲突。我个人看来，美国它是不可能为了台湾去牺牲自己的，它更在意的是如何低成本的去利用台湾，将其作为对华谈判的工具，而不是说让其成为美国它必须去承担的高代价的负担。
1: 就像你说的，有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这种行为让美国对其产生疑虑，甚至质疑买武器是否为发动战争，这是美国暂缓对台军售的一个原因。子浩，你认为赖清德的谋独行径最终会引发怎样的恶果？
0: 赖清德当局如果继续坚持台独路线，第一，它必然会让台海的局势更加紧张。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独分裂活动越激进，两岸和平稳定的空间就越被压缩，这一定会把台湾推向对抗前线，把台湾的民众推到真正的危险之中。那第二，它必定会损害台湾的经济和民生。台海紧张不仅只是影响投资、产业链和青年发展机会，那也会让岛内社会长期处在恐惧和撕裂之中。普通民众他真正关心的只是工作、收入、房价、教育和生活安全，而不是被这些台独政客裹挟进意识形态的对抗。我个人认为啊，如果赖清德当局真的误判形势，以为靠美国撑腰就可以不断挑衅，两岸关系就一定会被推向更危险的边缘。那到最后，美国可以抽身，可以转向，可以谈判，但是台湾民众他没有办法去从自己的家园抽身。台独政客得到利益，但是一切的恶果却需要民众自己承担，这就是以美谋独最大的风险。
1: 好的，感谢杨子浩分享的观点。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两岸引发广泛共鸣。影片中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与诚信守义的中华文化内核，让两岸观众共同感受到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情感连接。与此同时，2026年以来，已有搜查刘公镇、阳光女子合唱团等多部台湾电影登陆大陆院线。而大陆影视作品如《长安三万里》也通过闽南语配音等形式走进台湾。这种影视文化的双向奔赴，正是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那么，《给阿嬷的情书》为何能触动两岸同胞的共同情感？影视作品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大陆方面的政策为两岸影视合作提供了哪些具体便利？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4: 先生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3: 梁先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引发热议，片中一句"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让许多台湾观众感触颇深。您认为这部影片为何能跨越海峡，触动两岸同胞的共同情感？这种文化共鸣背后反映了什么？
4: 《给阿嬷的情书》呢，是最近大陆电影市场上一部现象级的作品。自从4月底上映以来，这部电影呢，受到全国各地观众的一致好评，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就有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啊，主动把它推荐给朋友们看，还不忘提醒一句说，去看的时候一定要多带一包纸巾哦。可见这部电影所讲的故事是很感人的。我想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已经对这部电影有所了解，毕竟现在是网络世界啊，两岸之间的这种流行文化信息基本上都是同步的。不知道台湾听友通过互联网能不能看到这部电影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是已经看过了，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这部电影能够在台湾岛内引起热烈反响呢，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两岸同胞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也有很多共同的历史记忆。比如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 是广东潮汕地区

0: 剧的乡亲夏南阳。那么这对于很多台湾同胞来说同样有着强烈的共鸣。首先从文化上说，潮汕文化同样和台湾有很深的渊源和紧密的联系。很多台湾同胞的祖先就是来自于广东潮汕地区。那么潮汕文化呢，也是台湾文化的重要基础之一。台湾的闽南话和潮汕方言有不少的相通之处。其次呢，就是从历史上看呢，以前就有很多潮汕人来到台湾讨生活，也融入了台湾社会。那么台湾呢，也有很多人下南洋，告别家人去东南亚一带打拼。当初下南洋的可不只是潮汕人，闽台地区也是一样的。那么这部电影里出现的乔批，相信很多台湾听友也很熟悉，因为下南洋的闽南人也有祭乔批的这个传统。现在福建泉州还有不止一座的乔批馆，里面珍藏着当年出洋闯世界的闽南乡亲寄回来的海外家书，也记录着闽南乡亲的亲情和乡愁。所以这部电影里木生和淑柔的故事对台湾观众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而且呢，很可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就会感觉到我家里也有这样的故事啊，这种文化和感情上的共鸣一定会是很强烈的。那么这种文化共鸣背后所反映的东西呢，我想就是中国人共同的家国情怀。你看木生哈，他孤身一人下南洋讨生活，辗转奋斗在社会底层，但是呢，他一直在救人，在帮助人，最后为了救邻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他身上不就很鲜明地体现着中国人勤劳、善良、见义勇为的品质吗？在电影里，木生创造机会要让孩子们学中文，那就是要让孩子们牢牢记住，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根和本不能丢，更不能忘。你再看他的妻子淑柔，独自一人在家里拉扯三个孩子长大，可以说是尝见了人间的艰辛，但他仍然对生活充满乐观期待，还把从南洋寄来的饼干啊、咸肉啊分给邻居们，这不正是中国女性的坚韧顽强吗？你再看南芝，她在木生不幸离世之后，以巨大的勇气替代木生继续给木生家里写信寄钱，长达20年，一个弱女子挑起了两个家庭的重担，这不就是中国人知恩图报的情义、勇气和担当吗？南芝替木生给妻子写下了一封封乔批，那一句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可以说让无数的观众落泪。我相信台湾观众看到这里也一定会感动的，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爱情，只要是中国人就能够懂得。所以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能跨越海峡感动两岸，关键就在于文化和传统的力量。
1: 没错，除了给阿嬷的情书，近年呢，大陆的长安三万里也通过闽南语配音在台湾引发关注。这些成功案例有哪些共同经验呢？
0: 长安三万里呢，是风格类型完全不同的一部动画电影，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是有印象的。这部电影呢，是以唐朝诗人李白、高适两个人的友谊为主线，以大量优美的唐诗名篇为主旋律，以 3D 动画的形式为观众再现了盛唐气象，再现了唐诗这个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文化瑰宝。那么《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呢，先是在大陆热映，然后呢又专门推出了闽南话配音的版本。一方面，闽南话是台湾岛内观众所熟悉的方言，容易引起共鸣。另一方面呢，闽南话里呢保留了一些中国古时候的这个读音和发音的特点。据说很多唐诗如果用闽南话来朗诵就会更有韵味。这个我不懂闽南话，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台湾听友可以试一试。总之长安三万里的闽南话版本在岛内上映之后呢，也引起了各方好评。这两部电影就是今天的《给阿嬷的情书》和之前的《长安三万里》。那么他们呢，虽然从内容形式到拍摄的风格手法都有很多不同，但是对海峡两岸的观众来说，他们也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首先，他们都生动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给阿嬷的情书》给我们讲了，无论木生、淑柔还是南芝，无论人在祖国还是远在海外，那么在他们身上都鲜明反映着中国人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和传统的价值观。那么这些无形的文化元素呢，会让海峡两岸的观众更加感同身受，进一步加强文化认同。长安三万里就更不用说了，它本身就是一堂中华传统文化课。你看那些优美的诗篇、优美的画面、优美的对白，都给观众带来了美的享受。当时我就是带着孩子一起去看这部电影的，而且一边看呢，一边和孩子

0: 这个学习里边的唐诗名篇，因为有很多都是孩子以前背过的。那么现在呢，他一边看着电影，一边也跟着背诗，孩子很开心，也加深了对唐诗的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不知道远在台湾的观众们，当时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做的？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两部电影呢，应该说都很生动地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那么其次呢，他们都有很好的故事，《长安三万里》讲述的是李白和高适的故事，讲的是唐诗的故事，那么很多呢，都是我们中国人代代相传、耳熟能详的。给阿嬷的情书呢，所讲的是潮汕乡亲下南洋的故事，也是那么真实朴实。木生、叔柔和南枝三个人之间的故事，百转千回，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而且这部电影里用了很多素人演员，他们的表演呢，如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就是因为这种真实和自然，反而更给这部电影添彩。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二个共同特点哈，就是这两部电影呢都有很好的故事。另外呢，这两部电影都采用了南方方言，进一步拉近了与岛内观众的距离。无论闽南话还是潮汕话，对台湾观众来说呢，都会让他们的观影体验更加亲切。
1: 是的，有观点认为，影视交流是最温和且持久的两岸融合方式。梁先生，相较于经济合作，影视作品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呢？
0: 的确，看电影呢，既是大家都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当然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生活的体验和情感的碰撞。现在，民进党当局给正常的两岸交流活动设置了重重障碍，那么这就使电影这个元素呢，担负起了一项推动两岸交流的新的使命。这些年来，我们在大陆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台湾电影。我们不光是去欣赏这个电影的这个拍摄的这种美感啊，去听人讲故事，而且呢，也从中领略台湾的风光，感受台胞的生活，了解当代台湾青年的价值观念和所思所想，从中把握台湾社会的真实脉搏。我觉得这些电影对于大陆观众更好的了解台湾是很有帮助的。那反过来当然也是一样，很多大陆的优秀影视作品也在台湾观众当中引起了广泛好评。比如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两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和《长安三万里》，再比如大陆的电视剧《繁花》《人世间》，这些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呢，通过艺术手法把大陆同胞的真实生活和精神面貌都展示给观众。相信台湾观众在观赏之后呢，也会得到很多影视作品之外的收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影视交流的确是两岸同胞之间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影视作品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啊，所以说它是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的粘合剂。
1: 没错，我们注意到，近期大陆密集推出了包括10项措施在内的多项政策，鼓励台湾影视作品引进和两岸合拍。梁先生，这些政策为两岸影视合作提供了哪些具体便利？他们如何从制度层面保障交流的可持续性呢？
0: 大陆今年4月出台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政策措施，涵盖的领域很多，鼓励两岸的影视创作合作是其中之一。那么这些政策呢，把两岸影视文化交流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我觉得主要是从市场准入、市场渠道以及创作空间等多个层面提供了保障。我们先说市场准入哈，以前台湾的影视从业者来大陆发展，往往只能通过合作或者是挂靠的方式来展开工作。比如有不少电影就是两岸影视公司联合出品的，但台湾的影视从业者或者公司呢，在大陆以前是没有独立的从业资质的。那么现在情况就不同了，台湾影视工作者可以在大陆持证上岗了。福建省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在这方面呢走在了前面。福建允许台湾的影视工作者在福建省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台资的影视公司也能领到大陆颁发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台湾同胞可以在大陆独立的拍短剧、做动画、进行版权交易，那么这就为他们扎根大陆市场提供了根本保障。这是说市场准入这一方面啊。那么第二层呢，就是市场渠道。10项政策措施当中规定，在完成必要的审核程序之后，台湾影视作品主要包括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等。可以进入大陆的卫星电视频道和网络视听平台播出，这项政策的商业价值是巨大的，因为大陆这个观众市场实在是太庞大了。以往台湾影视作品因为岛内市场规模有限， 想要盈利。

0: 是比较困难的。那么现在大陆主流平台对台湾的从业者开了绿灯，这个市场渠道打开了，国家广电总局呢还在积极研究配套的落地政策，以确保台湾业者呢也能和大陆同胞一样共享融合发展的时代红利。所以说鼓励两岸合拍影视作品，这绝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的政策大门已经向广大台胞完全敞开了。那么最后讲一下创作空间，这十项政策措施呢特别强调两岸同胞在推进合作融合等方面呢要抓住时代机会，实现双向奔赴。比如我们支持台湾影视工作者也参与目前大陆最火爆的微短剧创作，那么这就给众多的台湾中小型影视创作团队提供了重要的把握市场风口的这个机会。而且我们还特别鼓励两岸从业者拍摄展现两岸亲情、展现故土情怀的这种特色题材作品，相信这样的作品呢，一定能够更好地激发两岸观众的情感共鸣。
1: 没错，梁先生，当前推进两岸影视合作的主要难点是什么？两岸影视合作如何从单向登陆实现双向奔赴呢？
0: 现在两岸在影视领域的交流合作受到民进党当局的极力阻挠，这就是这项工作最大的难点。远的不说，你看就在两年前，大陆电影演员胡歌应邀赴台湾参加一个座谈会，尽管他受到了台湾民众和影迷的热烈欢迎，但民进党当局呢却对他百般刁难和阻挠，甚至全程不许他离开下榻的饭店一步。哎呀，可以说是造就了两岸影视交流史上少有的一个荒唐的场面。台独分子气量之狭窄，破坏两岸交流手段之下作，在这件事情上就完全可见一斑。那么大陆对于台湾影视工作者从来都是敞开大门的，每年的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的颁奖活动都有大批的台湾导演和演员参加，在电影节期间呢，还专门设立台湾电影专场，推介台湾的电影项目。福建厦门呢，专门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两岸及港澳导演创作交流基地，并设立了闽南语影视艺制中心。今年四月发布的十项政策措施，更是鼓励台湾影视工作者来大陆搞创作。虽然民进党在千方百计地破坏两岸间的影视合作，但他们没有全面封杀的本事。大陆电影市场近年来每年都超过500亿元人民币的这个票房业绩，这是两岸影视工作者完全可以共享的一份巨大的红利。我们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参与影视合作，这是谁也挡不住的历史潮流。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岛内绿媒炒作称，美军航母展开新一轮印太巡弋任务，以对抗解放军。此外，民进党当局还炒作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部署超百艘舰艇。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进行解读。据岛内媒体报道，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近期驶离日本横须贺基地，展开了印太巡弋和演练任务，以展示影响地区局势的能力。报道称，华盛顿号将与舰载机联队进行起降训练，之后将负责印太区域的部署任务，期间还可能参与美军主导的联合演习。魏东旭先生，台媒为什么对于美军航母的动向格外的关注？而这艘华盛顿航母此次展开新一轮巡弋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呢？
4: 美国此前在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啊，把很多的核动力航母都是调往了中东地区。那么在西太区域内，它出现了航母不够用的情况。所以呢，无论是台军还是岛内的台独势力，他们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惶恐的状态。因为呢，岛内的一些台独势力妄图以武拒统、挟洋自重，那么经常对外声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能够针对中国大陆的兵力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进而为台湾军队进行减压。但是事实，无论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否部署航母，那么解放军都有能力针对台独势力、针对台军采取这种压制性的军事行动。那么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是属于尼米兹级，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常驻横须贺。这艘航母的排水量大概是10万吨。

0: 左右。那么一般情况下，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而且呢，它往往是以航母打击群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构成，在西太的相关海域活动，会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训练，也可能会在靠近台海的区域部署，也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和南海周边的国家，尤其是菲律宾进行啊这种军事层面的训练或者是这个联合演习。但是呢，现在美国试图利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西太地区搞这种炮舰外交，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思路现在是完全行不通，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这种航母平台，那么从实力来讲，它只能排在第二的位置，因为它首先没有电磁弹射器。另外一个呢，如果美国试图使用这种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针对西太地区的事务，包括台海区域，妄图进行武力干预，那么首先呢，它也打不赢，甚至连自身的安全都保不住，因为解放军呢，它有很强的这种阻挡火力或者说反击火力，各种各样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可以针对任何的外部挑衅者进行强有力的震慑，让他不敢轻易的靠舰。
1: 我们注意到台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近日大肆炒作称，解放军有超过100艘舰艇是部署在了所谓的第一岛链，而且他还污蔑说这样的部署就是在破坏现状。赖宇谦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呢？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成功的到中国访问之后，传达了他不希望看到台独，他的言下之意也就是不会为台独而战。那另外在武器装备这个部分，他也态度也有所转变了。所以事实上，特朗普的这一些改变也引起了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当局的恐慌，然后他们在台湾内部里面大肆宣扬说，如果不给美国这么庞大的军事武器的订单，美国就不会保护台湾。吴钊燮说，解放军在东海、黄海、南海进行100艘战舰的第一岛链的演练，他想要透过这些讯息来去影响美国，这简直是笑话一个。因为美国在韩国、日本、菲律宾都有部署很庞大的情报网，他的情报资料绝对不会少于吴钊燮的情报资料，所以吴钊燮的情报资料要骗美国骗不过去，要骗日本骗不过去。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他其实是要在台湾的内部制造一种恐慌，好像解放军是改变现状的一方，是威胁到台湾的安全生存的一方，所以台湾还是需要继续向美国购买军事武器，需要这些外来势力的支持。吴钊燮的这个说法在台湾也不会引起恐慌，只是大家都知道他太不专业了，也太不认真了，而且他还担任所谓的安全会议的秘书长，连这样的专业的知识都没有，连常识都没有，这简直是荒天下之大稽，也让大家觉得实在是太可笑了。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对这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央视频的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

0: 行去互动，我们的信箱 qlx@cctv.com。
1: 接下来让我们预告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浙江杭州打卡杭城艺术界的新地标。
0: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和总台记者在跨国瀑布群旁享受慢时光。
1: 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0: 两岸微旅行，我们带您走进广西南宁，去探寻微短距离经常出现的虚构城市 A 市的破圈走红。
1: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浙江省杭州市以东南名郡著称，是一座被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誉为人间天堂的江南古都，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重要的风景旅游城市，以及呢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焦点。这里既有水墨画般的自然风光，也有千年积淀的人文底蕴，每一步的深度探访都是诗意的邂逅。
0: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徜徉在人文艺术的海洋，回味一段她走访杭州的美好记忆吧。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呢是用了4天的时间，深深的沉醉在杭州的好风光里。在第一天呢，我是走进了萧山文苑，哇，这里可以感受到山江汇流的那个壮阔。哇，那三江是指呢钱塘江、富春江还有濮阳江。在逛完文苑老街之后呢，哦，接下来呢就去逛了杭州滨江樱花大道。哇，这里呢是每年的3月下旬到4月上旬，哦，这里是樱花会开满哦，这是一非常长的樱花大道，被誉为杭州最美的樱花跑道，因为它没有景区的围墙和门票，完全是开放式的，依偎在江边，哇，是专属于杭州市民与游客的春日会客厅。如果大家春天有来到杭州，可以来这边赴一场春日限定的浪漫哦。接下来呢，我就来到了泉山石艺术中心呢来观赏。然后泉山石艺术中心呢，它是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湖区。哇，在这边离地铁也不远，它有地铁6号线到浙江文化中心站，这边也可以来到。那泉山石艺术中心呢，它的建筑是以白色方正大气的一个建筑体为主。哇，开合有致哦。那展馆呢坐落在绿意盎然的园林中，哇，与欧洲的经典的雕塑的一些，它园中有放一些欧洲经典的雕塑，哇，真的是相映成趣，颇有典雅的文化氛围。那泉山石艺术中心是一家以系统收藏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的欧洲油画原作的艺术机构哦，馆藏有100余件的西方艺术大师的真迹，那有涵盖了科罗、卢梭、雷诺瓦等重要作家的作品。那这些有时候这些展览呢会免费向公众来开放。那我还特地查了一下泉山石先生的一个介绍，原来泉山石先生是宁波籍的一个著名的油画家，也是中国当代油画艺术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哦。他曾经到苏联列兵美术学院学习油画，师从呢梅尔尼科夫。那他的代表作有《英勇不屈》《塔吉克姑娘》还有《维吾尔族百岁老人买买提》等，还出版了泉山石油画集等等。那他这边就是有融合了西方的油画的技法与中国传统的审美，他有借鉴如敦煌的壁画的线条、中国画的写意精神，然后他有强调了油画本体语言，主张油画应该体现民族精神与时代情感。 哇，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全三十艺术中心，哇，这真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宝藏美术馆，真的是可以看到诸多西方大师如巴比松画派的一些原作。那这里展出有油画、素描、雕塑，哇，都是免费的哦，哇，真的很让艺术爱好者不用出国就能欣赏到经典的油画的一个原作。那此次我还欣赏到全三十先生的一个作品，作为中国油画画家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呢也深受国内外的艺术界的赞誉。他画的新疆的风景，还有人物的创作，是一个坚持生活的一个美学理念，将客观自然的一个对象转换为融入主观的一个情绪和色彩的一个艺术。如果你也是一个艺术的爱好者，可以来到全三十艺术中心来参观哦。那如果说全三十艺术中心是享用精神大餐，那么来杭州也要享受美味哦。那逛完了全三十艺术中心之后呢，我就来到了位于吴山广场河坊街附近的吴山面馆。这一家呢是藏在景区交界处一个地道的一个老面馆，它不同于网红的面馆，它是凭着十几年的老味道，是一直很多游客还有本地人打卡的一个热门面馆哦。然后它自己主打了片儿川、还有爆扇拌川等经典的杭帮面。它口味偏是浓油赤酱的一个咸味，然后呢，面条非常的筋道哦。我每次有来杭州吴山广场或河坊街这边，我都会看到这家面馆排的人多得不得了。那我特地有在晚饭点之前呢，提前过来，哇哇就有空位了，太好了。然后店面虽然不大，但是清爽敞亮，装修是老式的格式，没有多余的华丽的装饰，然后有透露出一种老杭州的一个怀旧的韵味，真的是氛围感拉满。那在这边吃面呢，就能仿佛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慢节奏的烟火气，然后店里的座位不是很多，到饭点了这里就需要排队。那这边吴山面馆呢，片儿川呢就是一个经典必点，那还有呢，它就是最能代表杭州味的面条啦。那很多本地人游客都是冲着它来的，它的面条非常的 Q 弹有嚼劲。想吃不带汤的呢，就选拌川。那浇稠呢，它有雪菜、笋子、韭黄，还有搭配鲜肉，哇，这都是新鲜的食材。然后是现炒，哇，现炒，然后香气非常扑鼻。然后它的汤，如果是汤的话，它汤汁浓厚，不油腻，鲜的是恰到好处。那你吃那一口面，再喝一口汤，真的是暖到胃里。哇，真的是不愧是老杭州的那个心头的一个经典片儿川，还有拌川，就是这里的特色。店里呢还有腰花拌川、爆扇面，还有排骨面、猪肝面都是很受欢迎的。每一口浇头呢都是分量非常扎实，用料十足，色香味俱全。配面的浇头呢都是现炒，高峰期呢这边就真的要排队，所以建议一定要错峰前往。那避免呢等待过久，店内呢是有提供免费续的猪油渣渣，哇，可以自取诶，真的要试试看。尤其那个猪油渣渣，真的吃起来香酥不腻哦，搭配面条食用，口感翻倍，真是店铺隐藏的一个惊喜哦。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您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杭州樱花大道”和“全山石艺术中心”，收听以上内容。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大兴县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与越南山水相连，境内喀斯特风光秀美，边关风情浓郁，是南宁周边人气十足的短途游玩好去处。
4: 如今啊，游客出游不再只是看风景，更偏爱轻松惬意、治愈放松的游玩方式。藏在大兴

0: 境内的蓝洞咖啡独具特色。走入幽深溶洞，缓步前行，眼前豁然开朗，绝美中越边境风光扑面而来。
1: 顺着林间小路前行，抵达珲春河畔，打卡气势恢宏的跨国瀑布，闲坐秋千放空身心，在山野秘境里舒缓身心，悠然感受一步跨两国的惬意边境慢生活。
0: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要和总台记者还有广西大新县蓝洞跨国瀑布咖啡主要负责人王化先生去跨国瀑布群旁享受慢时光。
2: 我们走的这一片是丛林秘境
3: 哦，
2: 这里有我们做的一个雾森，加上这个喀斯特的这种石头地貌，形成了一个曲径通幽的这么一个这种秘境，游客很喜欢在这边拍照。
3: 我能够想象，当天气晴朗的时候，有阳光射下来的时候，它会有一种丁达尔现象的感觉。
2: 是的，
3: 因为刚好有雾气，像走进了一个仙境一样。
2: 是我们想营造的一种穿越，穿越感。
3: 啊、哦，其实我现在已经非常期待，我走完这条出去以后能够看到什么了。
2: 对，会让你一下子突然豁然开朗。
3: 哦，
2: 但是这个是个保密。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看到这旁边的溶洞，包括很多的爬藤类植物，这些都是保留了它原本的一些植被资源吗？
2: 是的，这都是原生态，我们都没动的
3: 哦，
2: 保持它原来的这种感觉，
3: 有一种在穿越林间小道的感觉。走进这里会觉得心情很放松，因为能够听到旁边有鸟叫，然后还有蝉鸣，然后包括有这种雾气缭绕的感觉，的确是有您说的蓝洞，可以穿过蓝洞就能够见另一番天地的感觉。
2: 对，就是想做成这种陶渊明的这种曲径
3: 啊
2: 的一种穿越，
3: 一下子
2: 豁然开朗，世外桃源的感觉。
3: 整个洞线它既有下坡又有上坡，会让游客的体验非常的丰富。
2: 是的，
3: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有很多可以拍照的一些点位，比如说像这个通往自然，像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拍照的一个点位。
2: 是的，
3: 王总，我们一路走下来还是能够看到各种各样原生态的一些植物的保护。哎，就像我看到这里有一个蓝色的小牌子，它写了小心碰头，我们碰的是这一个弯绕的这个藤蔓是吗？
2: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原本就在这里的。
3: 哦，
2: 我们想开辟这条路又不能打扰它，
3: 不能打扰它，
2: 为它让路。
3: 我们不是闯入自然，而是我们融入自然。
2: 是的，
3: 我们要和我们这里的植被们以及我们本来的一些生物多样性做朋友，是吗？
2: 我们的理念就是来到蓝洞的，大家融入到自然里面去，就
3: 哦
2: 开始不一样的体验了。
3: 哎，这里真的是有您跟我说的那个《桃花源记》中“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的这种
2: 是
3: 通透感。而且这样一出来以后就是一个跨国瀑布是吗？我看到这里有在写，
2: 马上就看到了开阔的这个中越界河边境的这个风光
3: 啊。
2: 这边是金蝉滩瀑布，对面就是越南了。
3: 哦，那这个就已经算是中越的界河了是吗？
2: 界河了，对
3: 啊。哎，我看到这里有一个造景，这个布景也是给游客进行打卡的吗？
2: 给游客在这边欣赏这个美景，然后画画啊，这种
3: 我们可以坐在这里，然后去看着这样子的一个山水风光，
2: 对，
3: 然后去进行一些拍照留念。
2: 照
3: 我们把这个自然的美景画在我们的画布上，非常有意思的体验。然后特别是在这里喝着咖啡，然后眺望着这样子的一个跨国瀑布的美景，心情是会觉得很放松。
2: 我们这里有一个就是界河的瀑布群，这是我们第一个瀑布
3: 啊，它所以后面还有更多的小瀑布群，
2: 对，
3: 是吗？
2: 是的，
3: 啊，我听说这个中越界河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珲春河，
2: 对，
3: 对，那为什么叫珲春河？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这一条河呢，源于我们靖西的那个鹅泉，然后的话呢，它是由鹅泉启发，然后流到越南。再从越南流回到我们国内所以叫珲春河，
3: 就是归国逢春的意思。
2: 对，
3: 那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
2: 是，
3: 游客们来到这个珲春河打卡的时候，也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打卡地。
2: 对的，
3: 我看到这里有

0: 个中越最窄界河的一个打卡点，是吗？
1: 是的，这里的话就是整个我们龟山河中越界河里面最窄的一段
0: 啊。它在枯水期的时候最窄是
1: 3米多，
0: 三米多，那基本就是一步就可以跨到越南那边去，
1: 一步就跨到了。
0: 那我也理解了为什么我们进来的时候都要做严格的身份证核验，包括人脸识别。
1: 是的，
0: 因为这里的确是在边境上。
1: 嗯，
0: 那这里我看到有很多的游客正在拍照打卡，那人人都是摄像头，其实可以这样说嘛，因为你拍下来的那个镜头那个照片它就是一个证据。
1: 对，
0: 人人都是守边人。
1: 那
0: 这也是发挥了一个企业守边的一个作用。
1: 是的。我们现在走到的这个是界河湿地，这一段是我们国内的一个内河了。
0: 刚刚那边是界河，然后这边的话全部都是国内的一个瀑布群了。
1: 对，这个是支流，就是主河道还在外围，这里
0: 了解
1: 景特别漂亮。
0: 这一块都是湿地。
1: 对，都是湿地。
0: 是的，
1: 这里是我们为客人设计的4个小的打卡窗
0: 啊，能够看到我们只要站进去就是一个拍照的一个点。
1: 是的
0: 啊，我看到这里有一行字叫做大自然保护一切的精神状态，大家在蓝弄咖啡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精神保护区，你可以在这里打卡拍照，然后也可以在这里躺卧，都是可以的。
1: 对，是的。
0: 然
1: 后每一个让那些不是特别专业的那种游客，他也能拍出很好的照片
0: 啊，
1: 只要一举起来他就在一个画框里面，自然的画框。
0: 我感觉坐在那里的时候感觉人就在井中了一样。
1: 对。
0: 那其实我们的这来到这里体验即是消费，
1: 是就是让大家的话感受不一样的一种消费。大自然的咖啡厅，这个就是
0: 它并不是单纯的一个溶洞咖啡厅，它是一个把整个自然环境都整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自然环境中的咖啡厅。
1: 对，跟我们城市里的咖啡厅也不一样。我们是坐在一个大自然里
0: 啊，
1: 坐在山水里。这里还有一个我们比较大家特别爱拍照的一个秋千
0: 啊，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秋千。哦，我看到了，我们看到还有游客在排队在拍照什么。
1: 这里的话能拍
0: 好的
1: 卡斯特这种山水背景，
0: 那我们也去体验一下。哇，坐在这个秋千上面的确是感受非常的惬意，然后流水撞击石壁的潺潺的水声，还能听到远处的鸟叫。这已经不仅仅只是拍照好看了，这只要你坐在这个秋千上，你就能眼前望过去就是非常漂亮的美景，
1: 仿佛你就是自然
0: 的
1: 一
0: 部
1: 分。
0: 对对对，我在这里我就能找到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状态。
1: 对，我们其实这里就是一个大家的充电桩。
0: 来您请。我们现在城市里面的年轻人，他们有一个说法叫做公园20分钟，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在这样的大自然环境中待够15到20分钟，你的整个精神状态就能得到充电，
1: 是
0: 就能感觉自己活过来了。
1: 是，
0: 那我觉得您在设计这个咖啡店的时候一定也是会有这种让年轻人，让我们在都市中繁忙的人们来这里充电放空放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初心，是吗？
1: 是的，随着未来高速路很快修好了，以后从南宁过来就1个小时左右
0: 啊，
1: 那
0: 就更方
1: 便
0: 了。
1: 对，就变成城市后花园，大家可能从全国各地坐飞机，过到机场，然后1个小时就可以到这了。
0: 我们在这里喝着一杯来自各国拼配豆的一个咖啡，
1: 对，
0: 然后呢坐在这个躺椅上，我们就可以待一个下午。
1: 对。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大伟。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0: 近来，陕西文博事业蓬勃发展，各大博物馆持续迭代升级，不仅凭借珍贵文物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更以全新的展陈形式、沉浸式体验焕发新生。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西安博物院重磅推出“登临出世界 ”XR 探秘唐塔之旅数字体验项目与丝路明珠小雁塔文化展，以科技为纽带，解锁千年古迹的全新打开方式。游客佩戴专属体验设备，便可沉浸式登临早已禁止对外开放灯塔的西安地标小雁塔，探秘尘封数十年的塔下地宫，沉浸式感受千年唐塔的历史风貌。专程前来体验的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副馆长殷玲玲对这一数字化体验赞不绝口。
3: 我身临其境的感觉，小雁塔真是神来之笔，沉浸式的感觉。
2: 打破物理空间限制，还原古迹真实风貌，正是本次数字体验项目的核心打造初衷。西安博物院数字与信息部技术负责人李源介绍，
4: 那我们现在通过这样子的一些 XR 的设备的话，再加上 MR 的一些这个技术，我们就可以去实现虚拟灯塔，那包括尘封了几十年的这个地宫也都可以在里面可以看到。
2: 李源介绍，此次数字化体验并非单一的线上互动，而是实现了线上科技体验与线下实体展览的深度联动。展馆集中展出了小雁塔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相关影像资料、学术研究成果等素材，全方位多角度解读小雁塔的文化价值，让游客在虚实结合中读懂古迹文脉。在殷玲玲看来，科技赋能正在不断拉近大众与历史文物的距离，让博物馆的文化传播速度、体验质感全面提升。
3: 现在就是用科技，通过科技赋能的这个手段，让这个文脉走入生活，就是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发展。
2: 不止于数字化沉浸式体验，陕西博物馆的展陈品质、人文细节也在持续精进。西安碑林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圆满落地，全新开馆后，其基本陈列展《金石渊叟汉末金梁》碑林石刻艺术陈列成功入选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项目，为广大观众献上了一份重磅文化大礼。新旧展陈的鲜明对比，直观展现着碑林博物馆的升级蜕变。在老馆区，碑林博物馆副馆长王庆卫向记者介绍了展馆一处特殊的细节。第三展示中，展馆特意保留了一块上世纪80年代的老式展柜玻璃。王庆卫，
5: 你看那块碑，我们特意留了一块，就是碑林过去安装老玻璃，80年代老玻璃的这个场景。你看是不是反光很厉害？移到跟前，你看这是前面的都是我们这是最新的展柜玻璃。
2: 一旧一新的玻璃展柜，只是博物馆提质升级的微小缩影。从单一的文物陈列到沉浸式科技体验，从老旧的展陈设施到精细化、人性化的观展服务，陕西各大博物馆正持续革新，悄然蜕变。让千年文脉可感、可触、可体验，真正成为连接古今、传递文化的重要窗口。
0: 广西东兴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是中国通往越南及东盟国家最便捷的陆海通道之一，以边境口岸、跨境旅游和金族文化为特色。东兴口岸是中国与越南芒街口岸一河之隔的国家一类口岸，是中国与周边邻国间客流量最大的陆路边境口岸。
1: 近年来，跨境游、边关游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中越双边人文交流日趋密切。一起来听报道。
6: 作为中越边境核心陆路口岸，东兴口岸依托地缘相近、人员相亲的独特优势，紧抓中越友好合作机遇，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回暖，客流节节攀升，中越跨境文旅持续火热。在边检出入境大厅内，中越两国的游客们排队核验证件，在闸机处高效有序通关。东兴市华宏旅游公司导游丁楚云：
7: 我每周能接2到3个越南团，今年我大概接了300位越南游客，一般他们入境都喜欢去我们的中越友谊公园啊、观音庙啊、关帝庙啊游玩，然后就是来我们这边购物吧，去超市购物啊，和品尝各种美食，然后他们也觉得我们这边通关比较方便。
6: 越南游客裴庄英：
8: 我是越南人的，是从河内来的，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可以来啊东兴玩，我觉得非常啊快乐，非常高兴，我打算来这试试很。

0: 以及中越边境舰碑的具体含义和重要意义。随着游船驶进中越边境海上界碑处，学生们纷纷来到甲板上，近距离注视界碑。南宁市第二中学学生叶应彤。
1: 我第一次体验了巡边的路程。当我看到1377界碑上红色的中国时，我脑海中仿佛浮现了战士们亲手郑重地描绘上他们的样子。我知道

0: 界杯的背后就是祖国。
1: 讲述边境一线的坚守故事，一边感受京族文化魅力，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南宁市第二中学教师申颖：
2: 这次带学生来东兴啊，不是简单的看风景，而是把课堂搬到了边境线上。孩子们平时是在课本里学家国情怀，但这一次是真正的站在界碑旁，听到守边的故事，孩子们的眼睛真的亮了，让孩子们在真实的土地上长出责任感和文化自信。
1: 近年来，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依托边关风情和中越口岸建设，做足边文章，打造边境游、界河游和边境研学等项目，不断完善服务项目和配套设施，丰富多元化国门游体验。广旅集团东兴中越界河风景区市场部经理何欣然：
3: 我们的游客朋友还有学生朋友们，不仅是能够看到祖国大陆西南端的一个海域文化，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界河的项目出去为祖国巡一次边，就是延展一下我们祖国的一些边境文化学习，可以观看到我们祖国五块海上界碑，大部分的话来自我们云贵、川渝、陕西啊也比较多。我们下一步的话，打造一片就是海上平台，去进一步去感受。边境海上牧场的一个渔业发展，还有的我们向海图强、向海经济的一块发展。
4: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5: 眼下，冬奥小城河北崇礼的各大雪场景区进入了夏季运营时间。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和四季皆宜的户外资源，这里加速完善骑行路网体系建设，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打造户外运动新名片。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张家口台记者田子的报道。
6: 走进崇礼一家滑雪场，褪去冬日的白雪，这里已改造成为一个开阔的山野骑行乐园。在专业速降赛道上，骑行爱好者们身穿鲜艳的骑行服，头盔、护目镜、护膝、护肘全副武装，三五成群，时而高速俯冲，时而倾斜压弯，在绿意山林里感受山地竞速的魅力。骑友宋瑞：
7: 很有挑战性这样子，然后 B line 会让那种喜欢飞包的人尽情的飞。
6: 崇礼80%的地形为山地，夏季平均气温18.4摄氏度，适宜避暑开展户外运动。崇礼各大雪场景区进入夏季运营时间，依托地形优势，纷纷打造多类型多层次的骑行车道和山地车公园，满足不同层级的骑行爱好者前来游玩体验。骑友：
8: 风景特别好，然后崇礼这边呢气候也好，然后特别的舒适，特别适合骑行。
9: 这里本身地方大，所以它的赛道也特别多，就是包括各种类型的周边的设施也都挺好。
6: 近年来，为丰富夏季旅游业态，崇礼以全域骑行为目标，不断完善骑行网络建设，发展户外骑行运动。崇礼区文化广电旅游和体育局副局长韩小玉：
10: 崇礼呢已建成200多公里的全域骑行网络，拥有公路、山地、速降、蹦道等全品类的专业赛道，已成为京津冀乃至全国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夏日骑行首选目的地。
6: 据了解，崇礼夏季旅游的火爆程度一直超越冬季。今年夏天，这里依旧还有600多项户外赛事活动相继开启，以赛事引流，打造崇礼户外运动新名片。
11: 好，把目光转向甘肃。甘肃敦煌即将进入旅游旺季，乘坐骆驼作为当地的特色文旅体验项目，很受旅客游客的喜爱。今年呢，为了兼顾骆驼健康和游客游览体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为骆驼制定专门的作息时间表，让大漠骆驼驼队有序上岗，劳逸结合。
12: 初夏的鸣沙山脚下，一排排驼队在沙漠中穿行，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阵阵驼铃声中尽情欣赏壮观的沙漠风光。随着旅游旺季来临，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内的骆驼工作强度也在持续增加，如何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也是不少游客关注的焦点。鸣沙山月牙泉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销部副经理李婷表示，今年景区为骆驼制定了三班倒的作息制度，从每天早上5点到晚上8点的15个小时里，每批骆驼工作5个小时就可以下班回家。
13: 这样的一个班次划分，一方面是控制骆驼的工作时长，另一方。

0: 方面也是结合景区运营时间，包括敦煌地区的这个气候特点来进行科学规划的。比如说像我们第二班次正是正午时候嘛，太阳比较大，地表的温度也比较高，那我们的骆驼呢也是只留一少部分在这个骆驼等候区，那大部分呢我们都会安排到等待区后面的驼舍里面进行休憩乘凉饮水，进行一个充分的休整，以保障下午时段这个高峰时段的一个晨起体验。
1: 李婷还表示，针对即将到来的高温天气，景区还会在中午时段值班的骆驼采取降温和补水的措施，确保它们不会中暑。
0: 我们也是会对骆驼进行定期的清洗降温，添加优质的草料，精准的补给一些营养。那我们也是接下来继续会优化我们的骆驼工作制度、工作时间为骆驼呢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时间，也为游客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游览体验。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0: 最近啊，电视剧主角热播，剧中身兼演员和戏曲指导的秦腔名家任小磊，台前呢是灶台边温暖鲜活的烟火小人物，幕后呢他是秦腔传承的匠心引路人。他相信坚守根基，耐心打磨，传统戏曲终能在新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主角位置。
2: 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一起听听电视剧台前幕后的故事吧。
3: 电视剧主角里，陕西秦腔演员任小磊演的伙房胖大姐给人印象深刻，灶台跟前揉面时一揉三扭，动作俏皮又接地气，陕味口头禅逆向炸直接戳中观众笑点。易清娥登台前，她一句暖心叮嘱，今天你就要嫁给舞台，伙房就是你的娘家，道尽秦腔同行之间代代相互的情谊。摘掉戏曲名家的名头，任小磊凭着一身生活化的演技，把这个烟火气满满的小人物演活了。
4: 其实最重要的工作这次是戏曲指导。胖女人这个角色呢，实际是意外的收获，顺便演一个。嘉义和导演说，我说我想演胖女人这个角色，他们说啊，你咋能想演那个呢？你也不胖。我说我觉得胖女人那个人物我很喜欢，然后就说我说我吃胖，然后还可以加道具。
3: 任小磊出身梨园世家，八岁跟着秦腔名家李瑞芳学戏，十岁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雀台歌女》《窦娥冤》等都是他的经典作品。本人曾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目前他是西安戏剧学院教授。年轻时他也曾想转行做影视演员，可家人并不支持。
4: 妈妈就说研究院把你培养了一阵，你再走了你就没良心，你对得起研究院。但是我觉得你不管是去演戏了还是在这儿留下来，他都是你人生这一个阶段，我就把我这个阶段该干的事干好。
3: 谈及和电视剧主角的缘分，他说早在电视剧妆台拍完就埋下了伏笔。当初自己做完妆台的戏曲顾问，还客串了丹麦人一角，拍完就和剧组约好下次再合作，这一等足足等了八年。比起台前拍戏的松弛过瘾，幕后戏曲指导的活儿可是实打实的难啃。整部剧秦腔戏份特别多，可任小磊手下的戏曲团队才14个人，而且大半演员都没学过秦腔。
5: 第一的时候，这个速度在你上腿的这个脚后跟儿，
6: 走一。
3: 零基础演员的教学成了头号难题，需要任小磊一遍遍从最基础的圆场、站姿、压腿教起。拍摄现场，他常驻监视器旁，随时提醒演员调整步子、稳住身形，反复打磨细节，确保每一个舞台动作都贴合秦腔的韵味。
4: 最难的、最基础的就是怎么走上台，所以这个走我们就叫圆场。这个圆场不会，你就走不上台。

0: 你走上去，不然就跳，不然就大步，反正他一看就不是戏曲那个感觉。每堂课你来了，先给我跑15分钟原唱，一边跑一边唱，连上功原唱，连带练气力。
1: 主演刘浩存有扎实的舞蹈底子，可对秦腔的唱念作打一窍不通。任小磊更是手把手示范，逐帧雕琢。
0: 我一开头就这样送着说：“
2: 叫
0: ，OK，
2: 说
0: 就是这个感觉吗？”
1: 每天超过10小时的卧鱼、吹火、抬步和唱腔，5个月的封闭训练，任小磊用掰舞蹈饭的方式，让非科班演员吃透技艺内核，最终在镜头前完整呈现秦腔绝活的魅力。
0: 比如说给浩存训练，我告诉他，我说你看，你像霸大藏，你这个亮相，我说我就看出来你前面看的是什么，你怎么能把眼睛这个集中，这个亮度怎么能让人感觉你神出来了，是要给他在戏曲的这个范儿上面怎么调整过来，让他所有的动作有这个戏曲的这个韵味，这个感觉。
1: 正是靠着这份较真与坚守，剧组也把戏曲人刻在骨子里的职业信仰展现得淋漓尽致。剧中戏比天大的表达感动了无数观众。谈起这份梨园行代代相传的规矩，任小磊说：“
0: 戏曲演员真的是，有这个戏比天大的概念，就是你平时你受伤啊，你生病啊，或者你跟谁有矛盾啊，或者你今天哪儿难受啊，你上台都不能有任何的表现出来，你不能让观众发现。”那都不是任何理由，啊！只要你今天要演，你就要拿出最好的状态，就是戏比天大。
1: 任小磊直言，传统戏曲生存与传承不易，秦腔同样面临年轻观众流失的困境，线下传播推广阻力重重，而影视剧为传统戏曲打开了全新传播窗口。从妆台到主角，在一众主创对陕西本土文化的助力加持下，他希望通过影视跨界破圈，让更多人熟知并喜爱秦腔。任小磊
0: 以前在大学去讲课的时候，有时候国外的留学生啊，很多外省来的学生，他们依然还是很喜欢听讲戏曲，你一边讲一边示范。以前也在下乡，也在巡演，只是人们看不到那一块，就是我就觉得不是不喜欢，是怎么打通这个通道。你现在这个剧一播，然后你再说下乡，大家就想去看一下。所以拍妆台的时候，突然就很多人就喜欢咱们这个，哎，说陕西戏还好听。其实妆台是晚晚腔嘛，然后我就觉得那一次就是一个突破，在拍主角的时候，这是一次更好的一个机会，就把秦腔再好好的借助这个影视相互借力，他对咱们陕西的这个文化的这种持续的推做得很好，就是思想还是要打开，怎么把戏曲输入给更多的人。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4: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再会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导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算力通俗讲呢，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影响着你我的生活。算力网就是把全国的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像国家电网一样，让算力可以像用水用电一样随取随用。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起了解算力网如何改变你我生活。
2: 在有着中国玩具礼品之都美誉的广东汕头澄海，工业盐学油正受到越来越多亲子家庭的青睐。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和您走进澄海，看一看玩具工厂里的盐学油有着怎样的惊喜。
3: 登陆生活，我们来认识一位在湖南长沙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许彦硕，了解他将医学的严谨、音乐的灵动、商业的眼光相融合，成为一位在湘江之畔书写跨界故事探索者的故事。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欢迎来到我们的两岸好生活。算力通俗来讲呢，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影响着你我的生活。从居家生活到医疗保健，再到职场办公和购物消费，可以说算力早已无处不在。
3: 而算力网呢，就是把全国的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像国家电网一样，让算力可以像用水用电一样随取随用。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算力网如何改变你我的生活。
6: 手机端的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呢，一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7: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6: 未来两到三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7: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千行百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 14%， 行业渗透率超过 68%。
8: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7: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8: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效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促进高效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7: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朱克利举例说，
6: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了，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达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呢变成一个常规操作。
2: 像逛超市一样选型下单，按 token 灵活付费，闲置的算力还能存进银行。最近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 专项行动，首次明确提出探索算力银行和算力超市这两大创新业务，支持中小企业存入闲置算力资源，通过跨区域跨周期调度实现灵活取用。那么如何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上算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9: 我们的收入减算力等于我们的毛利，所以算力是我们成本的全部。
7: 国内一家专注 AI 3D 重建技术的智能应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主要成本就是算力。作为一个面向用户端的软件，他们更希望像用水龙头接水一样，对算力随用随取。而现有的承包机房的长租模式并不适合用户的弹性算力需求。这位负责人道出了当前不少 AI 应用企业面临的算力成本之痛，而算力超市和算力银行的推出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的用算成本压力。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厉卫告诉记者，现在中小企业、普通创业者能像逛超市一样按需选购下单，按 token 计算灵活付费购买算力，降低前期资金压力。
10: 中小企业和普通创业者的需求往往是一些比如说模型任务啊，或者是一些行业应用的需求。它对于算力是即时的使用，随时随需的使用，它可能不会长期的去购买算力的服务，而是说想用的时候就能够在算力的相关的交易啊或者调度平台上找到相适应的算力。因为算力的架构主体还有地域分布都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小企业用户来讲，他如果选算力要了解很多底层的知识。现在在 Token 的服务模式下， Token 可以把不同规格的 GPU 的算力以 Token 的形式进行统一的度量和计费，用户只要把人工智能一些应用部署在平台上，平台可以自动的去给它匹配相应的算力，然后按 Token 进行计费。
7: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算力调用规模持续攀升。据国家数据局统计，截至今年三月，我国日均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调用量已经超过140万亿，和2024年初的1000亿相比增长了1000多倍，和2025年底的100万亿相比，三个月增幅超过40%。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李杰介绍，上线算力银行与算力超市能显著降低中小企业使用算力的门槛。
11: 算力银行呢，就大家可以理解就像一个算力的储钱罐，那么把一些闲置的算力资源存进去，平台呢会智能的进行一个调度错峰调配，让算力呢能存储能交易。那么另外还有算力超市，它就是类似于电商平台的算力交易市场，汇聚了各类的算力产品，支持算力的在线的交易，用户可以直接登录平台选择不同的算力的产品，那么就像大家购买日用品一样，完成支付并且使用算力的产品。
7: 依托算力网协同调度，算力可以下沉到各行各业的中小型市场主体，让各类市场主体便捷用好算力资源，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新兴业态。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认为，推出算力银行和算力超市是让算力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的关键一步。
6: 算力银行、算力超市呢，可以解决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盘活存量，就好比我们共享住宿平台可以盘活闲置房源一样，你晚上不用电脑，可以把 GPU 算力存入算力银行，平台自动调度给别人做 AI 推理任务，你获取积分或者收益。企业呢，下班后运营的数据中心空闲的资源呢，可以卖出去。全国零散算力汇聚起来了，可能相当于多建几个大型的算力中心，不增能耗，不增占地。第二个呢，就是普惠中小企业。过去呢，你要租100张 GPU， 可能得签年约，预付几十万。算力超市呢，就像买店一样，按秒计费，随取随用。一个小创业公司呢，做模型训练，半夜呢用西部低价算力，白天呢用本地边缘算力来做推理，那么成本可能呢降到原来的1/10甚至更低。
7: 朱克利进一步指出，更深远的意义是降低数字化转型的门槛。
6: 很多制造企业呢想上 AI 质检，但是前期呢投入大，技术门槛又比较高。那么算力超市可以呢按照了效果来付费，比如说呢按质检件数收费，用多少付多少，就像用自来水一样呢使用算力。最后呢，这会催生出算力期货、算力保险等等一些新型的金融产品。比如说你预计下个月有促销活动，需要大量算力呢做个性化推荐，可以呢提前锁定价格，整个算力市场呢会更加透明，更加高效。
2: 算力已经成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刚需，也是企业账本上一笔绕不开的重要开支。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速构建，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用算门槛持续降低。
3: 对于现金流本就不宽裕的中小企业来说，到底是租算力还是买服务器呢？这道选择题该如何做呢？继续来听报道。
7: 一直以来，中小企业可以采用两种用算模式，一种是自建算力模式，也就是自购服务器，对服务器进行安装、软硬件配置以及必要运维；另一种是租赁算力模式，也就是租用运营商、互联网厂商裸金属服务器或是池化算力。租算力是否比买服务器更划算？两者在成本结构上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从初始投入、运维成本、硬件折旧、技术迭代风险等几方面分析了两者的差异。
8: 从初始投入看，自购服务器在财务账本上体现为一次性大额资本支出，直接冲击当前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而租赁算力无需硬件初期投入，以月租或按使用量付费为主， 财务账本上体现为分期运营支出，现金流压力分散，弹性可控。从运维成本看，自建算力模式包括机柜租赁成本、网络带宽成本、运维工程师人力成本、服务器用电成本等，而租赁算力模式成本主要包含在定期租金之中。从硬件折旧成本和技术迭代风险看，自建算力时服务器芯片折旧较快，资产过时风险高，而租赁模式下企业无需承担此类风险，可随时进行高端算力升级。
7: 这样看来，对中小企业来说，租算力更划算。但是郭明军同时指出，3到5年的全周期成本测算显示，并非所有中小企业所有业务场景都适合以租代买。郭明军认为，中小企业在算力需求稳定高频常态化运行的研发类场景、数据安全与合规要求极高的业务场景、服务主体单一的内部专属场景，这三类场景下可以优先考虑自建算力。
8: 涵盖 AI 芯片设计、大模型训推、自动驾驶仿真技术研发业务，算力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基础设施。自建算力可有效摊薄单位计算成本，持续沉淀可复用的算力资源与技术资产。针对金融交易风控、政务数据治理、医疗影像分析等严格合规监管的领域，自建算力可实现数据全流程本地化、闭环处理，杜绝数据外流风险。同时，企业的模型权重、训练语料、推理架构等核心竞争力资产，能够实现从数据输入、模型训练到结果输出的全链路自主可控。
7: 近年来，算力租赁的商业模式持续迭代升级，从早期单一的 GPU 按小时计费，到如今 token 计费、模型分成等创新模式不断成熟，普惠算力持续落地，有效降低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与成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宋子欣认为，在大模型快速迭代、硬件技术持续更新的背景下，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租算力比买服务器更划算。
10: 比如说运营一个算力中心，可能它要承担资产折旧、机房托管、算力消耗、运维这样一些费用，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负担特别大。如果它租用的话，它整体的成本会小很多。
7: 普惠算力的普及有望抹平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硬件算力鸿沟，让中小企业也能平等享受高端算力资源，激活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中小企业算力选择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而是贴合业务场景的最优取舍。展望未来，宋子欣认为，
10: 随着我们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推进，算力能像水像电一样随时调用，能实现算力自由。在供应端，未来可能是供应是高度集中的，比如说三大运营商、互联网巨头，包括一些第三方数据中心将会成为主要的提供方，东数西算的几大集群将成为未来数据中心的主要来源。除字节啊、腾讯啊、阿里这样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出于他们的战略需求自建算力以外，大多数的企业将不再优先考虑购买 GPU 自建集群。消费端是一个轻资产的全面分布式的模式，租用成为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一个默认选择。未来一个格局是大部分的算力是通过租赁来实现，一些小部分需要本地的安全性比较高的一些业务会在本地部署，所以未来应该是混合协同的这样一个模式。
12: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
13: 常怀感恩心。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为。在有着中国玩具礼品之都美誉的广东汕头澄海，工业研学游受到越来越多亲子家庭的青睐。家长带着孩子们走入玩具工厂，体验玩具产品的乐趣，看玩具如何从流水线走入千家万户。沉浸式体验，造物乐趣，一站式研学游玩。这趟工业研学之旅究竟有怎样的惊喜呢？一起来听报道吧。
5: 小小的魔方曾是无数人的童年玩伴，在广东汕头澄海区一家玩具展厅体验中心，一场趣味魔方挑战赛正在进行。孩子们围坐在桌前，专注转动手中的魔方，家长们在一旁加油鼓劲儿，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不少孩子是第一次接触魔方，也有小选手已经练了一年多，指尖翻飞间，一个打乱的魔方十几秒就能复原如初。魔方选手陈逸贤。
6: 小朋友，你几岁啦？
7: 七岁啦。
6: 七岁啦。之前有玩过魔方吗？
7: 没有。
6: 没有玩过，这是你第一次体验呀。
7: 嗯。
6: 你感觉怎么样？好不好玩？
7: 好玩。
6: 好玩。
5: 魔方选手苏申田。
8: 七岁。
6: 七岁，玩魔方多久了呀？
8: 魔方很久很久很久。
6: 很久了。
5: 家长陈雅斌。
9: 他在学校有练习了一年多了。
6: 嗯。
9: 因为学校有开设这一个魔方的培训。
6: 嗯。
9: 他的大脑思维啊，以及那个逻辑思维都挺好的。
5: 小朋友复原一个魔方只要十几秒，生产一个魔方又需要多久呢？在澄海一家企业的魔方生产车间，一条生产线一天就能产出3万台魔方，整个工厂日产量超过20万个，相当于过去300个人的工作量。智能化生产线让传统制造实现效率飞跃。如今广东澄海越来越多的玩具生产车间向亲子家庭开放，从智能车间到创意 DIY 工坊，当地把玩具生产线打造成生动的亲子研学课堂，孩子们近距离观看玩具制造，亲手创作专属小玩具，在玩乐中增长见识，提升动手能力，也让家长收获轻松安心。

0: 的陪伴时光。游客陈小燕，
1: 这里的玩具呢非常的丰富，给了孩子很多的选择，孩子呢不仅可以觉得很好玩，可以玩，孩子呢也可以增长一些知识，然后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玩具动手的乐趣。当然我们还可以学习到那个玩具整体生产的一个过程。
0: 游客唐秋霞，
2: 带孩子来这里打卡就像闯入了玩具的王国，孩子们也玩得很尽兴，让我们体验到了一天那个亲子的快乐。
0: 作为全球玩具核心产地，广东澄海凭借源头直供、品类齐全、性价比高的优势，让众多家庭轻松实现玩具自由。工厂展厅直面消费者，沉浸式体验搭配现场选购，让消费过程更透明、更安心，也带动客源与销量持续增长。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工厂展厅负责人李渊，
3: 像我们以前的工厂展厅呢，主要是就针对一些批发商，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做的是一些给家长互动，然后加上小孩子来现场操作。目前的话，拉动的比例的话是在30%-40%之间。
0: 小小的玩具不仅承载着童年的快乐，更撬动了一个千亿级的大市场。从单一产品销售到多元体验服务，澄海传统玩具卖场加速转型。当地一家玩具卖场原本只是一家普通的批发市场，引入亲子文旅业态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客流量与销售额双攀升。广东汕头某玩具文旅产业园景区负责人林代清，
4: 植入文旅以后我们这里成为了众多外来游客打卡的一个目的地，玩具的这个产业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人流的一个倍增的一个形式，呈现了10倍以上的这一个人流倍增，销售量呈现了逐年递增，而且是几倍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
0: 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企业负责人陈永煌，
5: 我们跟全世界的魔方爱好者有更多的联动，魔方爱好者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学习魔方，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平台去比赛魔方。自从有了这个智能魔方平台之后，我们的整体销量以及销售金额大概涨了60%多。
0: 从卖产品到卖体验，澄海持续推动玩具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当地围绕玩具创意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研学线路，将游客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同时加快玩具体验中心、主题乐园等载体建设，不断丰富亲子消费场景。广东省汕头澄海某玩具企业负责人陈义生，
6: 近期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整个乐园正在赶工，为了更好的让文旅以及各地的游客能够体验到我们作为玩具场地，现在我们管的整个投入呢也超过了2000万，够给小朋友们展现出一些局部的玩游乐的玩乐的等等的这个体验。
0: 作为全球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广东汕头澄海区是世界工厂，完备的产业链、强大的制造实力，让澄海玩具畅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吸引着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而来。俄罗斯游客维塔利，
7: This is a very big manufacturing city.
8: 这里是一座制造业大城，各类玩具在这里都能生产，从小型玩具到大件玩具，品类十分齐全，强大的制造能力让人惊叹。我们本国的玩具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我敢肯定99%都产自这座城市。
0: 工业旅游持续升温，亲子消费加速爆发，直接带动澄海文旅市场稳步增长。当地立足玩具特色产业，打造研学实践基地、工业旅游 A 级景区，推出定制化旅游线路，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广东省汕头澄海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峰，
9: 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澄海玩具从以前的卖产品向卖体验转型，让工厂的生产线变成亲子研学秀堂，还有像许多选品中心面向西端的消费者的玩具展厅呢，消费者直接可以触摸到、体验到、购买到我们最新的产品。我们整个这个产业呢，已经超过了这个500亿的这个营收。
0: 市场布局更加多元，跨境电商动能强劲，智能制造全面普及，当地玩具产业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激活消费潜力，为产业升级注入持久动力。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广旅体局产业负责人黄燕元。
10: 那结合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我们推动玩具企业打造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以工业旅游为主题的 A 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旅游线路、定制团等产品，吸引许多中小学生到澄海来进行研学参观。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是450万人，同比增长7.19%。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澄海来体验打卡，实现玩具自由。

0: 留言互动。
1: 来到登录生活，我们认识一位在湖南长沙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许彦硕。从口腔医学到音乐创作，再到商业投资，他说呀，自己在长沙可谓是改写了人生剧本，将医学的严谨、音乐的灵动、商业的眼光融合，成为一位在湘江之畔书写跨界故事的探索者。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吧。
2: 我是2017年来的大陆，在湖南中医药大学口腔医学专业念书。当时我的人生剧本非常的明确，就是以后穿着白大褂，拿着牙钻，对着我的患者说：“
3: 来，张嘴。”
2: 可是长沙真的是一座能够让你人生变化的城市。在严谨的医学世界之外，我内心始终保持了一份属于音乐的天地。这份热爱并没有影响我的专业学习，反而成了医学生活中一种独特的调剂。白天我学习临床技能，夜晚我将对医学的理解跟热爱融进旋律。在实习的时候，我给医院写了一首院歌，当他在音乐里响起的那一刻，我深刻的感受到跨界能够让专业以更温暖的方式走进人心。毕业之后，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是要回去当牙医，还是去搞音乐，或者探索其他的可能。正当我迷茫的时候，一群在湖南打拼多年的台湾前辈点醒了我，学医练就了我的沉静和耐心，而音乐则打磨了我的感知和创造力。为什么不能试着将两者结合，去开创一条全新的路？于是前辈们把我拉进公司，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萌新开始教。这个转变没有很轻松，我一个学口腔的开始学着看财务报表，学市场分析，学项目管理，那种感觉像是一个唱流行的突然跑去唱了花鼓戏。可是医学训练培养了我的专注力和学习能力，我可以忍受牙钻的噪音，也能够消化商业世界的复杂。我抓住每个跟前辈交流的机会，挖他们几十年经验里的黄金，同时也在2024年进入了长沙市台商协会理监事会里。慢慢的，我从了一个学习者晋升成了合伙人，手里有了一点筹码，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开始跳动。我注意到湖南的大众娱乐文化充满着活力，越来越多的年轻家庭，他们重视亲子陪伴，也乐于为高品质的快乐体验买单。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投资儿童娱乐行业。现在我在长沙持股了4家儿童娱乐店。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但每次看到孩子们的笑脸，那种发自内心的成就感，让我无比的确信自己的选择。我这个前牙医、业余音乐人、现商业从业者，这个奇怪的混合体，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结合点。湖南它的魅力就在于，它允许你挑战，允许你跨界，尊重你每一个选择。它用辣椒炒肉般的锅气和混搭，成就了每个不一样的我们。愿我们都能勇敢地走出那条既定的轨道，在自己的旷野里，跑出最帅的姿态。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0: 质文化遗产。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其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内容，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可谓是常读常新。
3: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一座高峰，其写作手法之精湛，内涵之丰富，至今仍被广泛研究和推崇。在《红楼梦》运用的众多写作手法中，有一种比较特殊，叫寓序。所谓寓序，用现在的流行词汇来讲，大概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有意的剧透。这种手法让读者能够隐约朦胧地知道故事的走向和人物的结局，但是又知道的不是很详细具体。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辉的讲解，具体了解这种特殊的写作手法。
5: 大家好，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红楼梦》，我们谈一谈《红楼梦》的一种特殊的写作手法，叫寓序。这个小说家呀，他写故事啊，一般只有三种顺序，一种呢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我们称之为正序；第二种呢是把结局啊先写出来，然后呢再说来龙去脉，往回倒，我们称它为倒序。那么三是正写一件事呢，不得不临时停下来，交代另外一件与之相关的其他的事，我们称它为插序。这三种写法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么什么叫寓序呢？它和这三种方法都不一样，也就是作者他是一边讲故事啊，一边剧透，让读者呢隐隐约约的、朦朦胧胧的知道了故事的走向和人物的结局，但是又知道的不是很详细，不是很具体。那么作家为什么要采取寓序呢？我们读书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下面我们就拿这个宝黛初会啊为例子，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宝黛初会啊，发生在《红楼梦》第三回。那么林黛玉进了贾府以后呢，她当然要跟贾府里面的人见面了。我们看到她这一天呢很忙啊，很多贾府的重要人物这回书里边都登场露面了。那么最后一个出场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个贾宝玉。两个人一见面，林黛玉便吃一大惊，她心想好生奇怪啊，到现在哪里见过一样，何等眼熟到如此呢？但宝玉

0: 见了黛玉以后呢，也有这种笑道，说我虽然未曾见过，但是我看着面善，心里只算作旧相识，今日只做远别重逢，也未为不可嘛。贾母听了以后很高兴，笑着说，那当然更好了，既然如此啊，大家在一起就更和睦了。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啊，我们一定会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就好像这个事儿啊说的是眼前的事儿，又好像说的不全是眼前的事儿。我们既为这个宝黛一见如故而感到欣喜高兴，又隐隐约约的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安和伤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复杂难言的情绪呢？这就跟作者在第一回里边玉絮的这个环泪神话有关系。《红楼梦》第一回写到啊，说这个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一株绛珠仙草，得到了什么呢？赤霞宫神瑛侍者的甘露灌溉，最后修成了人形。只因尚未报恩呢，所以五内郁结这一段缠绵不尽之意。说最近有一段时间呢，这个赤霞宫的神瑛侍者呀，就是凡心偶至，就他突然要下凡。这个绛珠仙子就说了，他是一个甘露之会，当年呢他拿河水浇灌过我，我并无此水还他，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我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了。
1: 正是运用了玉絮的特殊写作手法，当读者在第一回读到环泪的神话的时候，可能还对其中的意义没有太深的感悟，但是随着小说的展开，读者呢会慢慢发现这个神话故事中包含了太多的象征和预言，而这正是《红楼梦》故事的神奇之处，也是作者曹雪芹写作的神妙之处。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辉的讲解。
0: 就是当我们读到这个第一回这个环泪神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作者编的，但是从这个故事里边我们还是可以确认两点。第一点，就是在现实的世界，这个宝黛一定是情根深重，爱到不能自拔，前世姻缘呢。那么第二点，他们这种爱情它注定是一个不幸的，如果有情人终成眷属了，那林黛玉她哭什么呢？他不哭他拿什么来还泪呢？所以有了这样的一种阅读的经验，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第三回书这种宝黛初会的对话，我们就会特别惊讶地发现曹雪芹的文章太神奇了。他这一段话同时指向了两个时空，第一个时空就是贾府，就在眼前，我们站在这个时空来看何等眼熟，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今日只做远别重逢啊，这些话就可以看成什么？少年男女刚一见面的时候，大家很有眼缘儿，这样的一种细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也经常说看到一个姑娘啊，一个小伙啊，也经常说哎，长得像谁？你很眼熟吗？我们也常用这种方法来搭讪嘛。我们再加上这个贾母在旁边捧哏，有说有笑，就更给人感觉这是一种现实生活的场景。所以大家呢，由此你感到快乐，感到高兴，为这两个人呢，这个相见欢而愉悦，那很自然的一种心理活动嘛。但是，因为有了第一回的这种阅读记忆，我们不得不把这个问题啊就放在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往事中来看，就放到另外一个超远的时空来看。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两个年轻人呢、懵懂可怜。为什么呢？你们哪里知道啊，你们是真的见过，你们是真的远别重逢啊，你们又哪里知道这重逢的一刻就是还泪的起点，你们马上就要在茫然无知之中 走向宿命的

0: 终点了。所以你看曹雪芹是不是很厉害，就他能够让这个时间和空间发生一种变形和错位，让我们这些读者呢在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之中感受到一种悲中喜喜中悲的情感张力，能让每一处看起来平平常常的生活故事给人一种怅然若失的烟水迷离的文学美感。红楼梦很多地方其实都有这种预叙啊，你看一个人物刚刚登场，他的命运他的结局他就通过人名啊地名啊判词啊就给写出来了，但你又不是很全懂，大概有一个了解。一个家族刚刚介绍过，他就告诉你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就把这个结果告诉读者了。一段爱情还没有开始，读者就知道这女主人公将来泪尽而逝。所以王国维先生说啊，说《红楼梦》它是彻头彻尾的悲剧，贾府被抄，黛玉焚稿，宝玉出家，如是种种乃是悲剧的结果，也就叫做彻尾。悲剧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先使读者能够预见到，这叫什么？叫做彻头。因为彻头彻尾，读者始终在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中，带着悲伤与不忍，眼睁睁看他起高楼，眼睁睁看他楼塌了，但是又无计可施。最后我们就和书中的人物一起啊，陷入到一种浓重的悲剧气氛中不能自拔。大家想一想，古今中外能达到这样的一种审美境界的作品是不是很少见的？所以《红楼梦》它的语言它的叙述方法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到不了》，简单的旋律，深情的歌词，随着范玮琪演唱情感的递进，让我们的内心情感也得到了释放。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曹格的演唱《两只恋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治廷和单依纯的演唱《漂洋过海来看你》。这原本呢是一首独唱的歌曲，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单依纯共同来演唱。轻柔的钢琴夹杂着海浪的声音，舒缓而柔情。两位歌手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动情歌唱，唱出了那一份对于爱情的坚定和无可奈何。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演唱《说好的幸福呢》，也是方文山来作词的一首音乐作品，收录在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之中。这是一首令人听过之后会想哭的情歌哈，钢琴搭配着大提琴的弹奏，唱出了分手的伤和爱情离开的惆怅。所有热恋的情侣都会彼此承诺要一起走到底，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我们能够预料和左右的。继续今天的节目，继续来分享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梁咏琪，《新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志炫的演唱《你的样子》，林志炫清亮自然不造作的声音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他唱歌呢，你可以抛开一切，完全沉浸在他的音乐当中，诚挚温暖，让人感动。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敬腾的演唱《会痛的石头》，唱的呢都是围绕在你我身边共同经历的事情。萧敬腾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深沉的感情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们仿佛听得见爱情的伤，看得到心上的痛。爱会让人觉得温暖，但是如果不懂得表达，也会非常的伤人。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张杰的翻唱，最熟悉的《陌生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演唱《风云决》，这首歌旋律大气磅礴，同时呢又不失柔美和细腻，充满了武侠情感和人生的哲理，传达出了一种超越武侠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只要放下仇恨，才能活得逍遥自在。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陈慧娴非常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红茶馆》。摇曳的旋律，浪漫的歌词，让这首情歌成为了人人传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陈慧娴在歌中的一段念白，增加了整首歌曲的戏剧性。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你选择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对唱，由李宗盛创作，成龙和陈淑桦演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也用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你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惠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郑博。
3: 中午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3: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加速，
2: 我国粮储科技创新持续发力，全方位守护粮食安全。
3: 2026年夏津儿童友好品牌系列活动在福建厦门启动，
2: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种子计划启动，
3: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中国闽台原博物馆终身志工李正奇为历史寻归宿，为两岸留乡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请听报道。
4: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5: 谢谢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4: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6: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4: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7: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4: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8: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9: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4: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9: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4: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10: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4: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11: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4: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2: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2: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浙江普美科智能刺绣设备有限公司行政总监袁华云，
13: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2: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3: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记者了解到，14、15时期，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深入实施科技兴粮兴储战略，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转化全链条，取得一系列创新突破。活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我国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多项科技成果。目前，我国已构建5位一体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推动粮食由安全储存向绿色储存高质量转型。无人迁检、智能出入库、粮情智能监测等新技术、新设备，实现储粮无人值守、智能预警。 各类新型烘干设备创新舱型广泛应用，有效降低储粮能耗与损耗，持续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科技赋能产业升级，粮油加工迈向营养健康新赛道。活动同步展示了我国全谷物技术研发成果及系列创新产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说，随着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深入实施，我国已初步构建全谷物标准体系，在全谷物同煮同熟、口感改善、保鲜储存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新成果，推动全谷物食品逐步从小众选择走向大众日常。2026年是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创新提质增效的关键之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表示，科技护粮储要立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坚持技术驱动与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与补短板相结合，聚焦粮食仓储、加工、物流等关键环节，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技术瓶颈，构建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体系，以科技创新赋能粮食产业升级，守护大国粮仓。
2: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涵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3: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郭婕妤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4: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14: 闽粤传真，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儿童友好精彩一下2026年厦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之夏津儿童友好品牌系列活动在福建厦门正式启动，160多名夏津亲子家庭相聚厦门，以童真为纽带，共话两岸情谊。来听报道。
16: 启动仪式上，海峡

0: 咱两岸少年合唱团以清澈童声唱响厦门市儿童友好城市主题曲《鹿岛梦想家》，拉开了活动的帷幕。活动聚焦厦金两岸儿童交流共建，创新打造六个一特色活动体系，涵盖打造一个专属 IP、 升级一支观察团队伍、开展一场文旅推荐官体验活动、启动一次线路甄选及体验行动、举办一场艺术交流展览、开设一系列主题研学营，通过沉浸式实践互动、面对面交流交往，全方位多层次搭建厦金儿童友好交流桥梁，推动儿童友好理念从理念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实景成效。厦金小小文旅推荐官带队老师黄振宇：
1: 从孩子自己本身的视角，你觉得厦门哪里更好玩，或者是说我如果去到新门，我想要去哪一个地方对我来说是最有趣的，以这样的视角来思考，以他们的视角去创作我觉得最好玩的线路是什么样子。那通过两边的孩子这种交流的情况下，他们是很快速的可以去建立起友谊的。
0: 作为厦金儿童友好品牌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厦金儿童友好观察团也在启动仪式上正式成立，并同步发布了厦金儿童友好亲子旅游线路票选活动，鼓励广大少年儿童通过线上线下渠道积极参与投票，让儿童真实意愿成为亲子旅游线路设计优化的核心依据，助力打造更贴合家庭出游、适配儿童体验的厦金特色文旅产品。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研究专家、厦门大学加更学院教师蔡秀兴：
2: 那我们去年的话是做了一个探索营，那我们走了厦门的六个区的一些公共空间，那小朋友的话不仅是去观察去调研，那么同时的话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改进的一些建议，通过一些后期的回返发现他们会吸收了小朋友一些建议，那我们也希望说在升级了之后的话，小孩的一些建议的话能够更多的更好的被其他的一些单位所采纳，那推动我们整个城市向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0: 首批儿童友好观察团小导师黄木成：
3: 第一次用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这种展会，发现厦门自己的家乡有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一些什么的设施什么的都特别好，我特别期待说能和金门的小朋友一起分享一些我们厦门有哪些做得很好的。
4: 日前第八届两岸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两岸学者嘉宾近90人参加论坛，来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刘杨涛的报道。
5: 本届论坛以新形势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高质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为主题。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在致辞中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迎来宝贵机遇。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台湾的经济发展、能源保障、基础设施、安全环境、对外交往，乃至精神文化生活都会更好。台湾同胞必将共享国家强盛带来的荣光。新党主席吴成典表示，自中央意见发布以来，福建作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沿重地，出台了各项有力措施。和平统一是历史机遇，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两岸同胞一定要倍加珍惜。随后，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宋建晓、闽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顺兴、台湾一带一路经贸促进协会创会理事长汪淡平、亚太新谷科技研究院院长冯明宪等八位嘉宾先后上台发表主旨演讲，围绕新形势下两岸产业融合、文化交融、示范区建设等关键议题提出务实建议。新党主席吴成典：
6: 分离主义毕竟它是少数啊，大多数人还是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要赶快利用这股力量啊，把它慢慢带上来，变成一个主流的。那我们主流的意识，两岸中国人这种强烈要统合、国家要强盛这样的意识呢，要让它发挥起来。
5: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振广：
7: 我们尊重台湾的他现有的社会制度，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那么台湾也要尊重我们大陆的生活方式，那么这种制度的差异不是统一的障碍，这是我们各自发挥优势的一个优点。所以说呢，我觉着融合发展，通过融合发展这样一个过程，通过交流合作这样一个过程，就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5: 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黄清贤：
8: 两岸融合发展其实是从两岸和平发展

0: 到两岸和平统一之间的一个重要历程。它的基础就是透过两岸融合发展这样的一个高质量发展，让两岸的同胞都有真正的获得实益。
1: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一至四月，福建厦门进出口值突破3000亿元，达3318.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数据显示，厦门民营企业外贸支柱地位持续巩固。一至四月，厦门民营企业进出口1855.3亿元，同比增长20.7%，占同期厦门全市进出口总值的55.9%。眼下正值休渔期，市场上野捕的海鲜比较稀缺，但在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渔民们利用塑胶鱼排网箱在海上养殖的30多种鱼类和贝类海鲜正大量上市，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休渔期海鲜供应的不足。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吕贝娜、万纯宁的报道。
2: 记者在连江县沙澳湾海域看到一座座塑胶鱼排平铺在蔚蓝色的海面上，显得生机勃勃。连江县安凯乡齐达村村民吴忠和两个帮手一起来到养殖鱼排上，将深水网箱提起，只见成群的鱼饵立即浮出水面，泛起雪白的浪花。他们相互配合，用箩筐和网兜将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饵捞起，倒入活水船中。连江齐达村海鱼养殖户吴忠：
3: 我们今天上市的只有平头鲷、真鲷、黑石帮、大黄鱼、包公鱼、春子鱼，今年和去年对比的价格会下降到3到5块。
2: 吴忠告诉记者，休渔期这段时间，深海网箱养殖的鱼类销量比较好，他家平均每天销售约4000斤左右，除了供应福州本地，还卖到广东、广西等省外市场，因其口感鲜美，深受市场欢迎，批发价格较往年来说相对实惠，为每斤20元至30元不等。连江齐达村海鱼养殖户吴忠：
3: 我们养的海鱼吃的都是冰冻的小杂鱼，养出来的肉质跟野生的没什么区别。现在是休渔期，野捕的海鱼比较缺少，所以说我们这种鱼比较受欢迎。我们养的品种有10几种，总数量有50万斤，准备在休渔期准备给它销售完成。
2: 据悉，为填补休渔期间的海味空白，让消费者在休渔期也能实现海鲜自由，养殖户们一般采用错峰投苗的方式，在每年3、4月份把鱼苗投入到网箱中，让鱼饵在近乎野生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成长，在休渔期可达上市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海鲜供应的不足。据连江县海洋与渔业部门统计预测，去年全县海水养殖面积达2.45万公顷，养殖产量达97.36万吨，其中各种海鱼养殖产量达6.54万吨。今年休渔期，全县可供上市的养殖海鲜达30多种，主要为大黄鱼、石斑鱼等鱼类，以及鲍鱼、生蚝、贻贝等贝类，总产量可达30万吨左右。
1: 日前，2026年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种植计划启动仪式暨非遗创新融合发展交流会在广东深圳举行。活动以非遗破圈、产业共生为主题，探索岭南非遗活态传承、产业赋能新路径。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4: 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人才是非遗永续传承的根本支撑。近年来，广东持续以时代精神激活非遗时代价值，不断夯实非遗人才队伍建设。此次升级启动的2026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种子计划，打破非遗小众化、圈子化壁垒，聚焦青年培育与产业赋能双重目标，遴选优质非遗项目与青年后备人才，系统培育懂传统、善创新、会经营的新时代新匠人，打通传承人与市场对接通道，实现文化传承、产业增效、百姓增收的良性共赢。活动现场，非遗传承人与高校学生结对共建，参与结对的项目涵盖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等类别，包括人类非遗越剧、国家级非遗广绣、广彩瓷烧制、香云纱染整、管箱制作、端砚制作技艺，以及省级非遗化橘红中药文化、电白沉香、阳江漆器、英德红茶制作技艺。广东非遗传播与发展工作站站长、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副总经理陈曦：
5: 通过这个项目的话呢，让我们很多非遗项目 年轻人能够走进它，了解它，传承它，创新它，我们也打造了一个广东培养青年传承人才的一个育人模式。我们就在高校的学生心中播下一颗种子，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
6: 中国闽台园博物馆不仅典藏了数以万计的闽台历史实物，更凝聚了一群跨越海峡的博物馆之友。台胞李正奇便是其中最执着的一位，从立志成为终身志工到带领近百位台胞同行，他以文物为媒，为历史寻找归宿，为两岸留住乡愁。今天的第一家园，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7: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8: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9: 在中国闽台园博物馆开馆20周年之际，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同期开展，精美服饰、生活器物、祭祀用品等台湾少数民族展品吸引观众驻足，其中部分藏品正是金马台澎两岸交流协会执行会长李正奇带来的，
10: 有他们手工的刺绣，还有呢雕刻带过来。我想呢，这个东西啊，能够成为我们闽台园博物馆在台湾少数民族的呢展物之中，给它呢增加一点呢。今天呢看了以后，我就非常的感动。这些都是呢可以呢吸引更多的呢台胞朋友啊过来共襄盛举来参与。
9: 自从2023年6月获聘成为博物馆之友，李正奇已多次带领台胞前来捐赠。从书信到地契，从老兵制服到家族勋章，一件件传家宝跨越海峡，在中国闽台园博物馆找到终身的归宿。
10: 闽台园博物馆因为它呢离呢台湾比较近，福建跟呢台湾不管是饮食文化、宗教文化都最接近，而且讲的话呢几乎呢都听得懂。绝大部分的呢台商年轻朋友回到祖国来，第一站大概都是以福建为主。那闽台园呢，它是在呢泉州，它呢也能够呢包容甚至呢典藏多数台湾宝岛啊忽略掉的一些呢历史真相，所以说呢能够呢拿到呢闽台园博物馆，我们是最放心。
9: 终身典藏是一位老人对家族记忆的守护，更是对民族记忆的托付。2023年，李正奇与时任中国闽台园博物馆馆长陈伟平结识，了解到博物馆正在做两岸家书抢救性征集与研究，他深受触动，立志成为终身志工，希望后世子孙能在典藏的书信里见到历史，见到真相。
10: 他就告诉我说呢，你这一代还有这个情怀，那呢下一代下下一代这些呢留下来的呢这么好的呢两岸的家书，他们一开始什么东西都揉掉了不去珍惜。烽火连三月啊，家书是抵万金啊，这里面呢两岸的血泪、两岸的情怀、两岸的真相，尤其是历史真相，他假如能够保留下来的话，传给后世子孙，不管是呢在呢这个历史的研究调研上有帮助，也可以看出两岸呢本就是同为一家人。所以说呢，我就跟呢这个伟平馆长说，我愿意立志当闽台园博物馆的终身志工，有生之年我一定会呢带领我的同伴们、我的呢协会的会员，能够呢一直帮闽台园博物馆来做书信啊、文物征集这个工作呢，我是呢不会呢停止的，有一口气在，我就会一直呢做下去。
9: 返回台湾后，李正奇拜访了许多亲朋好友，搜集到不少两岸家书的线索。几个月后，他捐赠了40余封两岸往来信件，以及多件上世纪60、70年代台湾人事任命书、履职证书等相关资料。3年来，他也多次带领台胞捐赠家书家藏，把协助征集涉台文物的路拓得更宽。
10: 我的同伴他们所带来的一个展品呢、啊，我反而更感动。像呢，我上一次带来一位台东大学前副校长的夫人林初美林老师啊，他把他曾祖母留下来的传家之宝一个手环，玉手环，他把它捐出来了。他说呢，现在的孩子大概你留给他的话，他也是呢放在保险箱，不如捐给博物馆。 任何人都可以到博物馆来参观了，可以看得到啊。这个志工呢，我们一

0: 直做下去。现在呢，我们的在台湾的志工越来越多，有87位了。那每带一个梯队过来，我们就增加几个志工，很快就会破百位。
1: 为历史寻归宿，为后代留乡愁，这正是李正奇的初心，也是这群跨越海峡的博物馆之友共同的使命。李正奇说，他此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这份连接两岸心灵的工作。
0: 两岸的联系那太重要了。以我来讲的话呢，我的生平之事呢，就是呢做这个两岸和平的统一的工作。再呢，我这个年纪来讲，不忘初心，能够坚持下去，这是呢人生中最大的使命感。闽太原博物馆有这个空间，也有这个呢方向，能够把呢文物做典藏之外，也连接了两岸人民的心灵的契合。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因。好，加油。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郑博，代表责任编辑郭杰宇、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赵飞。
1: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请听短评。美国暂缓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戳破所谓美台友好的假象。
1: 近期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两岸引发广泛共鸣，影片中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与诚信守义的中华文化内核，让两岸观众共同感受到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情感连接。与此同时，2026年以来已有搜查刘公镇、阳光女子合唱团等多部台湾电影登陆大陆院线，而大陆影视作品如《长安三万里》也通过闽南语配音等形式走进台湾。这种影视文化的双向奔赴，正是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那么给阿嬷的情书为何能触动两岸同胞的共同情感？影视作品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大陆方面的政策为两岸影视合作提供了哪些具体便利？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收听两岸开讲，首先请听热点解读。据报道，近日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表示，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以确保美军有足够弹药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消息传至台湾岛内，迅速引发高度关注与广泛讨论。那么，美国暂缓对台军售有哪些原因？岛内社会对此有怎样的舆论反应？接下来请听台湾青年杨子浩分享观点。子浩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子浩，目前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读法学专业。
2: 欢迎子浩。据报道，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当地时间21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证实，受美伊冲突影响，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前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表示，他可能延后批准一项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子浩，对此岛内舆论有怎样的反应？
3: 从我个人在社媒上的感知来说，岛内舆论的反应的话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第一个就是震动，然后焦虑，最后是质疑。首先是震动，因为过去民进党当局一直把对美军购包装成所谓的安全保证，就好像说只要台湾不断花钱买武器，那美国就给台湾当保护伞，给台湾提供所谓的安全稳定的环境。那但这次美国方面公开表示暂缓相关军售，等于说是让更多的这些岛内民众呢看见，其实所谓的军售并不是一起平等的买卖，它是要服从美国自身的战略安排和军事需求，美国自身的利益是远远要优先于民进党的需求的，民进党的需求其实是被忽略的，是不被关注的。其次是焦虑，台湾社会本就长期担心钱付了但是获不到的问题，那现在美国因为中东方向的军事行动和弹药消耗就把对台军售往后放，那这自然会加重岛内对美国军工产能、弹药储备以及交付能力的怀疑。那最后是质疑，很多民众会进一步思考，民进党当局不断提高防务预算，大量采购美国武器，究竟是换来了真正的安全，还是说把台湾进一步绑上美国的战车推向深渊？那这次事件让岛内更多人看到，所谓美台友好的背后，其实美国优先考虑的是美国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台湾民众的安全和扶持，美台关系实际上是极不平等的。
2: 的确，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的表态让外界对美国弹药储备状况的担忧不断加剧。尽管如此，高雄仍在听证会上坚称，美国目前暂停这项对台军售案是为了确保所谓史诗怒火行动的弹药供应。 子浩，除了美方强调的理由之外，你认为美国暂缓对台军售还有哪些原因？
3: 美国代海军部长高雄他在听证会上给出的理由就是说，要确保美军对伊朗的弹药供应。这个理由本身其实已经说明美国它的军事资源并不是无限的，一旦中东、欧洲或者说太多个方向同时消耗，那美国就必须进行排序。实际上台湾在美国的战略盘子里面，它的优先度还不够格。在我看来，美国这一次暂缓对台军售，表面上说是弹药有限，其实从深层来看是美国整体的战略资源有限，对华博弈的需要，还有就是对台湾当局风险控制，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最近特朗普结束访华没多久，很多谈判结果还需要时间去落实。在美国眼中，其实台湾问题更多的是可以说是在中美谈判中使用了一张牌，需要向中国大陆施压时美国就打台湾牌，需要稳定中美关系时，那美国又开始暂缓降温。台湾问题只不过是美国权衡他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赖清德当局不断推动台独分裂叙事，强化对抗气氛，我认为这不仅会刺激两岸局势，也可能让美国担心台湾方面是否会把美国拖入不可控的冲突。我个人看来，美国他是不可能为了台湾去牺牲自己的，他更在意的是如何低成本的去利用台湾，将其作为对华谈判的工具，而不是说让其成为美国他必须去承担的高代价的负担。
2: 就像你说的，有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这种行为让美国对其产生疑虑，甚至质疑买武器是否为发动战争，这是美国暂缓对台军售的一个原因。子浩，你认为赖清德的谋独行径最终会引发怎样的恶果？
3: 赖清德当局如果继续坚持台独路线，第一，他必然会让台海的局势更加紧张。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独分裂活动越激进，两岸和平稳定的空间就越被压缩，这一定会把台湾推向对抗前线，把台湾的民众推到真正的危险之中。那第二，它必定会损害台湾的经济和民生。台海紧张不仅只是影响投资、产业链和青年发展机会，那也会让岛内社会长期处在恐惧和撕裂之中。普通民众他真正关心的只是工作、收入、房价、教育和生活安全，而不是被这些台独政客裹挟进意识形态的对抗。我个人认为，如果赖清德当局真的误判形势，以为靠美国撑腰就可以不断挑衅，两岸关系就一定会被推向更危险的边缘。那到最后，美国可以抽身，可以转向，可以谈判，但是台湾民众他没有办法去从自己的家园抽身，台独政客得到利益，但是一切的恶果却需要民众自己承担，这就是以美谋独最大的风险。
2: 好的，感谢杨子浩分享的观点。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

0: 唱团等多部台湾电影登陆大陆院线，而大陆影视作品如《长安三万里》也通过闽南语配音等形式走进台湾。这种影视文化的双向奔赴，正是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那么给阿嬷的情书为何能触动两岸同胞的共同情感？影视作品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大陆方面的政策为两岸影视合作提供了哪些具体便利？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1: 先生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0: 梁先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引发热议，片中一句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让许多台湾观众感触颇深。您认为这部影片为何能跨越海峡，触动两岸同胞的共同情感？这种文化共鸣背后反映了什么？
1: 《给阿嬷的情书》呢，是最近大陆电影市场上一部现象级的作品。自从四月底上映以来，这部电影呢受到全国各地观众的一致好评。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就有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啊，主动把它推荐给朋友们看，还不忘提醒一句说，去看的时候一定要多带一包纸巾哦。可见这部电影所讲的故事是很感人的。我想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已经对这部电影有所了解，毕竟现在是网络世界啊，两岸之间的这种流行文化信息基本上都是同步的。不知道台湾听友通过互联网能不能看到这部电影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是已经看过了，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这部电影能够在台湾岛内引起热烈反响呢，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两岸同胞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也有很多共同的历史记忆。比如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乡亲下南洋，那么这对于很多台湾同胞来说，同样有着强烈的共鸣。首先从文化上说，潮汕文化同样和台湾有很深的渊源和紧密的联系，很多台湾同胞的祖先就是来自于广东潮汕地区。那么潮汕文化呢，也是台湾文化的重要基础之一，台湾的闽南话和潮汕方言有不少的相通之处。其次呢，就是从历史上看呢，以前就有很多潮汕人来到台湾讨生活，也融入了台湾社会。那么台湾呢，也有很多人下南洋告别家人去东南亚一带打拼。当初下南洋的可不只是潮汕人，闽台地区也是一样的。那么这部电影里出现的侨批，相信很多台湾听友也很熟悉，因为下南洋的闽南人也有寄侨批的这个传统。现在福建泉州还有不止一座的侨批馆，里面珍藏着当年出洋闯世界的闽南乡亲寄回来的海外家书，也记录着闽南乡亲的亲情和乡愁。所以这部电影里木生和淑柔的故事对台湾观众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而且呢，很可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就会感觉到我家里也有这样的故事啊，这种文化和感情上的共鸣一定会是很强烈的。那么这种文化共鸣背后所反映的东西呢，我想就是中国人共同的家国情怀。你看木生哈，他孤身一人下南洋讨生活，辗转奋斗在社会底层，但是呢，他一直在救人，在帮助人，最后为了救邻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他身上不就很鲜明地体现着中国人勤劳、善良、见义勇为的品质吗？在电影里，木生创造机会要让孩子们学中文，那就是要让孩子们牢牢记住，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根和本不能丢，更不能忘。你再看他的妻子淑柔，独自一人在家里拉扯三个孩子长大，可以说是尝见了人间的艰辛，但他仍然对生活充满乐观期待，还把从南洋寄来的饼干啊、咸肉啊分给邻居们，这不正是中国女性的坚韧顽强吗？你再看南芝，她在木生不幸离世之后，以巨大的勇气替代木生继续给木生家里写信寄钱，长达20年，一个弱女子挑起了两个家庭的重担，这不就是中国人知恩图报的情义、勇气和担当吗？南芝替木生给妻子写下了一封封侨批，那一句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可以说让无数的观众落泪。我相信台湾观众看到这里也一定会感动的，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爱情，只要是中国人就能够懂得。所以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能跨越海峡感动两岸，关键就在于文化和传统的力量。
0: 没错，除了给阿嬷的情书，近年呢，大陆的《长安三万里》

0: 也通过闽南语配音在台湾引发关注。这些成功案例有哪些共同经验呢？
1: 长安三万里呢，是风格类型完全不同的一部动画电影，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是有印象的。这部电影呢，是以唐朝诗人李白、高适两个人的友谊为主线，以大量优美的唐诗名篇为主旋律，以 3D 动画的形式为观众再现了盛唐气象，再现了唐诗这个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文化瑰宝。那么《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呢，先是在大陆热映，然后呢又专门推出了闽南话配音的版本。一方面，闽南话是台湾岛内观众所熟悉的方言，容易引起共鸣。另一方面呢，闽南话里呢保留了一些中国古时候的这个读音和发音的特点。据说很多唐诗如果用闽南话来朗诵就会更有韵味。这个我不懂闽南话，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台湾听友可以试一试。总之，《长安三万里》的闽南话版本在岛内上映之后呢，也引起了各方好评。这两部电影就是今天的《给阿嬷的情书》和之前的《长安三万里》。那么他们呢，虽然从内容形式到拍摄的风格手法都有很多不同，但是对海峡两岸的观众来说，他们也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首先，他们都生动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给阿嬷的情书》给我们讲了，无论木生、叔柔还是南枝，无论人在祖国还是远在海外，那么在他们身上都鲜明反映着中国人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和传统的价值观。那么这些无形的文化元素呢，会让海峡两岸的观众更加感同身受，进一步加强文化认同。长安三万里就更不用说了，它本身就是一堂中华传统文化课。你看那些优美的诗篇、优美的画面、优美的对白，都给观众带来了美的享受。当时我就是带着孩子一起去看这部电影的，而且一边看呢，一边和孩子这个学习里边的唐诗名篇，因为有很多都是孩子以前背过的。那么现在呢，他一边看着电影，一边也跟着背诗，孩子很开心，也加深了对唐诗的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不知道远在台湾的观众们当时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做的。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两部电影呢，应该说都很生动地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那么其次呢，他们都有很好的故事。长安三万里讲述的是李白和高适的故事，讲的是唐诗的故事啊。那么很多呢都是我们中国人代代相传、耳熟能详的。给阿嬷的情书呢，所讲的是潮汕乡亲下南洋的故事啊，也是那么真实朴实。木生、叔柔和南枝三个人之间的故事百转千回，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而且这部电影里用了很多素人演员，他们的表演呢如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啊，就是因为这种真实和自然，反而更给这部电影添彩。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二个共同特点哈，就是这两部电影呢都有很好的故事。另外呢，这两部电影都采用了南方方言，进一步拉近了与岛内观众的距离。无论闽南话还是潮汕话，对台湾观众来说呢，都会让他们的观影体验更加亲切。
0: 是的，有观点认为影视交流是最温和且持久的两岸融合方式。梁先生，相较于经济合作，影视作品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呢？
1: 的确，看电影呢，既是大家都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当然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生活的体验和情感的碰撞。现在民进党当局给正常的两岸交流活动设置了重重障碍，那么这就使电影这个元素呢担负起了一项推动两岸交流的新的使命。这些年来，我们在大陆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台湾电影，我们不光是去欣赏这个电影的这个拍摄的这种美感啊，去听人讲故事，而且呢也从中领略台湾的风光，感受台胞的生活，了解当代台湾青年的价值观念和所思所想，从中把握台湾社会的真实脉搏。我觉得这些电影对于大陆观众更好地了解台湾是很有帮助的。那反过来当然也是一样，很多大陆的优秀影视作品也在台湾观众当中引起了广泛好评。比如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两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和《长安三万里》，再比如大陆的电视剧《繁花》《人世间》，这些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呢，通过艺术手法把大陆同胞的真实生活和精神面貌都展示给观众。相信台湾观众在观赏之后呢，也会得到很多影视作品之外的收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影视交流的确是两岸同胞之间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影视作品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啊，所以说它是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 重要的粘合剂。
0: 没错，我们注意到近期大陆密集推出了包括十项措施在内的多项政策，鼓励台湾影视作品引进和两岸合拍。梁先生，这些政策为两岸影视合作提供了哪些具体便利？他们如何从制度层面保障交流的可持续性呢？
1: 大陆今年四月出台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十项政策措施涵盖的领域很多，鼓励两岸的影视创作合作是其中之一。那么这些政策呢，把两岸影视文化交流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我觉得主要是从市场准入、市场渠道以及创作空间等多个层面提供了保障。我们先说市场准入哈，以前台湾的影视从业者来大陆发展，往往只能通过合作或者是挂靠的方式来展开工作。比如有不少电影就是两岸影视公司联合出品的，但台湾的影视从业者或者公司呢，在大陆以前是没有独立的从业资质的。那么现在情况就不同了，台湾影视工作者可以在大陆持证上岗了。福建省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在这方面呢走在了前面。福建允许台湾的影视工作者在福建省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台资的影视公司也能领到大陆颁发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台湾同胞可以在大陆独立的拍短剧、做动画、进行版权交易，那么这就为他们扎根大陆市场提供了根本保障。这是说市场准入这一方面啊。那么第二层呢，就是市场渠道。十项政策措施当中规定，在完成必要的审核程序之后，台湾影视作品主要包括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等，可以进入大陆的卫星电视频道和网络视听平台播出。这项政策的商业价值是巨大的，因为大陆这个观众市场实在是太庞大了。以往台湾影视作品因为岛内市场规模有限，想要盈利是比较困难的。那么现在大陆主流平台对台湾的从业者开了绿灯，这个市场渠道打开了，国家广电总局呢还在积极研究配套的落地政策，以确保台湾业者呢也能和大陆同胞一样共享融合发展的时代红利。所以说鼓励两岸合拍影视作品，这绝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的政策大门已经向广大台胞完全敞开了。那么最后讲一下创作空间，这十项政策措施呢特别强调两岸同胞在推进合作、融合等方面呢要抓住时代机会，实现双向奔赴。比如我们支持台湾影视工作者也参与目前大陆最火爆的微短剧创作，那么这就给众多的台湾中小型影视创作团队提供了重要的把握市场风口的这个机会。而且我们还特别鼓励两岸从业者拍摄展现两岸亲情、展现故土情怀的这种特色题材作品，相信这样的作品呢一定能够更好地激发两岸观众的情感共鸣。
0: 没错，梁先生，当前推进两岸影视合作的主要难点是什么？两岸影视合作如何从单向登陆实现双向奔赴呢？
1: 现在两岸在影视领域的交流合作受到民进党当局的极力阻挠，这就是这项工作最大的难点。远的不说，你看就在两年前，大陆电影演员胡歌应邀赴台湾参加一个座谈会，尽管他受到了台湾民众和影迷的热烈欢迎，但民进党当局呢却对他百般刁难和阻挠，甚至全程不许他离开下榻的饭店一步。哎呀，可以说是造就了两岸影视交流史上少有的一个荒唐的场面。台独分子气量之狭窄，破坏两岸交流手段之下作，在这件事情上就完全可见一斑。那么大陆对于台湾影视工作者从来都是敞开大门的，每年的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的颁奖活动都有大批的台湾导演和演员参加，在电影节期间呢，还专门设立台湾电影专场，推介台湾的电影项目。福建厦门呢，专门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两岸及港澳导演创作交流基地，并设立了闽南语影视艺制中心。今年四月发布的十项政策措施，更是鼓励台湾影视工作者来大陆搞创作。虽然民进党在千方百计地破坏两岸间的影视合作，但他们没有全面封杀的本事。大陆电影市场近年来每年都超过500亿元人民币的这个票房业绩，这是两岸影视工作者完全可以共享的一份巨大的红利。我们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参与影视合作，这是谁也挡不住的历史潮流。
0: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

0: 开讲，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岛内绿媒炒作称，美军航母展开新一轮印太巡弋任务，以对抗解放军。此外，民进党当局还炒作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部署超百艘舰艇。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进行解读。据岛内媒体报道，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近期驶离日本横须贺基地，展开了印太巡弋和演练任务，以展示影响地区局势的能力。报道称，华盛顿号将与舰载机联队进行起降训练，之后将负责印太区域的部署任务，期间还可能参与美军主导的联合演习。魏东旭先生，台媒为什么对于美军航母的动向格外的关注？而这艘华盛顿航母此次展开新一轮巡弋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呢？
2: 美国此前在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啊，把很多的核动力航母都是调往了中东地区。那么在西太区域内，它出现了航母不够用的情况。所以呢，无论是台军还是岛内的台独势力，他们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惶恐的状态。因为呢，岛内的一些台独势力妄图以武拒统、挟洋自重，那么经常对外声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能够针对中国大陆的兵力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进而为台湾军队进行减压。但是事实，无论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否部署航母，那么解放军都有能力针对台独势力、针对台军采取这种压制性的军事行动。那么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是属于尼米兹级，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常驻横须贺。这艘航母的排水量大概是10万吨左右，那么一般情况下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而且呢，它往往是以航母打击群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构成，在西太的相关海域活动，会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训练，也可能会在靠近台海的区域部署，也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和南海周边的国家，尤其是菲律宾进行这种军事层面的训练或者是这个联合演习。但是呢，现在美国试图利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西太地区搞这种炮舰外交，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思路现在是完全行不通。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这种航母平台，那么从实力来讲，它只能排在第二的位置，因为它首先没有电磁弹射器。另外一个呢，如果美国试图使用这种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针对西太地区的事务，包括台海区域，妄图进行武力干预，那么首先呢，它也打不赢，甚至连自身的安全都保不住。因为解放军呢，它有很强的这种阻挡火力或者说反击火力，各种各样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可以针对任何的外部挑衅者进行强有力的震慑，让他不敢轻易的靠舰。
1: 我们注意到台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近日大肆炒作称，解放军有超过百艘舰艇是部署在了所谓的第一岛链，而且他还污蔑说这样的部署就是在破坏现状。赖月谦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呢？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成功的到中国访问之后，传达了他不希望看到台独，他的言下之意也就是不会为台独而战。那另外在武器装备这个部分，他也态度也有所转变了。所以事实上，特朗普的这一些改变也引起了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当局的恐慌，然后他们在台湾内部里面大肆宣扬说，如果不给美国这么庞大的军事武器的订单，美国就不会保护台湾。吴钊燮说，解放军在东海、黄海、南海进行百艘战舰的第一岛链的演练，他想要透过这些讯息来去影响美国，这简直是笑话一个。因为美国在韩国、日本、菲律宾都有部署很庞大的情报网，他的情报资料绝对不会少于吴钊燮的情报资料，所以吴钊燮的情报资料要骗美国骗不过去，要骗日本骗不过去。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他其实是要在台湾的内部制造一种恐慌，好像解放军是改变现状的一方，是威胁到台湾的安全生存的一方，所以台湾还是需要继续向美国购买军事武器，需要这些外来势力

0: 的支持。吴钊燮的这个说法在台湾也不会引起恐慌，只是大家都知道他太不专业了，也太不认真了，而且他还担任所谓的安全会议的秘书长，连这样的专业的知识都没有，连常识都没有，这简直是荒天下之大稽，也让大家觉得实在是太可笑了。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对这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尚雯婕、汤飞共同演唱的《马上成功》。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尚雯婕、唐飞演唱的《马上成功》歌曲是以澎湃的合唱开篇，随后交响乐团和电吉他音墙的碰撞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戏剧感与音乐张力。歌曲融合了运动旋律的激昂与江南音乐的婉转，尚雯婕的宽厚声线与唐飞的深情演绎相得益彰，让所有听者过耳难忘。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送出的二号音乐作品。

爱上你我很快乐原曲是由水木年华演唱，也是收录于他们的专辑7080当中。凭借温暖的旋律和真挚的歌声，是成为了一代人青春记忆当中的经典之作了。此次麦小兜是以干净澄澈的嗓音重新的诠释，新版在保留原曲质朴情感的基础上，是注重更加轻盈明快的女性视角，让那句爱上你我很快乐多了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与心动。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好歌，要听到的是本周为大家送出的3号音乐作品。

歌曲《不如见一面》2026来自海莱阿木的演唱，这首歌也是延续了他深情沧桑的演唱风格，歌词真挚动人，讲述了一段因时间与距离而错过的感情，表达了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眼的深切思念。好听的新歌还在继续，马上要送出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唐汉霄《逆行的路》。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逆行的路来自唐汉霄的演唱，歌曲是以磅礴旋律和充满哲思的歌词展现了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核，描绘出了震撼人心的热血征途，也是传达出了强烈的意志与孤勇信念。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新歌是本周的五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本周五号音乐作品黄子弘凡演唱的《来自时光》，这是一首融合成长感悟与时光回望的治愈系音乐作品。这首歌以时光信件为意象，歌词中我来自时光，也来自十方，来自曾经，也来自未来的能量，传递与过往的和解与对未来的期许。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新歌，本周的六号音乐作品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刘宇宁演唱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旋律舒缓治愈，歌词聚焦日常生活的细微光芒，传递平凡极光的深刻主题。刘宇宁的成长经历深刻影响了创作理念，从街头演唱到万人舞台，他始终强调所有光都源于平凡。听完了这首非常走心的音乐作品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我们的星级湾区，和大家来分享音乐主题，令人心情舒畅的好歌曲。那么首先要送出的是梁咏琪演唱的《我中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放送的好歌曲都与我们的音乐主题相关，那就是令人心情舒畅的好歌曲。刚刚首先听到了梁咏琪演唱的《我中意》，是属于一首甜蜜的情歌，节奏轻快，特别是演唱当中哈，哒哒滴哒的这个部分非常的俏皮和可爱。歌曲呢是有着洗脑的旋律，在这首歌的演唱中，梁咏琪也将自己自然清新的形象展现的

庆祝是一首节奏欢快的歌曲，旋律简单易上口，这首歌也是展现了杨丞琳早期音乐作品的可爱风格。他在录音的时候也是被音乐制作人不断要求演绎各种声音表情，有时候要卡通，有时候呢要有一些温柔，或者是有一些撒娇的口气，但是杨丞琳都是凭借自己很好的演唱能力，很完美的进行了诠释。接下来要继续送出花儿乐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

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是一首描写友情的歌曲了，延续了花儿乐队的欢快曲风，简单直接地表达了分享分担不同情感的快乐。继续要听王心凌演唱的《爱你》。

王心凌甜美可人的唱腔是浑然天成，这首代表作《爱你》也是陪伴了很多人青春的时光，也是一首华语金曲了。听这首歌，相信让很多朋友都会忍不住扭动自己的身体。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马赛克乐队演唱的《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马赛克乐队带来的大热单曲《所有人都在玩手机》太写实了，将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哈，用很可爱的音乐的方式记录了下来。在今天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心情舒畅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爆米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浙江濮院上集。
4: 传承有我，聆听壁画修复师周志波我在克孜尔修壁画的故事。
3: 遇见博物馆在东兴京族博物馆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6: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5: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3: 濮院，一座枕水而生的江南古镇，水是他的路，也是他深入肌理的记忆。他曾是运河畔天下第一绸的诞生地，如今也是闻名全国的毛衫之都。
4: 从一根蚕丝到一根纱线，濮院如何从绸都转身成为全国闻名的毛衫之都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浙江濮院上集。
7: 宋朝百姓演义开始嘞，绝活亮一亮，好戏要开场。
5: 濮院这座嘉兴小镇始于南宋，盛于明清。它北接京杭运河，南连钱塘江与杭州湾入东海，上海、杭州、苏州均在1小时左右的车程范围内。尤其在南宋定都临安后，优越的水路位置使得濮院去往都城更为便利。濮院成熟的交通网最初就得益于发达的自然水系。濮院镇内的运河支流多达数十条，与运河直接相连的河道就有近20条，更不用说无数条如毛细血管般的细小支流。作为京杭运河出嘉兴市区后流经的第一个古镇，濮院的每一条河道都与运河血脉相连。其中以旭兴桥港与朝阳桥港两条较长的纵向河道，与横向较短的庙桥港为主干，共同勾勒出古镇独特的 H 型水系骨架。水是濮院的生命线，也是商贸往来与信息传递的核心通道。小镇的一切生活与生产都围绕水展开，得天独厚的水域条件造就了濮院极为丰饶的水产。可以说在濮院， 每个月份都能尝到当季的河鲜。当地至今流传着一句风物谚语：正月螺丝，二月蚬，三月蚌皮，雾瓜眼。至今古镇还保留着一条名叫蚬子弄的小巷，它的尽头是蚬子滩。过去这里曾是渔船的停泊点，渔民们在这里将蚬子去壳取肉，剩下的蚬壳便倾倒在岸边。时光流转，废弃的蚬壳堆积成滩，蚬子滩也因此得名。在当年，这里也是古镇的北河头。所谓河头，在传统的江南水乡指的就是河岸的尽头。此处因水运便利，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商业集市，是民间天然的商业码头。蒲堰的繁华便建立在东南西北四河头的格局之上。不同河头因位置和条件不同，商业业态也有侧重。其中河道最宽阔、泊船条件最优越的西河头便发展成为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茶馆、邮局、剧场、诗社等皆聚集于此。如今西河头一带已蜕变为古镇的时尚艺术街区，其中以北横街与乐里街为代表，构筑了古镇艺术蓝图的新骨架。聚集于此的先锋艺术家们将甲骨文、玉石、丝绸等东方元素转化为当代设计，成为一个可以推门而入的艺术现场，亲手触摸的灵感市集。而西河头今天的魅力恰恰在于国际视野与本地基因的同频共振。当我们向西一步百米之遥的龙湾街，那里至今保存着一处极具蒲堰本地风格的独特建筑——廊棚，它正是蒲堰因水成市、因水成街的生动体现。
4: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真：
8: 廊棚呢，它是江南水乡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因为我们江南水乡古镇最主要的其实就是多雨潮湿。每年大概有40天左右的梅雨季节，再加上平时的雨水、台风，因此呢，它面临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在阴雨天的时候，它的交通怎么联系？所以我们就看到，一般那个临河啦，多数会有一些这种廊棚。久而久之，你家搭一个棚，我家搭一个棚，棚棚相连，就变成一个廊棚了。所以有的比如说夸张一点，它这个廊棚可以全部连通起来，看到这种千米长廊。
5: 廊棚最核心的功能是遮阳避雨，因此人们曾用长达数公里的廊棚串联起整座小镇，让人们不淋一滴雨的情况下走遍古镇。但廊棚的智慧不止于此，古镇内水网密布，廊棚顺应河道走向而建，是一种河街相邻、临河筑隔的建筑格局。它不仅是通道，更是一个线性的灰色空间。作为因商而兴的小镇，蒲堰鼎盛时商户多达数万家，廊棚便成为串联店铺与河道的关键纽带。货船经由运河抵达蒲堰后，农产品、丝绸等货物得以在廊棚下滴水不沾地被搬入商铺。而在满足实用之余，蒲堰人也为房屋注入了更多的美学追求。这份对美的执着就体现在千变万化的屋面设计上。
8: 我们看到这种白色的啊，这种墙体伸出屋面之上的这种，我们可以把它笼统地称作硬山。这种横向的一

0: 层一层的这种，我们把它叫做五花三条，是一种叠落式的这种。它也是硬山三条，但是呢，它把这个三条的式样做成这种水波状的。这边呢，它有一些这种就是嘉兴这一带比较有特色的这种硬山三条啊。你比如说它上边像一个观音兜，就是像这个观音戴的那个头巾一样的那种，老百姓把它叫做观音兜。中间在观音兜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横向的这种变化的这种，这也是就是在嘉兴这一带比较常见的一种无冕的形态。实际上，它是在过去的这个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营造理念。
1: 而除了山墙与廊棚，还有一种水乡不可或缺的建筑元素。那就是桥。
2: 为什么要用一块布把自己盖起来呢？就是让我们的眼睛啊，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你取景的画面。
1: 这是一场独特的室外摄影课。
2: 你能看到吗？
1: 年过七旬的摄影师苏慧民正在给孩子们讲解老式照相机的使用方法。
2: 看一下，清楚吗？
3: 看到了。
2: 看到了啊！
3: 好好看。
2: 好好看啊！
3: 看到。
2: 如果我把这个布拿掉呢，你们就看得不太清楚了，是吧？看不清楚了，对吧？这座桥啊，都是几百年历史了。几十年以前，很早很早的时候，爷爷拿着这个相机啊，就来这里拍过照。大界桥，博苑镇上面有九座古桥，你们有机会啊，每一座桥都要去走一下。
1: 在濮院古镇，像大金桥这样的古桥共有九座，分布于小镇的 H 型河道之上。人们将生活中的美好寓意与祈愿转化为楹联与花纹，刻于桥上。桥不仅是通行的工具，也是市井生活的中心，更是小镇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空间。每天有无数人走过这里的古桥，但对苏慧民来说，跨过桥就像跨进了自己的时光相册。
2: 我的人生道路最好的年华我都在这里，我十七岁到这里，三十九岁离开这里。
1: 上世纪七十年代，苏慧民从杭州来到濮院，十七岁的他第一次拿起了相机，本想拍下水乡的景，却意外记录下了古镇巨变的动。五十多年来，苏慧民用几十万张照片记录了濮院古镇，而桥始终是他镜头里的主角。
2: 早期的时候，老百姓聊天啊，到桥上来，桥上一坐，一个桥啊，就把什么部位都连起来，东西南北的人连起来。
1: 三十年前，苏慧民在大街桥上拍下了京剧社团的活动。
2: 好，看着我。
1: 三十年后，同样的取景框里，却已经换成了活泼的孩童。
2: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记录一下身边最真实的东西，今后历史是最需要的东西。

0: 湖堰人亲水而居，更善用水。发达的水路网络最终推动它在明清时期崛起为江南五大名镇之一。鼎盛之时，日贸易额可达白银10万两，镇上3万商户家资丰厚。如今在古镇最热闹的四湾街，仿古纸币交子成了沉浸式体验的硬通货。这里也是一条极具人气的打卡点，它位于古镇北侧，因紧邻福善寺，且旁边的河道在此弯折如新月而得名，生动体现了蒲堰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水乡格局。
1: 太聪明了，那我开始直接提问了。
0: 人们可以在四湾街化身古代商贾，通过完成各种任务赚取交子，在游戏中亲身体验当年蒲堰商贸的繁华。从四湾街向南不远，还有一条因寺而兴的蜡烛街。为满足当年信众的需求，昔日蜡烛店铺皆聚集于此，直观地记录着当年蒲堰街道的商业功能。而就在这四通八达的水路上，有一种物产掌控着蒲堰经济的命脉，那就是蒲绸。
2: 那重商养蚕、纺纱织绸已是本地的一个传统行业。
0: 冯继言，蒲绸织造技艺传承人，这门手艺传到他的手中已是第4代。
2: 我们蒲绸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它的韧性，就是它的牢固性。
0: 通常普通的桑蚕丝质地柔软，耐磨性较差，一钩丝不够耐用，但蒲绸却在古代被用在军旗、军帐等军事用途上。蒲绸刚柔并济的秘诀就隐藏在独特的制作工艺中。
2: 在蒲绸的制作过程中，它都不停地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它变得更牢固。
0: 蒲绸的坚韧源于对蚕丝的3重锤炼。第一重是盐腌，先剪需用盐腌制1天1夜，沥出水分。第二重是米浴，丝线在淘米水中浸泡3天3夜，利用发酵的米酸强化桑蚕丝的韧性。第三重是上浆，这种特制的大刀将天然浆料反复刮涂于丝线之上，使其牢牢渗透进经纬丝线的结构中。从蚕丝到绸缎的制作过程要经历多人之手，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正是这风吹不折、日晒不褪色的硬实力，让他从江南激烈的丝绸竞争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天下第一绸的美誉。
2: 那这块的原件呢，是在故宫博物院，就我们有祥云和一个扇子，然后扇子上它是带了一个 lucky 的字样，它是清代的一个丝绸对外贸易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见证。因为当时这是一个国外客户的订单，所以说它织了这个 lucky 的字样。
0: 这份清朝的外贸订单正是蒲绸借助京杭运河与丝绸之路流传世界的印记。至明清时期，蒲绸甚至被选为皇家贡绸，成为一时风尚。
3: 桐乡市博物馆馆长王飞鹏：
4: 这些文物啊，距今呢大概将近有600年的历史。那么墓主人呢是杨青，也是我们桐乡蒲堰人。他在去世之前是河南安察道的监察使的前世，相当于正五品的官员。其中呢，我们丝织物就高达12件套。这些丝织物就是我们桐乡蒲堰的蒲绸之地的这样一个产物。4朵云呢向中间聚拢，形成一朵花的这个状态。 尾云呢形成像我们的如意的这样一个形制，我们就把这样一个云纹呢称之为四合如意云纹。如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一种吉祥的这样一个寓意，那么我们把它制造在我们的服装上，同样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吉祥的一个表达。四合如意云纹啊，它是非常的突出，有一种立体感，它就是我们蒲院的这个蒲绸的一个传统的制造技艺，这是很好的一个体现。
0: 这种呼之欲出的立体感，正是蒲绸独有的浮雕织锦工艺。与常见的刺绣不同，它的奥秘不在针线，而在最初的丝线选择。
2: 就是在织绸的时候使用的是粗细不均的桑蚕丝，
0: 这些不同粗细的丝线通过精密的经纬编排与交织的松紧变化，自然地形成了凹凸起伏的肌理，让花纹如同雕刻般从缎面上生长出来。而蒲绸的传奇根基就深埋于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地理基因中。
4: 这个长扁形的这个玉器啊，是我们同乡良渚文化时期的这样一个发掘。良渚文化呢，距今大概有5000到4300年的历史。那长扁形玉器呢，经过研究之后，我们把它看作是我们蚕宝宝的这样一个雏形。而前边两个仿人呢，就是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先民，他们真。

0: 院所使用过的这样一个文物。
1: 蒲院所在的杭嘉湖平原，气候温润，四季分明，恰好契合桑蚕喜湿畏寒的习性。全域无一座山丘，为规模化种植桑林提供了广阔空间。而京杭大运河及密布的河网，不仅提供了优质水源，更构成了原料与成品运输的生命线。在明朝，蒲院所在地区生产的桑树皮就曾被用来制作纸币，参与市场流通。到了元代，蒲院已经建立起区域性丝绸经济中心。以北横街、南横街、大街、义路街组成的四方井字形主街为骨架，并在四条街上设有四大牙行，用来收购周边无数家庭作坊的丝绸，使四方客商无需下乡，在蒲院一地即可完成一站式采购。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

0: 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1: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周志波从西北大学毕业后，来到新疆库车克孜尔石窟从事壁画修复工作。16年来，他参与修复40多个洞窟、130多块壁画。
2: 壁画常见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2017年，他曾在剥落的墙面上发现一些秋瓷纹符号，研究后得知，最初克孜尔石窟的壁画颜色可能有20多种。下面请听专题《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的故事。
4: 每次拍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5: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儿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6: 苹果树10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5: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6: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是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7: 他值得去，
6: 他值得去。
5: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6: 克孜尔他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8: 这是几号？这是第27号窟。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复杂。
5: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劫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6: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劫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5: 面对这些时，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6: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5: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6: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但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因为前面有河啊，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9: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像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5: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 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龟兹石窟的库姆图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6: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李云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些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让去试一试。
5: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8掌大的壁画，
6: 其实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的啥也都忘了。
5: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6: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7: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6: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5: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掌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10: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7: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10: 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疏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5: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6: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5: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6: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7: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6: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5: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7: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9: 挺重要的呀。 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6: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5: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11: 物质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是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5: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11: 我们家姑娘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儿，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6: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十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5: 克孜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6: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爱人、艺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爱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5: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6: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5: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一千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6: 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他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两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5: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7: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6: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7: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6: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7: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6: 是的。
5: 安家新疆16年，克孜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6: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3: 通过自己的巧手和慧眼，用匠心与热忱给予壁画第二次生命，让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和传承，这是周志波最有成就感的事。他说，未来我将继续坚守在克孜尔，守护千年文脉的根与魂。
2: 克孜尔石窟是享誉世界的丝路瑰宝，有一群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被克孜尔的魅力吸引， 从祖国八方汇聚到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潜心面壁，在继承中不断创新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念和方法，赋予古老的克孜尔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雅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依存、交融共生，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京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员，长期生活在北部湾这片广阔而富饶的海域，始终与当地各族同胞一起并肩作战，披荆斩棘，填海垦荒，共同守护和开发了祖国的西南边疆。
6: 位于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东兴京族博物馆建成于2009年7月，是一座集收藏、研究、保护、传承京族民族文化为主的专题博物馆。在这里，参观者可探寻京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同心同向、共生共荣的发展轨迹。
7: 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与东兴京族博物馆副馆长阮圆圆一起走进东兴京族博物馆，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
8: 京族主要聚居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下辖的乌头山新

0: 和万尾这三个海岛之上，俗称为金足三岛。那我们脚下所在的便是万尾岛了。从前呢，三个岛屿是不相连的，直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啊，我们和当地的汉、壮、瑶等各族同胞一起啊，齐心协力围海造田，才让这三个岛屿连接起来，至此大陆才相通，连成一片。那这一壮举不仅增加了耕地，便利了交通，更搭建起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1: 能否为我们大家简要介绍一下金族发展的历史？
0: 洪顺3年，贯载涂山漂流至福安邑，在公元的1511年，在明朝的时候啊，金族人的祖先从涂山追逐着鱼群回到了福安，福安就是今天的金族三岛一带，万尾岛大概是这个地方。经过祖先们勤劳的双手，就在这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1958年呢，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金族，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地位。那在金族民间一直有着这样一句话：金族人民身在南疆，心向北京。那下面我们看到的是金族居宅的一个变化。首先呈现在面前的是金族的第四代居宅，它叫做石条瓦房。像这样的房子呢，它除了上面的瓦片以外，它可以抵御12级以下的风力，非常的坚固。金族的居宅呀，从第一代茅寮房发展到第五代的平顶楼房。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条件好一些的，甚至已经住上了第六代别墅嘛。
1: 它的这个房屋构造的变化，是不是跟我们沿海地区的这个气候，包括它整个京族生活习惯也有关系？
0: 是有的。从前下面就是养一些家禽啊，养一些动物，上面就是住人的嘛。那取材呢，也是用竹制、木质比较多。后来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基本上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了。
1: 我们知道京族是靠海而居的民族，那么平时都有什么样的作业方式？
0: 例如展现在咱们面前的挖沙虫和爬螺，挖沙虫呢难度比较高一些。沙虫这种生物，它生活在浅海的泥沙里面，移动非常的迅速，要求作业人员每一回下手啊都要做到快很准，才能够有所收获。
1: 那爬螺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0: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只需要这个作业人员拿着螺耙，这个工具叫做螺耙，下面是铁制的，然后这个杆是木制的。系上一根绳子，系在腰上，弯腰这样倒着走，听到声音，哎，就是有收获了，就拾起来。那像这个场景展现的就是高跷捞虾，这也是一项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对，通常是由金族的壮年男子脚踩两根高跷，手持竹架，在竹架的三端啊，分别系上渔网。在浅海缓缓地推动，以此来捕捞到南虾。每一年的南虾捕捞作业期是农历的6月至9月。
1: 说到海边，肯定离不开海鲜。我们京族主要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
0: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海边嘛，饭桌上常见的菜肴自然就以海鲜为主了。那在这边还展示着咱们的金族三宝，分别是红姑娘红薯、风吹饼，还有金族粉丝。红姑娘红薯呢，它的口感非常的。粉，然后同时带有一点咸咸的，种植在海边的这种沙地里面，对，还是有些区别的，跟其他品种的红薯，它也不会特别的甜腻。
1: 她为什么要叫红姑娘？
0: 因为它外形呢比较纤细，然后就是像是少女这种，窈窕的身姿，然后这个皮嘛，您可以看到它是粉色的，就是少女娇羞的脸颊，所以我们当地就管它叫红姑娘，一直都这么叫。
1: 京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节日和习俗？
0: 金族哈节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活动持续时间是大概是1周左右，分为迎神、祭神、做盟和送神四个部分。做盟嘛，就是大家入席聚餐的意思。第一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回来，举旗请伞，浩浩荡荡地去到海边，将本村人信奉的神灵镇海大王迎为哈宁之内去进行祭拜。
1: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哈。
0: 是啊。
1: 这边五颜六色的是我们京族传统的服饰啊。
0: 是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金族服饰的一个展示区，它轻薄透气，然后灵动飘逸。
1: 它的主要材质是什么？
0: 从前也是棉麻，但是现在的话，就可以根据需求定制。
1: 那像这些衣服上面的图案都有什么？

0: 像这套是婚服，这两套有祥云纹，红和黄就是比较喜庆的颜色嘛。像重要的节日啊，其实还有婚礼，大家都会穿这个颜色的衣服。
1: 有点类似于汉族的那个旗袍的这个样式。
0: 哎，是的，是的，就是看这个领子，还有这个扣子，还有这样的祥云纹，它都就是咱们中国一些传统的纹样都有融入在里面。
1: 包括上面那个特别特别的小帽子，
0: 嗯，对，这
1: 然后
0: 个
1: 男性
0: 是
1: 的。
0: 用当地就有的葵树叶制作而成嘛，取材方便。然后呢，就是劳作的时候会戴，它的尖尖顶呢是空的，戴在头上就会比较透气。像我头上戴的这种就叫做礼帽，就是接待贵客、迎接贵宾的时候才戴的，还有重要节日。那现在我们进入到的是独弦琴的一个展示区。这是我们金族地区流行的特有的一件乐器。其实独弦琴最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有了，因为只有一根琴弦而得名。正所谓"一弦出百音，独弦可成曲"，说的就是这个乐器的精妙之处。传统独弦琴啊，它是用竹制的，竹制的琴身，然后琴弦是使用麻绳捻制而成。现在看到的就是现代的独弦琴。那这个琴弦使用钢丝，更坚固、更清亮，然后通上了电源，就声音能传得更远。不然的话，它之前只能独奏嘛，独弦琴。那它改良之后，它可以和其他的乐器合奏。
1: 我看有的独弦琴上面也有很多漂亮的这个雕花纹饰啊，它也是一种装饰。
0: 嗯，是的，它比如说会有一些龙纹，还有祥云纹，还有一些海浪。
1: 也是会有一些吉祥的寓意在里边
0: 是
1: 哈。
0: 的。金族的艺术形式它比较多种，独弦琴艺术是一种，那民歌和舞蹈也是。像咱们的舞蹈比较有特色的，其实是这个花棍舞，通常是由金族的女性手持两根花棍。这个花棍呢比较有意思，其实它是一个驱赶邪恶，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边。它像个小扫帚，圆形的小扫帚。就跳完之后呢，实际上这两根花棍是要扔掉的。保平安，包括我们祈祀海神呢，也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雨下满仓。

0: 独弦琴艺术是京族所拥有的传统器乐艺术，主要流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京族聚居区。1511年以来，京族先民陆续从越南迁到目前的聚居地。在近5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京族虽然受到了汉族、壮族民族文化的影响，但其独弦琴演奏艺术却一直保持着较为浓郁的民族特色。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京族独弦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苏春发说，独弦琴是古老的京族民间乐器。
2: 独弦琴是古老的京族民间乐器，因只有一根琴弦而得名。琴弦左侧一端通过共鸣筒系在摇杆上，右侧一端穿过弦孔缠绕在琴底的弦轴上，演奏者通过拨琴弦使中空的琴身共鸣发出声音，再通过摇杆的变化改变音色。
3: 独弦琴是我们京族古老的一种乐器，有京族就有独弦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住这个琴啊，弹这个琴啊，直到一代一代传下来。
2: 苏春发介绍说，独弦琴是京族人民喜爱的民间乐器，不论节日喜庆或是休闲之时，人们都会在它的伴奏下唱歌跳舞。由于独弦琴的音色与京族民歌音调极为相似，又有各种悠长抒情的旋律，像极了大海的声音，所以独弦琴也成为了京族的文化标志之一。
0: 京族独弦琴艺术主要包括独弦琴制作技艺和独弦琴演奏艺术。京族独弦琴因制作材质不同而分为竹制和木制两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京族独弦琴除了本源的长箱形外，还增添了长条形、龙头形，琴面上像古琴那样标出泛音位置，也有在琴面上增设木质指板，上嵌16个品位，能快速演奏泛音，丰富了演奏技巧。
1: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京族独弦琴艺术形成了历史的悠久性、深刻性，形式的多样性、曲目的丰富性和艺术的独特性等主要特征，并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鲜明的艺术价值、多元的学术价值，是民族认同的重要纽带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1: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2: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3: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3: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青逐梦福建，用参与者的心态融入大陆发展。
5: 今天的节目呢，要与您分享专题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近期在福建福州举办。台湾青年福州海峡棒球俱乐部经理魏文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将福州打造成集校园推广、青训培养、教练培训、运动科学训练、两岸交流与国际赛事发展于一体的高阶棒球训练基地。
5: 魏文在交流会上分享了自己在福建生活、就业、创业的故事。他表示，大陆体育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风口，机遇广阔。福州海峡职业棒球队的成长是台胞台企参与大陆体育事业、共享发展红利的缩影。
4: 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现场，主题影片《回家的路》收获好评。影片中，台湾自媒体人翟轩携手多位在闽就业创业的台青，共同讲述两岸相融相亲的温情故事。
5: 翟轩呢，目前在福州创办了一家传媒公司，他从两岸融合故事的记录者转变为两岸交流发展的亲历者和建设者。他坦言，大陆市场机遇良多，但机遇与挑战同在。他呼吁台湾青年以参与者的心态融入大陆的发展建设当中，摒弃观望试探、遇挫退缩的消极心态。
7: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8: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9: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7: 汉服、
8: 宋景、
7: 雅乐、
8: 园林，
7: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8: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10: 国潮新消费，
11: 国风文化的
12: 国潮风产品，在
1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4: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7: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8: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5: 风雅越东方。
4: 克孜尔石窟是享誉世界的丝路瑰宝，由一群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被克孜尔的魅力吸引，从祖国八方汇聚到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潜心面壁，在继承中不断创新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念和方法，赋予古老的克孜尔石窟青春光彩。
5: 下面请听专题《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
16: 每次快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17: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儿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18: 苹果树10来年了，
10: 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17: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11: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给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我是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12: 他值得去，
11: 他值得去。
17: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11: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18: 这是几号窟？
19: 这是第27号窟。
18: 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复杂。
17: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11: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接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了。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17: 面对这些时，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11: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啊，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17: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11: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那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前面有河啊，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20: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像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17: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图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11: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17: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1巴掌大的壁画，
11: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啊，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啊。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17: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11: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12: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11: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切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切回去。
12: 在刻字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10: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12: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10: 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比较粗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12: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刻字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11: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12: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刻字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11: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12: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11: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12: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18: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20: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11: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2: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19: 物质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是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12: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19: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儿，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11: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十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12: 刻字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 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

0: 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尔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1: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哀人异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哀人啥是异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0: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1: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0: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1: 当然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图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两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0: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2: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2: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1: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2: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1: 是的。
0: 安家新疆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1: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3: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4: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3: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4: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洪江古乡城坐落在湘黔桂三省交界地带，这里呢曾经是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商贸枢纽，曾经见证千帆进发、商贾云集的辉煌，如今这里更是一方仍在呼吸的烟火人间。
6: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邀您走进湖南洪江。
7: 地处雪峰山区的洪江古商城，地势起伏，坡度不等，能供给建屋建路的地方并不充足，是作家沈从文口中的小小山城。
8: 赵江福唱南北来到洪江市幸会，
7: 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与丰饶。

0: 物产，带来了人口的聚集。鼎盛时期，全国有20多个省区市的商贾聚居于此。因此，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每一寸空间的规划，无不是考虑再三、慎之又慎的结果。为适应山高坡陡的狭小地形，洪江的先民们创造了冲、向、接三级路网体系。冲是当地方言，指依山势蜿蜒而上的陡峭通道；接则宽敞平直，集中了钱庄、会馆，承担着大宗贸易。介于二者之间的狭长走道便是巷。古城的七冲、八巷、九条街，依山就势，层层攀升，共同编织出一座立体的迷宫，让不熟悉地形的外人寸步难行。洪江春卷、米豆腐、臊子面，正是程阿姨与街坊们在这老屋里聚餐时最钟爱的几道家乡味。
1: 等你安到嘴里吃，好，我盛了啊。
0: 这是一栋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屋，印子屋，是一种湘黔赣地区极具特色的传统民居。从空中俯瞰，方方正正的屋宇犹如一枚枚印章，因此也得名印子屋。在这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镇内，密密麻麻分布着380余栋印子屋。印子屋采用回字形布局，外围以高耸的青砖烽火墙合围，屋顶从四面向中心倾斜，围出一个向下挖的天井。为应对地少人多的现实，印子屋只得向空中延伸，叠罗汉般层层加高，多数建有两层以上。行走其间，巷子狭窄如线，抬头仅见一线天光。为节约空间，不少房屋甚至共用同一面墙体，成就了这座山城独一无二的紧凑与亲密。

0: 退休的程阿姨正在与几位老街坊操办每周的天井音乐会，虽被高墙围合，看似封闭，但燕子屋实则外壁内敞。天井是整座建筑的灵魂，它连接起堂屋与厢房，更是家庭聚会接待宾客的枢纽。这方寸天地也是洪江人最核心的社交场。但对于这380多栋燕子屋而言，他们不仅是安居的民居，更是一座座私人堡垒。在中国古镇的版图上，洪江古商城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从建成以来，洪江古商城就从未修过城墙与城门，却得以在历史的烽烟中安然屹立。
1: 洪江古城为什么没有城墙？这个呢，其实是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商业的其他的原因。因为这个商业的繁荣是借助这条水道，所以呢，这个古城中间过去呢，就有很多很多商贸的这个码头。城中间一条道路一直沿到水中间，就是一个码头，船运货物到了那个码头卸货，就往上面运，都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十几个码头都有这个街道连着通呢。他如果再做城墙，他好不好做？他根本无法做了。
0: 作为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的学者，柳素长期致力于古建筑保护，并多次参与洪江古商城的修复与规划工程。几十年来，他的每一次到访都有新的发现。
1: 这个就是这次是会馆的这个墙角上，是这个什么呢？这是射击孔。射击孔呢就是打枪的防御的，这里不止一个，还有两个，外面很窄一长条嘛，其实里面是宽的，枪啊是可以调整角度的。
0: 在古城，像这样带有射击口的燕子屋还有很多，这些射击口大多分布在十字路口的拐角处，某种意义上是防御为商业的开放让了路。既然无法用城墙守护整座城，洪江人便把防御的重任交给了每一栋燕子屋。他们以高达十几米的烽火墙严实围合，仅在墙体高处开设狭小的瞭望窗，能有效防盗防匪，成为古城380余栋的私家碉堡。水在洪江人眼中是福泽与美好的象征，家家户户的燕子屋天井下都放置着一座太平缸，承接四方屋檐汇集的雨水，这既是对福泽绵长的祈愿，也有利于防火。洪江古商城三面被江水包裹，且有熊溪、蛮溪等五条溪水汇集于此，水面宽阔，水量大增，每逢汛期水位暴涨，江面可陡升10余米。但令人惊叹的是，数百年来古城却从未被大水淹没过，即便江水倒灌入城也能迅速排走，而这要归功于一套精密无比的地下排水系统。
1: 像这样一块大石板在这个路中间，它这个底下就是一条排水沟，这个大石板就像一个桥一样，就架在那个沟上面，大石板之间呢，它就是这些一个缝隙，就是这个水呢自然就从这个缝隙里面就流下去了。这个地方它还有人工开凿一个孔，大概可能这块石板比较宽啊，它就在这个中间又人工开凿了一个下水孔，就造成一个钱币的形状。
0: 古城里的七冲八巷九条街依山势而建，利用天然的高低差将水迅速导向最低处的江中，而每一栋燕子屋也都是这套精密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城里，走进任何一栋燕子屋都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屋顶向内倾斜，形成四水归堂之势，将雨水精准汇入天井下的下水口。
1: 这个水从四面的屋顶呢一排下来以后呢，就接到这个水呢落下来，但是还是呢落到这个天井这里，落到天井以后呢，然后就从这里就下到地下去， 这就是下水口，每家都有天井，每家的天井里面都有下水口。这个房屋在建造之前，它就先在地下布置好排水道，在地下的排水沟再排到外面的大路底下的那个排水沟。
0: 借助数以万计的青石板下一坡度铺设的暗渠，共同将天上之水、地上之流源源不断输往江中。在一年有半数为汛期的洪江，正是这套排水智慧守护着商城200余年安然度汛。如果说精妙的排水系统化解的是自然之水，那么另有一套无形的治理体系则让这里的商业支流畅通无阻。这座西南金融重镇在历史上既无官方编修的地方志，也未曾被纳入朝廷的行政区划，一种独特的古代自贸区模式应运而生，由各地商人组成的五府十八帮与十大会馆成为城市实际的管理者。这些民间组织不仅是商业行会，更承担起社会服务、纠纷调解与文化融合等多重职能。这种多元共治的会馆自治并未导致割据与封闭，反而成就了洪江开放包容的营商氛围。行走古城，门楣、楹联与太平冈上镌刻的并非店名招牌，而是吃亏是福、一团和气、礼人为美等50余处经商格言。这些格言板是当年洪江商人互帮互助、和气生财等处世哲学的真实写照。这种文化基因使得洪商在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贸易中建立了广泛的信誉，也是至今传承在洪江人身上的宝贵精神财富。8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齐聚洪江，即将展开一场环绕古城的机车巡游赛。机车队正沿着沅江的古老水道飞驰，用现代的方式重走这条千年商道。车队即将绕行的是那三个见证历史的沅江河湾，围绕过坚硬的山岩，沅水在此地连拐3道大弯，形成天然的 S 型航道，增加了河道的曲折度，巧妙地减缓了水速。加之河面开阔，适宜行驶大船，共同成就了洪江深水良港的天然优势。位于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地域的洪江古商城，由此成为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大宗货物集散地。近千年来，各地商贾也曾像这样齐聚洪江谋生。
2: 哇，好大的码头，好多的船。这就是洪江吗？是啊，堂客，这就是洪江。
3: 对，
2: 娘说这里遍地是机会，只要肯吃苦就能挣前程。
4: 可我们只有这一包袱衣裳和这把遮风挡雨的伞。
0: 这段木偶剧的创作者是退休教师张希玲。
5: 哎，这手拿过来打过来。
6: 好，
5: 哎，你的也是。
0: 他和孩子们表演的正是洪江独具特色的棒棒戏。棒棒戏的灵魂就在于木棒。表演者用一根竹杆控制木偶的头与身，两根手杆支配木偶的双手，三棒配合便能舞动起木偶。
5: 打比方，我想跟他说话，那么我的手呢，你这一转，我就过来看他。哎，有时候我想跟观众说话，我这个帮手就要转过来。
0: 这种表演形式对场地要求不高，既登得了专业戏院的舞台，也走得进寻常巷陌，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过去，洪江人甚至能端着饭碗，在巷口一连看上半个月的戏。
5: 洪江古商城，一个包袱一把伞来到洪江当老板，就这样使我们洪江呢繁发起来。
2: 我们夫妻二人同心同德，定能实现。
0: 在众多创业者的眼中，跨入洪江的门槛低，机会多， 只要带个包袱带把伞即可实现梦想。而这份敢闯敢拼的创业精神最初就孕育在优渥的水运条件之中。洪江其名源自大水，沅江与污水在此交汇，裹挟出一片倒三角地带，至此江面豁然开阔，水势浩大，宛若一股洪流，就有了洪江的称谓。而洪江不仅得名于水，更得势于水。
6: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7: 红二中啊，
8: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9: 我要你活下去。
10: 你死了我怎么活？
6: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1: 还好嘛，
12: 发呆是忘了尝了。
8: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3: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4: 丢了什么？
6: 用声音描摹影像，
15: 生动粤剧场。
16: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6: 第二十三集，妹妹。唐三带着小五一直跑到山顶才停下，在全力催动玄天功的情况下，唐三还是不禁微微喘息。唐三站在山顶面对夕阳，双眼已经被紫色布满。
4: 小五，这就是我以前练功的地方。我很认真地问你一个问题，也希望你能认真地回答我。
6: 小五抿了抿嘴。
17: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样子很像学院里那些老头子。
6: 唐三缓缓地转过身，认真地看着小五。
4: 小五，你愿意做我的妹妹吗？我真的希望能再有一个亲人。
6: 小五刚要说什么，却被唐三拦住了。
4: 先听我说完。我什么都没有，我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只是个穷苦的平民，不能给你财富，也不能给你势力。你也是天生满魂力，但你和我不一样。我看得出你的身上应该是有故事的，但我从来都没问过，因为我怕我们出身的差距太大，连朋友都做不成。我真的希望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妹妹，虽然我无法给你贵族拥有的那些东西，但是我可以给你我的承诺，我会永远保护自己的妹妹，不会让她受到一点伤害的。
6: 看着唐三泪光闪烁的眼睛，小五的双眼也渐渐地红了。
17: 那要是有一天有很多人想要杀我，那些人又是你打不过的，怎么办？
6: 唐三的脸上突然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4: 那就请他们先踏过我的尸体吧。
6: 小五沉默了，唐三也没有再开口。夕阳的红光渐渐褪去，此时天上的星斗已经悄然冒出。
17: 哥。
6: 小五用简单的一个字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平静，一直强忍着的泪水在这一刻终于滑落。唐三颤抖着双手拉起小五的手。
4: 谢谢你，妹妹。
6: 父亲走了，但唐三有了一个妹妹。唐三仰头望向天空，对着天上的星辰默默许下一生的誓言。夜幕降临，两个孩子坐在山顶 感受着温和的山风，看着那天上的星和月，凝密的气氛，清新的空气，无不带来舒适的感觉。小五扭头看向身边的唐三，
17: 我能不能不叫你哥哥？
6: 唐三一愣，
17: 为什么？
6: 小五的脸上露出一丝红晕，
17: 怎么说，我也是诺丁所有学员的老大，突然多个哥哥，他们会怎么看我？
6: 唐三笑了，
13: 好，那你还叫我小三就行，只要我心里知道你是我妹妹，怎么称呼都没有关系。
6: 说着，唐三抬起手，他拉下自己的袖子，将左腕的袖剑摘了下来。
13: 我们结为兄妹，我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就送给你防身吧，它是我的第一件作品。
6: 小五好奇地看着唐三递过来的袖剑，
17: 这是什么？
6: 唐三微微一笑，
13: 我叫它袖剑，只需要发动开关，里面的三支小箭就会按照你的控制射出，可以射一支，也可以一下子将三支全射出来。因为它发动时声音很小，不容易被对手发觉，所以面对实力相当的敌人时，能够产生很好的攻击作用。
17: 啊，那以前我们切磋的时候，怎么从来没有见你用过这种东西啊？
13: 傻瓜，我们是同学，又是朋友，怎么能用这种具有杀伤性的武器呢？你还记得我用石头砸你那次吗？你认为那只是巧合？你看，那有只蚊子。
6: 小五顺着唐三指的方向看去，三米外果然有一只蚊子正在嗡嗡飞过，借助月光才能够勉强看得清楚。
13: 小五，如果我告诉你我能打中他左边的翅膀而不伤他的性命，你信不信？
6: 小五眼睛都瞪圆了。
17: 什么？你在开玩笑吗？
6: 唐三的眼中紫光一闪，右手突然抬起，一道淡淡的暗影悄然而逝，那只蚊子竟然凭空消失了。

0: 骇然地看向唐三。
1: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如果不是因为小五一直和唐三在一块儿，他甚至要以为这是事先准备好了的。唐三拔起钢针，当他再摊开手掌的时候，钢针已经消失了。
2: 这是我的秘密，我称它为暗器，即使是爸爸也不知道。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有保护自己妹妹的能力。
0: 对于新鲜事物，小五总是很感兴趣，摇着唐三的手雀跃道：
1: 好哥哥，那你能不能教教我啊？
2: 哦，以你的暴力倾向，要是再学会了暗器，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呢。而且啊，暗器的修炼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我给你的袖剑就是暗器的一种，你先把它用好吧。
0: 想要学习唐门暗器，那可并不容易，首先要有玄天功作为基础，而小五的魂力已经不弱了，重新修炼玄天功显然是不可能的。唐三已经暗暗决定，以后会制作一些击破类暗器武装在小五的身上，这样也就足够了。唐三亲手将袖剑戴在小五的左臂上，调整好袖剑合拢时的大小，使它完全贴合在小五的手臂上。然后唐三将无声袖剑的使用方法详细地向小五讲述了一遍，还让他试了几次。小五立刻就喜欢上这件宝贝了。小五到一旁去试射袖剑，唐三缓缓抬起头，他看着空中的星辰，自言自语：
2: 爸爸，你真的是怕我在你身边无法变得坚强吗？你放心吧，我会努力修炼，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你的骄傲。唐门，我已经离开你六年之久了，但我永远都是唐门的人。在这斗罗大陆之中，我定会将唐门的一切发扬光大。
0: 银白如玉的双手骤然甩出，无数道丝线般的荧光冲天而起，唐三眼中已是一片紫茫。五年后，巴拉克王国位于天斗帝国南，与法斯诺行省接壤。说是王国，其实它的面积只有法斯诺行省四分之三大。它隶属于天斗帝国，是天斗帝国境内的四大王国之一。巴拉克王国的国王昆德拉是当今天斗帝国国王奥库拉的堂弟。巴拉克王国南方直接与星罗帝国接壤，因此在天斗帝国的四大王国之中，巴拉克王国的军事力量是最强大的，也可以说是天斗帝国的门户。天斗帝国原本有十个行省，之后随着四大王国的分封形成了六方势力，帝国本身直接控制五个行省，四大王国各控制一个，还有一个仅次于王国的公国占据着帝国东边一个最小的行省。表面上四大王国和那一个公国都要受到天斗帝国的统治，可实际上这五个国家早已经成为国中之国，除了必要的进贡之外完全自主。如果不是天斗帝国皇室掌握着重兵，或许内乱早就已经出现了。星罗帝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两大帝国看上去强势，可实际上都在走着下坡路，谁也说不好哪一天整个大陆的局面就会突然改变。
3: 巴拉克王国境内有两座重要的城市，一座呢就是巴拉克王国的国王昆德拉居住的都城巴拉克城，那里是整个巴拉克王国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而另一座城市则是位于巴拉克王国境内最富饶的利马平原中央，有巴拉克粮仓之称的索托城。这两座城市都有重兵驻守，是整个王国的重中之重。索托城是一座大城市，这一点从其武魂殿的配置为第三级的武魂主殿就能看得出来。此时刚过中午， 骄阳似火。

0: 索托城西门走进来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看上去他们都只是十几岁的样子，身上也并没有携带什么行李。男孩衣着朴素，看上去十二三岁的样子，身高一米七左右，穿着一身淡蓝色劲装，很利落。他腰间围着一条镶嵌了24颗玉石的腰带，黑色半长发勉强垂落在肩上，相貌虽然不算英俊，却给人一种很容易亲近的感觉，嘴角处始终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如果说男孩看上去是平和而普通的，那么在他身边的女孩看上去就不那么平凡了。如丝般顺滑的黑色长发梳理成整齐的蝎子辫，即使是发辫也依旧垂过了小腿的位置。他比那男孩还要高上半分，上身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外衣，将身体紧紧包覆，修长的大腿包裹在白色长裤内，有完美的黄金分割比例。尽管他看上去年纪不大，脸上还带着稚气，可已经很有几分味道了。女孩弯弯的眉毛自然成型，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配着略微有些圆的粉嫩小脸，不但漂亮，还给人几分娇俏的感觉。可爱这两个字似乎就是专门用来形容她的。那男孩站在她身边，早已经被她无形的光辉所遮掩。女孩抬起手，在自己微有潮气的额头清扫，有些抱怨地说，
1: 终于到这个什么索托城了，真不知道大师怎么想的，明明有好几座终极魂师学院都表示无条件招收我们，他却非让你来考这座连等级都没有划分的破学院。
2: 男孩微微一笑，哼，老师让我来考可没让你过来，谁让你非要跟来的，幸好巴拉克王国和法斯诺行省接壤，不然你岂不是更要抱怨了。
1: 切，
2: 女孩白了男孩一眼，
1: 真没良心，人家还不是为了你，谁让你是我哥哥呢，反正后天才考试，我不管，你要陪我在这索托城里面玩两天，弥补我幼小心灵受到的伤害。
2: 堂堂诺丁学院连续6年的大姐大，还幼小的心灵，让你那群小弟看到，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立刻去跳河。这一男一女正是从诺丁初级魂师学院来的唐三和小五。5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们终于从诺丁初级魂师学院顺利毕业。本来以他们的天赋，诺丁学院准备保送他们直接进入中级魂师学院，甚至有几所著名的学院都发来了邀请函，但大师要求唐三拒绝所有的邀请，到这座索托城南的史莱克学院报考。6年的教导之下，对于大师，唐三早已经像尊重父亲一般尊重，更何况唐三明白大师让他这样做一定是为了他好，所以唐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6年过去了，唐三和小五的关系早已密切得像是亲兄妹一样，唐三选择了这里，小五自然也跟着来了。离开学院的时候，大师告诉唐三，他要去帝都一趟，然后会来这边找他们。诺丁的6年是唐三过得极为充实的6年，他上午上课，下午打工，晚上修炼，几乎没有空余的时间。12岁的唐三已经不像当初看上去那么单薄了，每天在铁匠铺的工作令他有了健壮的体魄，劲装下覆盖着一身充满爆发力的肌肉。小五撅着嘴说，
1: 不管你答应不答应，
2: 随你就是了，不过走了这么远的路你不累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再说呀，都快中午了，还是先吃饭要紧。
1: 这还差不多。
2: 唐三很少违逆小五的话，自从两人确立了兄妹关系之后，唐三始终像个大哥哥般呵护着他。虽然唐三很忙，但无意中流露出的关切还是令小五很享受的。索托城比诺丁城要大得多，自然也要热闹得多。街道上随处可见巡逻的士兵，熙熙攘攘的人。

0: 流穿梭不停。兄妹二人先简单地吃了点东西，然后就寻找起住的地方。不一会儿功夫，小五发现了一座很别致的酒店。
1: 酒店有三层楼高，虽然看上去规模不算太大，但外表装饰完全是玫瑰红色，整座酒店的建筑风格像是一朵巨大的玫瑰花一般，很容易就能带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小五指了指，
2: 玫瑰酒店，小三，我们就住这里吧。
1: 唐三无所谓，
0: 听你的。
1: 这几年的打工，再加上武魂殿给的补贴，他们也算是小有积蓄了。小五呢，从来不在乎钱的多少，花钱大手大脚。为了不让自己经常透支，索性就把所有收入都放在唐三那里，让他收着。有唐三控制一些，自己还能省一点。两个人走进玫瑰酒店，一股玫瑰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的香气带着几分暧昧的感觉，令人身心舒畅。酒店的内部只有三种颜色，白、银和玫红，温暖别致，很容易给人以好感。唐三走到柜台前，
0: 麻烦给我们开两间房。
1: 柜台后的服务生赶忙站起来，看看唐三，再看看小五，眼中流露出了几分羡慕。
0: 先生，您真的确定要开两间房吗？
1: 唐三点点头。
0: 嗯，有什么不对的吗？
1: 服务生眼中流露出几分暧昧。
0: 对不起，我们这里只剩下一间房了。一间？
1: 唐三皱皱眉，男女授受不亲这句话他可是记得很清楚的。服务员强调，
3: 是啊，只有一间，不过您放心，我们的房间都是很大的，设施齐全，住两个人绰绰有余。
2: 那就一间好了。我们在诺丁的时候不一直在同一个宿舍吗？这有什么的呀，还能省点钱买漂亮衣服呢。
0: 唐三无奈地摇摇头，他并不是个固执的人，大不了自己睡地上就是了，反正晚上一般都是要修炼的。那好吧，麻烦您给我开这间房。正在服务生准备帮唐三办理手续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服务生的行动。
4: 我说，这间房应该是属于我的吧？
1: 唐三和小五同时回身看过去，只见三个人出现在他们身后，正朝着柜台的方向走过来。这三个人是一男两女，两个女孩子花枝招展的，看上去都有十七八岁的样子，身材高挑，比小五还要高上一点。最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容貌竟然一模一样，居然是一对双胞胎。唐三的目光并没有落在那两名绝色佳丽身上，吸引他注意的是走在中间的男子。男子身高一米八左右，比唐三要高出半个头，看上去年纪不大，甚至比他背后的两名少女还要小一些。男子肩膀宽阔，相貌英俊中带着几分刚毅，一头金色长发披散在背后，一直垂到腰部的位置。他的头发并不卷曲，而是顺直地垂在那里。最引人注意的是他那双眼睛，那是一双邪异的眼睛，居然都是谋生双瞳，深蓝色的眼眸内目光很冷，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冰冷，开合之间邪光闪烁，被他看上一眼，身上犹如被利刃切割一般。极为英俊的相貌配上这样一双眼睛，这样的男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会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
0: 他很强，这是唐三看到这个人之后第一个念头。双胞胎少女分别挽着那双瞳男子的一只手臂，那男子也不理会唐三，目光从小五身上掠过时闪出一丝奇异的光芒，但也只是一闪即逝。那男子走到柜台前，看着服务生，
4: 你是新来的吧？

0: 不知道这里总要留一间房给我吗？
1: 您是？
0: 双头男子有些不耐了，把你们经理给我叫出来。服务生对着双头男子的目光，心底一阵发冷，他赶忙跑到后面去叫自己的上司。唐三淡淡地说：“这位大哥，似乎是我们先来的。”双瞳男子甚至连头都没回，只是冷冷地说道：“那又怎样？”他从来没有向人解释的习惯。唐三的脾气还算温和，小五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一闪身已经来到唐三身边了。
2: 不怎么样，让你滚蛋。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愿不忘啊，愿有望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在歌声中挥洒青春与热情。那首先为你送出的是黄勇和任书怀演唱的一首《你看到的我》，节奏欢快，朗朗上口的一支歌，激励着每一个在路上追梦的人，做勇敢自信的自己。你看到的我一定是最棒的。

温柔坚韧的歌声鼓励着你我前行，听到的歌曲来自王静文的演唱《追》。追梦的路上或许充满质疑，或许荆棘密布，但是年轻而热烈的心跳，纯粹而固执的勇敢，让我们不惧艰险，勇往直前。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孟然的一首《逆流而上》。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南征北战的演唱《非凡时代》。南征北战的歌声热血激昂，充满了正能量。整首歌的风格呢是大胆创新，兼收并蓄的。歌词高扬心中无限的勇气和坚毅，给我们勇往直前的力量。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李泽锋的演唱《奔》。

了的挣扎，我不如奔跑，就算迷失方向，那又怎样？甩开纷乱的都市。

这首歌以温暖而炽热的旋律唤起了少年们勇敢无畏的初心。听到的歌来自黄子弘凡，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主歌的叙述感和副歌的爆发力错落交织，凸显出了黄子弘凡强大的声音表现力，构成了一曲热烈而动人的逐梦乐章。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在歌声中挥洒青春与热情。下面听到的歌来自温以馨演唱的一首《一路生花》，这首歌带给我们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勇气。愿每一位奋斗者都能够前途坦荡，一路生花。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光亮》，整首歌跌宕起伏，层次丰富，从起始处的轻声诉说到副歌部分的呐喊和释放，既婉转飘逸又磅礴华美。周深也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加入了京剧的念白和唱段，演绎出了苏轼的名句，一蓑烟雨任平生，细腻入心之外，更搭建出了历史的厚重感。各位亲爱的台湾听友，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牛奶咖啡，胜利之光。站在

管结局如何，我们都要像候鸟一样遨游在天空之中，享受生活的洗礼。你会发现全世界都在为你欢呼呐喊。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曾可妮和刘令姿共同演唱的一首《候鸟》。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阿荣带来的一首《凤凰》。阿荣用极其澎湃洒脱的歌声唱出了挣脱枷锁、跨越山海的希望和勇气。

人生就是一次又一次不断揭开新篇章的过程。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野的演唱《篇章》。王赫野的歌声缓缓铺展，张韶涵清亮而极具穿透力的声音犹如前进的号角，为我们带来鼓舞和力量。最后呢，我们要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尚雯婕演唱的一首《逐梦》。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1: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2: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要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乘着歌声去追梦。首先要听到的歌来自黄霄云的演唱《淬炼》，铁精淬炼成钢，人精磨砺成才。希望我们的人生因挫折而丰富，因磨练而光彩。

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加油男孩演唱的一首《我和2035有个约》。这首歌以青春的气息感染着不同年龄层的人们，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那这首歌它的寓意深远，旋律优美，拥有极高的辨识度和传唱度，表达出了当代年轻人的憧憬和向往。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周延和许魏洲一同演唱的一首《炽热少年》。

地平线代表着未知的远方，当你决定朝着目标出发的时候，属于未来的精彩就会在过程之中绽放。听到的歌曲来自赖美云的演唱《出发地平线》。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胡夏，《明日的我》。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郑仁宇的演唱《真我》。郑仁宇用温柔细腻的声线化作盔甲，在寻找真我的旅途之中披荆斩棘，只为在终点与更好的自己相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乘着歌声去追梦，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刘明辉演唱的《向黎明出发》。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红一诺演唱的一首《闪光》。歌曲呢是以轻松欢快的鼓点为核心，搭配上 funk 的曲风，从前奏开始缓缓拉开青春的帷幕。红一诺充满活力的清甜嗓音，开口便将我们带回到美好的校园时光。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西林娜依高和郑云龙带来的一首《向阳》。

由艾怡良演唱的一首《接你》，艾怡良用极富情绪的演唱告诉每一个此刻正身处低谷的朋友，只要拥有信念，就能将自己化为光，照亮前进的方向。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各位精选华语经典。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乘着歌声去追梦。继续的歌来自张靓颖，《我是我的》。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雨生演唱的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是一首励志的作品，歌曲节奏明快，张雨生唱出了很多青年人对梦想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体现出了顽强拼搏的精神和斗志。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是来自盘尼西林乐队翻唱朴树的一首《New Boy》。

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峰的演唱《怒放的生命》。我们继续听到的歌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来自李琦演唱的一首《风中少年》。歌曲律动鲜明，旋律流畅，唱出了李琦在追逐音乐梦想道路上的阳光心态，带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央视频的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信箱 qlx@cctv.com。
4: 接下来让我们预告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浙江杭州打卡杭城艺术界的新地标。
5: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和总台记者在跨国瀑布群旁享受慢时光。
4: 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5: 两岸微旅行，我们带您走进广西南宁，去探寻微短距离经常出现的虚构城市 A 市的破圈走红。
4: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浙江省杭州市以东南名郡著称，是一座被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誉为人间天堂的江南古都，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重要的风景旅游城市，以及呢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焦点。这里既有水墨画般的自然风光，也有千年积淀的人文底蕴，每一步的深度探访都是诗意的邂逅。
5: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徜徉在人文艺术的海洋，回味一段她走访杭州的美好记忆吧。
7: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呢是用了4天的时间，深深的沉醉在杭州的好风光里。在第一天呢，我是走进了萧山文苑，哇，这里可以感受到山江汇流的那个壮阔。哇，那三江是指呢钱塘江、富春江还有濮阳江。在逛完文苑老街之后呢，我接下来呢就去逛了杭州滨江樱花大道。哇，这里呢是每年的3月下旬到4月上旬，哦，这里是樱花会开满哦，这是一非常长的樱花大道，被誉为杭州最美的樱花跑道，因为它没有景区的围墙和门票，完全是开放式的，依偎在江边，哇，是专属于杭州市民与游客的春日会客厅。如果大家春天有来到杭州，可以来这边赴一场春日限定的浪漫哦。接下来呢，我就来到了全山石艺术中心呢来观赏。然后全山石艺术中心呢，它是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湖区。哇，在这边离地铁也不远，它有地铁6号线到浙江文化中心站，这边也可以来到。那全山石艺术中心呢，它的建筑是以白色方正大气的一个建筑体为主。哇，开合有致哦。那 展馆呢，坐落在绿意盎然的园林中，哇，与欧洲的经典的雕塑的一些，它园中有放一些欧洲经典的雕塑，哇，真的是相映成趣，颇有典雅的文化氛围。那全三十艺术中心是一家以系统收藏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的欧洲油画原作的艺术机构哦，馆藏有百余件的西方艺术大师的真迹，那有涵盖了科罗、卢梭、雷诺瓦等重要作家的作品。那这些有时候这些展览呢会免费向公众来开放。那我还特地查了一下全三十先生的一个介绍，原来全三十先生是宁波籍的一个著名的油画家，也是中国当代油画艺术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哦。他曾经到苏联列兵美术学院学习油画，师从呢梅尔尼科夫。那他的代表作有《英勇不屈》《塔吉克姑娘》，还有《维吾尔族百岁老人买买提》等，还出版了《全三十油画集》等等。那他这边就是有融合了西方的油画的技法与中国传统的审美，他有借鉴如敦煌的壁画的线条，中国画的写意精神，然后还有强调了油画本体语言，主张油画应该体现民族精神与时代情感。哇，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全三十艺术中心，哇，这真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宝藏美术馆，真的是可以看到诸多西方大师如巴比松画派的一些原作。那这里展出有油画、素描、雕塑，哇，都是免费的哦，哇，真的让艺术爱好者不用出国就能欣赏到经典的油画的一个原作。那此次我还欣赏到全三十先生的一个作品，作为中国油画画家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呢也深受国内外的艺术界的赞誉。他画的新疆的风景还有人物的创作是一个坚持生活的一个美学理念，将客观自然的一个对象转换为融入主观的一个情绪和色彩的一个艺术。如果你也是一个艺术的爱好者，可以来到全三十艺术中心来参观哦。那如果说全三十艺术中心是享用精神大餐，那么来杭州也要享受美味哦。那逛完了全三十艺术中心之后呢，我就来到了位于吴山广场河坊街附近的吴山面馆，这一家呢是藏在景区交界处一个地道的一个老面馆。它不同于网红的面馆，它是凭着十几年的老味道，是一直很多游客还有本地人打卡的一个热门面馆哦。然后它自己主打了片儿川还有爆扇拌川等经典的杭帮面，那口味偏是浓油赤酱的一个咸味，然后呢面条非常的筋道哦。我每次有来杭州吴山广场或河坊街这边，我都会看到这家面馆排的人多得不得了。那我特地有在晚饭点之前呢提前过来，哇哇，就有空位了，太好了。然后店面虽然不大，但是清爽敞亮，装修是老式的格式，没有多余的华丽的装饰，然后有透露出一种老杭州的一个怀旧的韵味，真的是氛围感拉满。那在这边吃面呢，就能仿佛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慢节奏的烟火气。然后店里的座位不是很多，到饭点呢这里就需要排队。那这边吴山面馆呢，片儿川呢就是一个经典必点，那还有呢就是最能代表杭州味的面条啦，那很多本地人游客都是冲着它来的。它的面条非常的 Q 弹有嚼劲，想吃不带汤的呢就选拌川，那浇稠呢它有雪菜、笋子、韭黄，还有搭配鲜肉，哇，这都是新鲜的食材，然后是现炒， 哇，现炒，然后香气非常扑鼻，然后它的汤，如果是汤的话，它汤汁浓厚，不油腻，鲜的是恰到好处。那你吃那一口面，再喝一口汤，真的是暖到胃里。哇，真的是不愧是老杭州人的一个心头的一个经典，片儿川还有拌川，就是这里的特色。店里呢还有腰花拌川、爆扇面，还有排骨面、猪肝面都是很受欢迎的。每一口浇头呢，都是分量非常扎实，用料十足，色香味俱全。配面的浇头呢，都是现炒，高峰期呢，这边就真的要排队，所以建议一定要错峰前往。那避免呢等待过久，店内呢是有提供免费续的猪油渣渣，哇，可以自取诶，真的要试试看。尤其那个猪油渣渣，真的吃起来香酥不腻哦，搭配面条食用，口感翻倍，真是店铺隐藏的一个惊喜哦。
4: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您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杭州樱花大道”和“全山石艺术中心”，收听以上内容。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大兴县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与越南山水相连，境内喀斯特风光秀美，边关风情浓郁，是南宁周边人气十足的短途游玩好去处。
4: 如今啊，游客出游不再只是看风景，更偏爱轻松惬意、治愈放松的游玩方式。藏在大兴境内的蓝洞咖啡独具特色，走入幽深溶洞，缓步前行，眼前豁然开朗，绝美中越边境风光扑面而来。
3: 顺着林间小路前行，抵达珲春河畔，打卡气势恢宏的跨国瀑布，闲坐秋千放空身心，在山野秘境里舒缓身心，悠然感受一步跨两国的惬意边境慢生活。
4: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要和总台记者还有广西大兴县蓝洞跨国瀑布咖啡主要负责人王化先生去跨国瀑布群旁享受慢时光。
5: 我们走的这一条是丛林秘境
6: 哦，
5: 这里有我们做的一个雾森，加上这卡斯特的这种石头地貌，形成了一个曲径通幽的这么一个这种秘境。游客很喜欢在这边拍照。
6: 我能够想象当天气晴朗的时候，有阳光射下来的时候，它会有一种丁达尔现象的感觉。
5: 是的，是的，
6: 因为刚好有雾气，像走进了一个仙境一样。
5: 是我们想营造的一种穿越，穿越感。
6: 啊、哦，其实我现在已经非常期待我走完这条出去以后能够看到什么了。
5: 对，会让你一下子突然豁然开朗。
6: 哦，
5: 但是这个是个保密。
6: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看到这旁边的溶洞，包括很多的爬藤类植物，这些都是保留了它原本的一些植被资源吗？
5: 是的，这都是原生态，我们都没动的
6: 哦，
5: 保持它原来的这种感觉，
6: 有一种在穿越林间小道的感觉，走进这里

0: 会觉得心情很放松，因为能够听到旁边有鸟叫，然后还有蝉鸣，然后包括有这种雾气缭绕的感觉，的确是有您说的蓝洞，可以穿过蓝洞就能够见另一番天地的感觉。
1: 对，就是想做成这种陶渊明的这种曲径的一种穿越，
0: 像
1: 豁然开朗，世外桃源的感觉。
0: 整个洞线它既有下坡又有上坡，会让游客的体验非常的丰富。
1: 是的，
0: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有很多可以拍照的一些点位，比如说像这个，
1: 对，
0: 通往自然，像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拍照的一个点位。
1: 是的，
0: 王总，我们一路走下来还是能够看到各种各样原生态的一些植物的保护。哎，就像我看到这里有一个蓝色的小牌子，它写了小心碰头，我们碰的是这一个弯绕的这个藤蔓是吗？
1: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原本就在这里的。
0: 哦，
1: 我们想开辟这条路又不能打扰它，
0: 不能打扰它，
1: 为它让路。
0: 我们不是闯入自然，而是我们融入自然。
1: 是的，
0: 我们要和我们这里的植被们以及我们本来的一些生物多样性做朋友 是吗？
1: 我们的理念就是来到蓝洞的，大家融入到自然里面去，就开始不一样的体验了。
0: 哎，这里真的是有您跟我说的那个桃花源记中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的这种通透感。
1: 对，
0: 而且这样一出来以后就是一个跨国瀑布是吗？我看到这里有在写，
1: 马上就看到了开阔的这个中越界河边境的这个风光。这边是金蝉滩瀑布，对面就是越南了。
0: 那这个就已经算是中越的界河了是吗？
1: 界河了，对。
0: 哎，我看到这里有一个造景，这个布景也是给游客进行打卡的吗？
1: 给游客在这边欣赏这个美景，然后做一个画画啊，这种
0: 我们可以坐在这里，然后去看着这样子的一个山水风光。
1: 对，
0: 然后去进行一些拍照留念。我们把这个自然的美景画在我们的画布上，非常有意思的体验。然后特别是在这里喝着咖啡，然后眺望着这样子的一个跨国瀑布的美景，心情是会觉得很放松。
1: 我们这里有一个就是界河的瀑布群。这是我们第一个瀑布
0: 啊。它所以后面还有更多的小瀑布群是吗？
1: 是的
0: 啊。我听说这个中越界河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归春河。
1: 对
0: 对，那为什么叫归春河，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这一条河呢源于我们靖西的那个鹅泉。然后的话呢它是由鹅泉启发，然后流到越南，然后再从越南流回到我们国内。所以叫归春河，
0: 就是归国逢春的意思。
1: 对，
0: 那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
1: 是，
0: 游客们来到这个归春河打卡的时候也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打卡地。
1: 对的，
0: 我看到这里有一个中越最窄界河的一个打卡点是吗？
1: 是的，这里的话就是整个我们归春河中越界河里面最窄的一段
0: 啊。它在枯水期的时候最窄是
1: 三米多，
0: 那基本就是一步就可以
1: 是
0: 跨到越南那边去。
1: 一步就跨到了。
0: 那我也理解了为什么我们进来的时候都要做严格的身份证核验，包括人脸识别。
1: 是的，
0: 因为这里的确是在边境上。那这里我看到有很多的游客正在拍照打卡，那人人都是摄像头，其实可以这样说吗？因为你拍下来的那个镜头那个照片它就是一个证据。
1: 对人人都是
0: 手边人。
1: 手边人
0: 那这也是发挥了一个企业手边的一个作用。
1: 是的。我们现在走到的这个是界河湿地。这一段是我们国内的一个内河了。
0: 刚刚那边是界河，然后这边的话全部都是国内的一个瀑布群了。
1: 对，这个是支流，就是主河道还在外围。这里
0: 了解，
1: 风景特别漂亮。
0: 这块都是湿地。
1: 对，都是湿地。这里是我们为客人设计的四个小的打卡窗
0: 啊，能够看到我们只要站进去就是一个拍照的一个点。
1: 是的
0: 啊。我看到这里有一行字叫做大自然保护一切的精神状态，大家在蓝洞咖啡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精神保护区。你可以在这里打卡拍照，然后也可以在这里躺卧，都是可以的。
1: 对，是的。
0: 嗯
1: 然后每一个让那些不是特别专业的那种

0: 也能拍出很好的照片
1: 啊，
0: 只要一举起来它就在一个画框里面，自然的画框。
1: 嗯，我感觉坐在那里的时候感觉人就在井中了一样。
0: 对，
1: 嗯，那其实我们的这来到这里体验即是消费，
0: 是就是让大家的话感受不一样的一种消费，
1: 嗯，
0: 大自然的咖啡厅。
1: 嗯，
0: 这个就是
1: 它并不是单纯的一个溶洞咖啡厅，它是一个把整个自然环境都整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自然环境中的咖啡厅。
0: 对，跟我们城市里的咖啡厅也不一样。
1: 嗯，
0: 我们是坐在一个大自然里
1: 啊，
0: 坐在山水里。这里还有一个我们比较大家特别爱拍照的一个秋千
1: 啊，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秋千。哦，我看到了，我们看到还有游客在排队在拍照是吗？
0: 这里的话能拍
1: 好的
0: 喀斯特这种山水背景，
1: 那我们也去体验一下。哇，坐在这个秋千上面的确是感受非常的惬意，然后有流水撞击石壁的潺潺的水声，还能听到远处的鸟叫。这已经不仅仅只是拍照好看了，这只要你坐在这个秋千上，你就能眼前望过去就是非常漂亮的美景，
0: 仿佛你就是自然
1: 的
0: 一
1: 部
0: 分。
1: 对对对，我在这里我就能找到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状态。
0: 对，我们其实这里就是一个大家的充电桩。
1: 嗯嗯嗯，来您请。我们现在城市里面的年轻人他们有一个说法叫做公园20分钟，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在这样的大自然环境中待够15到20分钟，你的整个精神状态就能得到充电，
0: 是
1: 就能感觉自己活过来了。
0: 是，
1: 那我觉得您在设计这个咖啡店的时候一定也是会有这种让年轻人，让我们在都市中繁忙的人们来这里充电放空放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初心
0: 是
1: 吗？是
0: 的，随着未来高速路很快修好了，
1: 嗯，
0: 以后从南宁过来就1个小时左右
1: 啊，
0: 哦，那
1: 就更方便
0: 了。对，就变成城市后花园，
1: 嗯，
0: 大家可能从全国各地坐飞机，
1: 嗯，
0: 过到机场，然后1个小时就可以到这了。
1: 啊，我们在这里喝着一杯来自各国拼配豆的一个咖啡，
0: 对，
1: 然后呢坐在这个躺椅上，我们就可以待一个下午。
0: 对。
1: 嗯。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大伟。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4: 近年来，陕西文博事业蓬勃发展，各大博物馆持续迭代升级，不仅凭借珍贵文物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更以全新的展陈形式沉浸式体验焕发新生。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西安博物院重磅推出登临出世界XR 探秘唐塔之旅数字体验项目与丝路明珠小雁塔文化展，以科技为纽带，解锁千年古迹的全新打开方式。游客佩戴专属体验设备，便可沉浸式登临早已禁止对外开放灯塔的西安地标小雁塔，探秘尘封数十年的塔下地宫，沉浸式感受千年唐塔的历史风貌。专程前来体验的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副馆长殷玲玲对这一数字化体验赞不绝口。
7: 我身临其境的感觉，小雁塔真是神来之笔，沉浸式的感觉。
6: 打破物理空间限制，还原古迹真实风貌，正是本次数字体验项目的核心打造初衷。西安博物院数字与信息部技术负责人李源介绍，
8: 那我们现在通过这样子的一些 XR 的设备的话，再加上 MR 的一些这个技术，我们就可以去实现虚拟灯塔，那包括尘封了几十年的这个地宫也都可以在里面可以看到。
6: 李源介绍，此次数字化体验并非单一的线上互动，而是实现了线上科技体验与线下实体展览的深度联动。展馆集中展出了小雁塔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相关影像资料、学术研究成果等素材，全方位多角度解读小雁塔的文化价值，让游客在虚实结合中读懂古迹文脉。在殷玲玲看来，科技赋能正在不断拉近大众与历史文物的距离，让博物馆的文化传播速度、体验质感全面提升。
7: 现在就是用科技，通过科技赋能的这个手段，让这个文脉走入生活，就是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发展。
6: 不止于数字化沉浸式体验，陕西博物馆的展陈品质、人文细节也在持续精进。西安碑林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圆满落地，全新开馆后，其基本陈列展《金石渊叟汉末金梁》、碑林石刻艺术陈列成功入选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项目，为广大观众献上了一份重磅文化大礼。新旧展陈的鲜明对比，直观展现着碑林博物馆的升级蜕变。在老馆区，碑林博物馆副馆长王庆卫向记者介绍了展馆一处特殊的细节。第三展示中，展馆特意保留了一块上世纪80年代的老式展柜玻璃。王庆卫，
9: 你看那块碑，我们特意留了一块，就是碑林过去安装老玻璃，80年代老玻璃的这个场景。你看是不是反光很厉害？一到跟前，你看这前面的都是我们这是最新的展柜玻璃。
6: 一旧一新的玻璃展柜，只是博物馆提质升级的微小缩影。从单一的文物陈列到沉浸式科技体验，从老旧的展陈设施到精细化、人性化的观展服务，陕西各大博物馆正持续革新、悄然蜕变，让千年文脉可感、可触、可体验，真正成为连接古今、传递文化的重要窗口。
4: 广西东兴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是中国通往越南及东盟国家最便捷的陆海通道之一，以边境口岸、跨境旅游和金族文化为特色。 东兴口岸是中国与越南芒街口岸一河之隔的国家一类口岸，是中国与周边邻国间客流量最大的陆路边境口岸。
5: 近年来，跨境游、边关游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中越双边人文交流日趋密切。一起来听报道。
10: 作为中越边境核心陆路口岸，东兴口岸依托地缘相近、人员相亲的独特优势，紧抓中越友好合作机遇，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回暖，客流节节攀升，中越跨境文旅持续火热。在边检出入境大厅内，中越两国的游客们排队核验证件，在闸机处高效有序通关。东兴市华宏旅游公司导游丁楚云：
11: 我每周能接两到三个越南团，今年我大概接了300位越南游客，一般他们入境都喜欢去我们的中越友谊公园啊、观音庙啊、关帝庙啊游玩，然后就是来我们这边购物吧，去超市购物啊和品尝各种美食，然后他们也觉得我们这边通关比较方便。
10: 越南游客裴庄英：
12: 我是越南人的，是从河内来的，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可以来洞行玩，我觉得非常快乐，非常高兴。我打算来这试试很多中国的菜，然后去玩弱一点。
10: 东兴边检站执勤四队民警吕威：
13: 针对持续走高的通关客流，我们动态增开查验通道，加派一线执勤警力，优化通关查验流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口岸安全有序，用心守护每一位旅客平安通关。
10: 中越跨境游火热，边关主题游也备受游客和学生们的喜爱。碧空万里，阳光照耀下，宽阔的中越界河北仑河水波潋滟，来自南宁一所中学的400余名师生乘坐游船顺河而行。在船上，讲解员为师生们详细讲述着守边护边的感人故事，以及中越边境界碑的具体含义和重要意义。随着游船驶进中越边境海上界碑处，学生们纷纷来到甲板上近距离注视界碑。南宁市第二中学学生叶应彤：
14: 我第一次体验了巡边的路程，当我看到1377界碑上红色的中国时，我脑海中仿佛浮现了战士们亲手郑重地描绘上他们的样子。我知道界碑的背后就是祖国，所以我感到一种安心又深沉的力量。但当我看到海面上船影绰绰，我更懂得了这份守护背后的深意。
10: 师生们在界河旁一边聆听边境派出所民警讲述边境一线的坚守故事，一边感受京族文化魅力，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南宁市第二中学教师申颖：
15: 这次带学生来东兴啊，不是简单的看风景，而是把课堂搬到了边境线上。孩子们平时是在课本里学家国情怀，但这一次是真正的站在界碑旁听到守边的故事，孩子们的眼睛真的亮了，让孩子们在真实的土地上长出责任感和文化自信。
10: 近年来，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依托边关风情和中越口岸建设，做足边文章，打造边境游、界河游和边境研学等项目，不断完善服务项目和配套设施，丰富多元化国门游体验。广旅集团东兴中越界河风景区市场部经理何欣然：
16: 我们的游客朋友还有学生朋友们，不仅是能够看到祖国大陆西南端的一个海域文化，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界河的项目出去为祖国巡一次边，就是延展一下我们祖国的一些边境文化学习，可以观看到我们祖国五块海上界碑，大部分的话来自我们云贵川渝陕西也比较多。我们下一步的话打造一片就是海上平台，去进一步去感受边境海上牧场的一个渔业发展，还有的我们向海图强、向海经济的一块发展。
3: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4: 眼下，冬奥小城河北崇礼的各大雪场景区进入了夏季运营时间。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和四季皆宜的户外资源，这里加速完善骑行路网体系建设，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打造户外运动新名片。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张家口台记者田子的报道。
17: 走进崇礼一家滑雪场，褪去冬日的白雪，这里已改造成为一个开阔的山野骑行乐园。在专业速降赛道上，骑行爱好者们身穿鲜艳的骑行服，头盔、护目镜、护膝、护肘，全副武装，三五成群，时而高速俯冲，时而倾斜压弯，在绿意山林里感受山地竞速的魅力。骑友宋瑞：
18: 很有挑战性这样子，然后 B line 会让那种喜欢飞包的人尽情的飞。
17: 崇礼80%的地形为山地，夏季平均气温18.4摄氏度，适宜避暑开展户外运动。崇礼各大雪场景区进入夏季运营时间，依托地形优势，纷纷打造多类型多层次的骑行车道和山地车公园，满足不同层级的骑行爱好者前来游玩体验。骑友：
19: 风景特别好，然后崇礼这边呢气候也好，然后特别的舒适，特别适合骑行。
20: 这里本身地方大，所以它的赛道也特别多，就是包括各种类型的周边的设施也都是挺好。
17: 近年来，为丰富夏季旅游业态，崇礼以全域骑行为目标，不断完善骑行网络建设，发展户外骑行运动。崇礼区文化广电旅游和体育局副局长韩小玉：
21: 崇礼呢已建成200多公里的全域骑行网络，拥有公路、山地、速降、蹦道等全品类的专业赛道，已成为京津冀乃至全国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夏日骑行首选目的地。
17: 据了解，崇礼夏季旅游的火爆程度一直超越冬季，今年夏天这里依旧还有600多项户外赛事活动相继开启，以赛事引流打造崇礼户外运动新名片。
5: 好，把目光转向甘肃。甘肃敦煌即将进入旅游旺季，乘坐骆驼作为当地的特色文旅体验项目很受游客的喜爱。今年呢，为了兼顾骆驼健康和游客游览体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为骆驼制定专门的作息时间表，让大漠骆驼驼队有序上岗，劳逸结合。
22: 初夏的鸣沙山脚下，一排排驼队在沙漠中穿行，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阵阵驼铃声中尽情欣赏壮观的沙漠风光。随着旅游旺季来临，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内的骆驼工作强度也在持续增加，如何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也是不少游客关注的焦点。鸣沙山月牙泉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销部副经理李婷表示，今年景区为骆驼制定了3班倒的作息制度，从每天早上5点到晚上8点的15个小时里，每批骆驼工作5个小时就可以下班回家。
23: 这样的一个班次划分，一方面是控制骆驼的工作时长，另一方面也是结合景区运营时间，包括敦煌地区的这个气候特点来进行科学规划的。比如说像我们第二班次正是正午时候嘛，太阳比较大，地表的温度也比较高，那我们的骆驼呢也是只留一少部分在这个骆驼的

0: 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0: 最近啊，电视剧主角热播，剧中身兼演员和戏曲指导的秦腔名家任小磊，台前呢是灶台边温暖鲜活的烟火小人物，幕后呢他是秦腔传承的匠心引路人。他相信坚守根基，耐心打磨，传统戏曲终能在新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主角位置。
2: 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一起听听电视剧台前幕后的故事吧。
3: 电视剧主角里，陕西秦腔演员任小磊演的伙房胖大姐给人印象深刻，灶台跟前揉面时一揉三扭，动作俏皮又接地气，陕味口头禅逆向炸直接戳中观众笑点。一青娥登台前，她一句暖心叮嘱，今天你就要嫁给舞台，伙房就是你的娘家，道尽秦腔同行之间代代相互的情谊。摘掉戏曲名家的名头，任小磊凭着一身生活化的演技，把这个烟火气满满的小人物演活了。
4: 其实最重要的工作这次是戏曲指导。胖女人这个角色呢，实际是意外的收获，顺便演一个。嘉义和导演说，我说我想演胖女人这个角色，他们说啊，你咋能想演那个呢？你也不胖。我说我觉得胖女人那个人物我很喜欢，哎，然后就说我说我吃胖，然后还可以加道具。
3: 任小磊出身梨园世家，八岁跟着秦腔名家李瑞芳学戏，十岁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雀台歌女》《窦娥冤》等都是他的经典作品。本人曾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目前他是西安戏剧学院教授。年轻时他也曾想转行做影视演员，可家人并不支持。
4: 妈妈就说研究院把你培养了一阵，你再走了你就没良心，你对得起研究院。但是我觉得你不管是去演戏了还是在这儿留下来，他都是你人生这一个阶段，我就把我这个阶段该干的事干好。
3: 谈及和电视剧主角的缘分，他说早在电视剧妆台拍完就埋下了伏笔。当初自己做完妆台的戏曲顾问，还客串了丹麦人一角，拍完就和剧组约好下次再合作，这一等足足等了八年。比起台前拍戏的松弛过瘾，幕后戏曲指导的活儿可是实打实的难啃。整部剧秦腔戏份特别多，可任小磊手下的戏曲团队才14个人，而且大半演员都没学过秦腔。
5: 第一个是我这个速度在你上腿的这个脚后跟儿，
6: 走一。
3: 零基础演员的教学成了头号难题，需要任小磊一遍遍从最基础的圆场、站姿、压腿教起。拍摄现场，他常驻监视器旁，随时提醒演员调整步子、稳住身形，反复打磨细节，确保每一个舞台动作都贴合秦腔的韵味。
4: 最难的、最基础的就是怎么走上台，所以这个走我们就叫圆场。这个圆场不会，你就走不上台，你走上去，不然就跳，不然就是大步。反正他一看就不是戏曲那个感觉。每堂课你来了先给我跑15分钟圆场，一边跑一边唱，连上功圆场连带练气力。
3: 主演刘浩存有扎实的舞蹈底子，可对秦腔的唱念作打一窍不通，任小磊更是手把手示范，逐帧雕琢。
7: 我一开头就这样送着说
8: 叫
7: OK，
8: 说
7: 就是这个感觉吗？
3: 每天超过10小时的卧鱼、吹火、抬步和唱腔，5个月的封闭训练，任小磊用掰舞蹈饭的方式让非科班演员吃透技艺内核，最终在镜头前完整呈现秦腔绝活的魅力。
4: 比如说给浩存训练，我告诉他，我说你看你像霸大藏你这个亮相，我说我就看出来你前面看的是什么，你怎么能把眼睛这个集中亮度，怎么能让人感觉你神出来了，是要给他在戏曲的这个范儿上呢怎么调整过来，让他所有的动作有这个戏曲的这个韵味这个感觉。
3: 正是靠着这份较真与坚守，剧组也把戏曲人刻在骨子里的职业信仰展现得淋漓尽致，剧中戏比天大的表达感动了无数观众。谈起这份梨园行代代相传的规矩，任小磊说
4: 戏曲演员真的是有这个戏比天大的概念，就是你平时你受伤啊，你生病啊，或者你跟谁有矛盾啊，或者你今天哪儿难受啊，你上台都不能 有任何的表现出来，你不能让观众发现，那都不是任何理由啊。只要你今天要演，你就要拿出最好的状态，这就戏比天大。
3: 任小磊直言，传统戏曲生存与传承不易，秦腔同样面临年轻观众流失的困境，线下传播推广阻力重重，而影视剧为传统戏曲打开了全新传播窗口，从妆台到主角，在一众主创对陕西本土文化的助力加持下，他希望通过影视跨界破圈，让更多人熟知并喜爱秦腔。任小磊，
4: 以前在大学去讲课的时候，有时候国外的留学生啊，很多外省来的学生，他们依然还是很喜欢听讲戏曲，你一边讲一边示范。以前也在下乡，也在巡演，只是人们看不到那一块，就是我就觉得不是不喜欢，是怎么打通这个通道。你现在这个剧一播，然后你再说下乡，大家就想去看一下。所以拍妆台的时候，突然就很多人就喜欢咱们这个，哎，说陕西戏还好听，其实妆台是晚晚腔嘛。然后我就觉得那次就是一个突破，在拍主角的时候，这是一次更好的一个机会，就把秦腔再好好的借助这个影视相互借力，他对咱们陕西的这个文化的这种持续的推做得很好，就是思想还是要打开，怎么把戏曲输入给更多的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2: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王坤。
6: 大家好，我是谢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6: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5: 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国聘行动。
6: 2026暑期档正式启幕，超50部影片集结，多元题材点亮银幕盛宴。
5: 外交部表示，台独势力已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6: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最新民调显示，60%民众支持两岸交流。
5: 今天海峡军事为您关注。今年相会，美国防长为何在台海议题上罕见收声？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请听报道。
7: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8: 西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7: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9: 我们将继续做好。

0: 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2: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3: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4: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4: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5: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6: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7: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9: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请听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1: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0: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 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0: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 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3: 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记者获悉，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
9: 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据介绍，为深入挖潜拓展就业岗位，聚焦就业，带动能力强、岗位规模增长较快的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鼓励结合十五五规划和城市产业发展，组织优质企业开展以国聘行动加城市产业专场为主题的招聘活动，带动更多用人主体参与促就业。
13: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8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热度。今年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请听报道。
14: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15: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14: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16: 发兵澎湖，转好转战。
14: 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17: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14: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 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18: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大战降临。
14: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8: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14: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9: 咱们是六马组合。
14: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20: 你认真的吗？
21: 我就喜欢他。
14: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
22: I never stop trying to get back home.
14: 同日，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
22: The weather.Can destroy us.
14: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步入6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
23: 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14: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端午档是6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12部新片同台角逐。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24: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14: 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9: 眼下正是三夏时节，三秦大地麦浪青黄，岁熟待收，正值夏粮收获的关键时节。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麦育种专家王辉及其团队研发的国神小麦新品种西农365在陕西正式面世，并开始大面积推广。 这一带着杨凌科创基因的优良麦种，融合优质强筋与高产广式特性，在保持高产的同时实现抗病抗疫多重突破，成为今年陕西夏粮生产的一大亮点。请听报道。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粮种是丰产的基础。据了解，西农365以特点为优质强筋的西农20和高产广式的西农226为亲本，通过杂交育种、分子标记以及多点荐选等技术选育而成，实现了三大关键突破。一是品质显著提升，在保持高产特性的同时达到优质强筋小麦标准。二是中杆蚊枯病、中杆赤霉病、中杆白粉病、蔓条锈病等田间综合抗病性突出。三是株高适中，成穗能力强，抗逆性强，抗寒耐旱，抗倒伏能力突出，同时耐春季低温，抗干热风，落黄非常漂亮。新农365这一品种的全生育期是222.7天，株高74厘米，株形紧凑，分孽力强，在去年冬季低温及今年春季干旱条件下，田间表现稳定，未出现大面积冻害和倒伏，展现出较强的抗逆能力。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一粒良种的诞生凝结着育种团队十余年的心血。国审新品种新农365的推广，不仅为黄淮麦区增添了一个优质高产抗病的核心品种，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小麦产业提质增效注入了新的科创力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麦育种研究室成员、农学院副教授冯毅：
2: 新农365呢，是我们团队今年最新国审的一个小麦新品种，就是说目前来说呢，这个品种整个从我们示范展示情况来看，它有成为下一个大品种的一个潜力。从我们这几年的示范推广来看，包括国家审定区域来说呢，它是一个就是咱们陕西的关中麦区，啊，第二个就是河南大部，第三个呢就是江苏和安徽的这个淮河以北，这是重大区域。另外一个呢，通过我们去年的展示示范发现呢，耐旱性非常好，所以说对于这些区域的一些旱肥地，应该是也是具有比较好的一个适应性。
0: 宝鸡市岐山县智农家庭农场负责人冯云亮：
3: 这个365这个穗须子看激活，其他的穗须子大一点，楼层比较密，这个结实性比较好。那种粮大户要算这的话，第一个是考虑的是产量，第二个就是要考虑的抗倒性，是种粮大户的最理想的品种。管理也好，好考虑以后就是最低产量下不了1300。
0: 小麦种植户范小民：
4: 365从去年，我在那个啥，实验地看了以后，就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品种。今年就是带着这个问题再考察一次咱这个365。
0: 小麦种植户石宝林：
20: 品种优势是较致命，纯种是小麦粮，再一个抗冬性好，爱干大穗，这是全种喜欢种的品种。
13: 说起抹茶，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日本。然而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与出口规模均已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一。这其中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全国第一。不仅如此，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甚至反向出口到了日本，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两天，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正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贵州的抹茶如何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跟随总台记者的报道，一起走进江口县，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故事。
25: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山东游客张女士：
26: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25: 抹茶小镇距离梵净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抹茶糕点、抹茶拿铁，就连护肤品唇膏也推出了抹茶香型。 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1: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是0.05，可以。
25: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今年他们有信心冲击更高目标。
5: 这款产品去年的5亿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25: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6: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25: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7: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25: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7: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5: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虽然每年在除草上要花费高昂的人工成本，但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过去采茶靠双手，现在采茶工和机械协作，效率大幅提高。
8: 采民用茶一天70斤左右，一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25: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11: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I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25: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基地内，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和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12: 这两张证书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我们从一开始就认准了一个理，标准越高，入场越宽，有1公斤合格的，我们就卖1公斤。
25: 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实践证明，只有建立稳定的产业链，竞争才有优势。
27: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2个。
10: 第一个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很好地解决了农户来对接大市场的难题，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25: 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抹茶的芬芳正让世界重新品味贵州。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5: 目前我们铜仁打通了抹茶种植、加工、消费整个全链条，把茶叶应用边界拓展到了食品、饮品、日化美妆、文旅、供养等大市场，覆盖了7个县、34个乡镇，带动了近20万茶农增收。15/5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1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9: 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9: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林健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
16: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6: 台北直播室，
1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台满2周年，台湾联合报1号发布最新民调显示，50%的受访民众不满意其施政表现，其中评价最差的是司法改革，仅27%的民众对赖清德当局推动司法改革的表现感到满意，53%不满意，其中表达非常不满意的民众超过30%。在拼经济议题上，有46%的受访民众不满意，42%满意。对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民众以负面评价居多，49%不满意，37%满意。调查还发现，在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4月访问大陆后，大陆宣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有60%民众支持赖清德当局借此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仅22%的受访民众对此不支持。有岛内分析指出，此次民调反映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普遍共识，台海和平稳定是岛内民众的核心诉求。尽管民进党当局长期刻意限缩两岸往来，渲染对立氛围，但60%岛内民众明确希望两岸往来升温，说明两岸民间经贸、文旅、民生往来的现实需求远高于政治对抗话术的影响。 大陆推出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也进一步提振了岛内民众对两岸良性互动的期待。此外，历次岛内各类民调均反复显示，绝大多数台湾民众希望两岸以协商化解分歧，维持和平现状，不愿卷入紧张动荡。扩大两岸交流合作，既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务实选择，也是维系台海和平最稳妥的路径。一号深夜，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访问团启程赴美，为期两周的行程预计包括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洛杉矶等城市。出发前，郑丽文多次强调，此行到美国要传递和平信息。5月31号在蓝营造势活动上，郑丽文指出，中美携手开创和平，台湾地区将扮演关键角色。台湾东海大学教授、两岸关系研究院执行长潘兆明表示，在中美元首会晤的背景下，郑丽文此次访美的重要任务是要证明台湾是促进两岸和平的关键点，而不是对抗大陆的对抗点，要用两岸和平取代民进党的抗中保台。潘兆明认为，和平稳定同样是美方希望见到的，尤其是中美元首会晤后，双方希望构建稳定架构。郑丽文要说明的是，台湾不是麻烦制造者，而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的路线正好在造成地缘政治冲突，破坏中美之间的稳定架构。台湾近年来兴起大审陪聊与银发脱口秀两项创新活动，让中高龄长者发挥人生阅历的优势，成为年轻人的心灵树洞，或者站上舞台用幽默段子分享生命故事。奶奶陪聊源自美国纽约街头，大审陪聊是他在台湾接地气的版本。创办人 Connie 将陪聊摊位摆进大学校园，用一杯茶的时间倾听年轻世代的烦恼。 Connie：
14: 奶奶陪聊除了奶奶的智慧以外，我觉得更多的是陪伴这件事情。那我当时呢就想说，那我也没有那么老嘛，我也没有70几岁没办法做奶奶，可是因为我也快60了，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做个大婶总可以吧。其实大家难免都有一点心事，无可厚非吧。现在的人都需要被听见，最重要的是被接住。大家传统的观念会认为这个退休以后的人，他们都是需要被照顾的人，被照顾者。可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你只是年龄的数字大了，但是你原本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跟着你的。鼓励更多我们50+的朋友，我们还是很有价值的。
17: 来到大审陪聊的摊位，不论是职业生涯规划、家庭关系或恋爱问题，学生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诉说的出口。岛内大学生
18: 已经烦恼一阵子了，然后我就在想，就是到底有谁可以讲，然后就刚好有这个活动，跟陌生人反而可以更没有顾虑，也不用担心他讲出去，因为就是根本不认识身边的人，可以更自在的讲一些自己真的想法，又是长辈有一些历练，所以就是可以给我们一些人生的建议。
17: 如果说大审陪聊是温柔的倾听，那银发脱口秀则是高龄长者有爆发力的发声。该活动由台湾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推出，让平均年龄高达70岁的素人长者登上单口喜剧的舞台。基金会企划组组长葛雨欣：
19: 我们希望透过脱口秀来去让世代之间可以互相理解，因为长辈通常讲话都是乐乐懂，然后可能就是没有人想要听，没有人就是很愿意再花时间去听他们讲。但如果以脱口秀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他们可以再把他们的故事精简成8分钟、10分钟的一个段子，在写段子的时候，其实他们有一种重新梳理他自己生命的重点的感觉。他们可能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说，哎，原来我的婚姻的故事，或是我在家庭相处的故事，可以去感动人。
17: 脱口秀演员郑静莹。
21: 脱口秀是讲我们自己的人生的经验啦，自己平常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我个性本来就是很喜欢上舞台的人，只是说我以前活在那种年代比较保守，所以现在有了年纪啦，没有包袱的时候，有这个舞台我就尽量参加啦。如果不参加不是很可惜吗？
17: 台湾中正大学高龄者教育研究所教授李矮慈认为，不论是大审陪聊还是银发脱口秀，高龄长者展现的活跃老化精神，翻转着社会对他们的刻板印象，也用行动证明他们退休后依然能够贡献社会。
18: 婴儿潮世代的这一群人也进入到退休的这个世代，他们这一群的特性其实就是可能社经地位比较好，
0: 然后也比较健康，然后对于自己的这个发展或就是未来的规划也比较有好的意识。所以其实我们认为现在中高龄高龄者跟传统的世代已经是不一样了，其实都还有很好的一些人力的价值可以再继续贡献社会。也是希望能够去第一个就是强化高龄者他们对自己的信心，还有就是改变整个社会对高龄者的一个负面的印象跟观感。
17: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介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3: 刚才播出的

0: 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1: 各位听友，接下来是海峡军事栏目。
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3: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报道，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5月31号在新加坡闭幕。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此次相会演讲中，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表现出较为温和的态度，演讲中只字未提台湾。报道称，这是至少十年来美国国防部长首次在该论坛回避这一议题。那么赫格塞斯为何在台海议题上罕见收声？美方刻意淡化涉台议题，降低对华对抗语调，说明了哪些问题？具体内容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任冬梅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亚。
2: 平息台海军情，解读海峡热点，台海安全纵横谈。
4: 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提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处于多年来最好的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访华是一次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他还提出，美国将以强硬、沉着、明确的方式促进亚太稳定。媒体普遍认为，美方虽然保留战略竞争的强硬底色，但紧随其后的沉着明确两个词，与去年相会上的煽动言辞相比，表现出明显软化的姿态。任老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美对华对抗态度降温说明了什么？
5: 这种降温不是妥协，而是管控风险，蓄力长期竞争的务实转向。首先，我们来看姿态转变的原因。一是因为元首外交确立了新框架，五月特朗普访华，中美商定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赫格塞斯作为内阁成员，发言必须对齐元首共识，避免多边场合制造对抗，基调转向务实沟通。二是战略资源与精力的牵制，中东战事消耗了美军弹药与预算，亚太难以维持高强度对华施压。同时，美国国内聚焦中期选举与经济，对华强硬的政治收益下降，缓和更符合现实利益。三是地区国家求稳的压力，亚太国家普遍反对过度对抗，担忧台海动荡冲击供应链与安全环境。美方软化姿态是回应地区避乱求稳的诉求。美国对华对抗态度降温，说明美方意识到高强度的对抗容易引发误判，损害自身与盟友的利益，因此主动降温，通过沟通降低冲突的风险，为长期竞争留足空间。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双方分歧仍在，但共识是避免冲突，管控分歧，为经贸、气候等领域有限合作创造条件。美方对华姿态的软化，本质是实力对比变化与现实利益权衡的结果，而不是放弃竞争，是换一种更可持续的方式来竞争。那么对于中国而言，既要把握缓和窗口，推进沟通，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长期竞争的必然性，坚持战略自主，实力自强，风险自控，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
4: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全程只字未提台湾，而去年提到了五次之多。有人说，美国这次战术降噪、语气降火，也是为中美合作大局留空间，尝试避免再把台海地区议题推向情绪化对撞。任老师，您对此怎么看？美对台态度冷淡说明了什么？
5: 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方刻意回避台湾议题，与往年高调操弄形成鲜明反差。

0: 安全环境，普遍抵制对抗和炒作热点，美方顺应区域求稳的心态，减少台海议题发生，也是为维系自身在亚太的领导力，避免因一味挑事遭到周边国家的疏离。美方刻意冷处理台湾议题，直接暴露其不过是美国对华博弈的棋子。
1: 赫格塞斯不光全程未提台湾，在记者提问环节也未直接回应美对台军售议题，转而强调落实中美元首达成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称其真实有实质内容，这让长期鼓噪所谓美台关系友好的民进党当局颇为尴尬，只声称台湾需要国际的关注，试图将话题引向所谓国际责任，来回避美对台态度冷淡背后的实质问题。有分析人士直言，这种回避恰恰暴露出民进党当局的恐慌与不安，他们心知肚明美国正在就自身利益重新排序，台湾地区可能随时会被抛弃。任老师，您对此怎么看？
0: 赫格塞斯十分克制地回应了美对台军售问题，说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更加慎重和务实。当前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美国需要应对多地地缘矛盾，而台海局势高度敏感，台独势力的不断挑衅极易引发冲突。美方深知为台湾与中国大陆正面对抗代价巨大，得不偿失，因此不愿被民进党绑上战车。美方态度的转变直接戳破了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的幻想，也让其陷入深度恐慌。民进党长期将自身政治命运依附于外部势力，不断向岛内民众灌输所谓美国会全力撑腰的谎言。如今美方态度转冷，不再高调站台，其赖以维系的政治底气大幅瓦解。随着中国大陆实力不断增强，当美国发现打台湾牌已经完全不利于其自身利益时，台湾地区就将被其彻底抛弃。
1: 是的，过去一段时间，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美台关系友好的虚假叙事，妄图绑定美方势力，将台海议题所谓国际化。但这次美方冷淡的态度，无疑是给妄图谋独的民进党当局泼了一盆冷水。美国不会支持台独，更不会为了民进党当局的谋独幻想损害自身利益。那些妄图以美谋独的台独分裂势力也该醒醒了。
0: 美国对台所有的互动始终围绕地缘战略与霸权利益展开，台湾仅仅是其牵制中国大陆发展的一枚政治棋子。美国所有对台勾连、军售往来，本质都是为了攫取政治经济利益，绝非所谓的支持与友好。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美国持续进行全球利益重新排序，始终坚守美国优先的原则，一切外交布局都以自身的得失为核心。相较于台海区域，美国更加重视中东、欧洲等核心战略板块，不愿因民进党当局的激进台独挑衅卷入与中国的地缘冲突之中。这一转变清晰地释放出明确信号，美国绝不会为了民进党当局的政治私利买单，更不会牺牲自身的战略利益为台独分裂行径兜底。民进党当局一味依附外部势力，妄图以美谋独，本质是将台湾的前途命运当作政治赌注，完全无视台海和平稳定与台湾民众的切身福祉。这样的做法没有出路，最终注定只能是死路一条。
2: 深度国际，
3: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近日，为回应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遇袭，俄军使用针束和匕首、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系统性打击。乌方随后就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向美国方面寻求支持，并宣布将从瑞典购买新型战斗机。那么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如果俄乌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美国是否会放弃主导谈判进程？就相关话题，请听大

0: 陆军事观察员曹卫东、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成成。
1: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那么在这次打击中，俄方再次使用帧数高超声速导弹，这释放出什么信号呢？曹老师，
2: 俄罗斯为什么要使用帧数导弹、匕首导弹、伊斯坎德尔导弹来对乌克兰的基辅还有一些重要的目标发动这种打击呢？因为这有一个前提，或者有个原因，就是当乌克兰使用这些导弹、无人机给俄罗斯啊他的一个学校打击的时候吧，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而且呢打击了俄罗斯的军工及能源的企业，给俄罗斯的这个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就使用了帧数和匕首这样的高超音速导弹，因为它打击的目标是乌克兰的首都，是基辅附近的目标。因为在乌克兰的防空反导力量上，这个区域里边的防空反导力量非常强，你如果用一般的导弹可能很难达到突防的目的，而帧数导弹和匕首导弹这样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命中概率或突防力是非常强的，因此它只有使用这样的方式或这样的武器装备才能达到它突防打击的效果。
1: 那么俄乌冲突打了这么久，俄军只用过3次的帧数，可以说每一次动用都是因为乌克兰踩了莫斯科的红线。那么联系俄罗斯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基辅来分析，您认为俄乌冲突是否会像外界担心的那样将再次升级呢？张老师，
3: 俄罗斯呢确实可能会对乌克兰发动更大规模、更大烈度，包括更大范围内的这个空袭打击，但是呢能不能叫升级，我觉得呢是值得商榷啊。因为这轮打击的直接的导火索就是乌克兰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卢甘斯克的一处学校的宿舍，导致了重大的平民的伤亡。所以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呢某种意义讲是这个惩罚性的，目标是明确但是也是有限的。而且呢之前他对基辅的打击呢已经给乌克兰的一些军事指挥所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那么接下来呢不排除俄罗斯还会有几轮高强度的空袭，但是呢这轮高强度空袭之后呢我估计还会恢复到常规打击的水平，因为他的这个空袭呢要服从于他的军事目的，同时呢也要考虑到导弹、无人机的消耗，像它的这个帧数导弹啊，包括匕首导弹呢，不支持它长期的大量的使用，所以呢，它可能会有几轮的高强度空袭，但是升级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1: 嗯，那我们再看看乌克兰方面的回应哈。当地时间5月27号，乌总统顾问利特温说，乌方再次就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向美国来寻求支持，请求获得爱国者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曹老师，美国现在被中东战事我们可以说搞得焦头烂额，您认为他还顾得上乌克兰吗？
2: 美国已经本着他的所谓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这样一个原则呢，就是要乌克兰呢支付5000多亿美元的这个矿产，也就是说俄乌冲突结束以后，乌克兰呢要给美国相应的矿产来作为他过去支持。而且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些过去的军援现在是一种军售，就是乌克兰要可以，但是我美国生产出来以后要有人来买单，现在呢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北约的这些国家来买单然后转给乌克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美国他有这种能力啊，就是他的军工企业比如说生产出来足够的啊这样的弹药，那么他还是可以向乌克兰进行出售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讲，他还是会给乌克兰啊一些相应的弹药上的这些帮助，因为它是有偿的而不是无偿的啊。
1: 嗯，那么我们看北约包括欧盟在俄乌问题上是持怎样的态度。我们注意到在5月21号举行的北约外长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5%来用于对乌克兰的军援上，但是遭到了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此外呢，据英国媒体报道，欧盟各国正在讨论请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等人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开启对话。那您对这一观点是怎样看的，张老师？
3: 总体上来看呢，欧盟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呢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先看援乌问题，之前欧盟的态度是至少是口头上支持援乌、积极援乌， 但是在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上呢，还是比较纠结的。很多国家他不愿意自掏腰包，现在呢其实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欧盟很多国家呢在援乌问题上声势很大，但是如果说真要落实到自己头上呢，都会比较谨慎，比较纠结。多个国家反对把国内生产总值的 0.25% 用来援助乌克兰，那这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比例呢就相当于把这些国家军费的 10% 啊，大约啊 10% 来援助乌克兰，那可能有些就吃不消了。相较而言呢，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包括波兰等靠近俄罗斯的国家呢，能够达到这一标准。那么德国的援助的总额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和俄罗斯接触包括进行谈判问题上呢，看似发生了变化，由旁观者呢向参与者过渡，但从态度上来看呢也没有本质的变化。之前欧盟包括欧洲国家被排除在俄乌谈判之外，不是说这些欧洲国家不想参加，而是美国不想让他们参加。如今呢，欧洲这种担忧呢进一步的被强化了，他们特别担心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一个非常不利于欧洲的协议，所以呢现在像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讨论要求这个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等元老出山，绕开美方，直接和普京开启这种对话，提高欧洲的话语权。
1: 那么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呢，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经举行了三轮谈判。俄罗斯官员表示说，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的建议。那么根据目前战场态势等因素，张老师，您认为俄方会对谈判策略做出调整吗？
3: 目前呢，俄罗斯方面传递出看上去矛盾的信号。一方面呢，普京总统在胜利日停火之后不止一次表示俄乌冲突进入了尾声。俄罗斯媒体也援引普京的话报道称呢，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是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呢，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的结束时限。另一方面呢，俄罗斯在军事上表现出增大对乌克兰打击力度的趋势。那么这两个现象呢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呢它的逻辑是清晰的。俄罗斯认为呢现在掌握了战场上主动权，他谈到的这个进入尾声呢应该是指俄罗斯将通过作战达成作战目的，而非通过立刻的谈判来签署协议。那么俄罗斯在谈判问题上呢实际上一直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啊，这样呢它实际上是和战场形势密切相关的。总体上呢它目前战场上呢仍然是有利于俄罗斯方面。那么俄罗斯态度可以说是延续了之前的强硬，特别是在他的平民遭到打击之后，俄军近期在使用真数导弹对乌克兰进行极限施压，所以说呢，他的一个态度软化的可能性是进一步降低了。
1: 好的，我们最后看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期多次表示说，如果说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继续在解决俄乌冲突上耗费时间。所以曹老师，您认为美国是否真的会暂停甚至放弃主导俄乌和平谈判呢？
2: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它绝不会放弃主导俄乌谈判的，因为美国现在要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那么如果是让欧洲去主导这个谈判，那他不会为美国的利益来服务的，所以这个美国不会放弃啊他的这个主导权。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在乌克兰已经获得了5000亿的矿产的协议的这种特权，而且还有重建啊，就是战争结束以后重建的区域，就在乌克兰划的区域，还有它的领域啊，在哪些方面它可以投资它的领域。所以这样一来呢，美国也不会放弃他对俄乌谈判的这个主导权。再有一点呢，美国现在他要保持自己的这个霸主的地位，那既然是霸主，那大家就要听他的，那即使是俄罗斯可以不听美国的，那乌克兰也必须要听美国的呀。美国现在让他拿土地换和平，乌克兰必须执行，如果乌克兰不执行，那美国的霸权何在呀？所以他绝对不会放弃他的这种特权。
0: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亚，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王坤，代表责任编辑秦怀冰、陈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浙江濮院上集。
4: 传承有我，聆听壁画修复师周志波我在克孜尔修壁画的故事。
3: 遇见博物馆在东兴京族博物馆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5: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4: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3: 濮院，一座枕水而生的江南古镇，水是它的路，也是它深入肌理的记忆。它曾是运河畔天下第一绸的诞生地，如今也是闻名全国的毛衫之都。
4: 从一根蚕丝到一根纱线，濮院如何从绸都转身成为全国闻名的毛衫之都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浙江濮院上集。
6: 宋朝百姓演义开始来，绝活亮一亮，好戏要开场。
4: 濮院这座嘉兴小镇始于南宋，盛于明清。它北接京杭运河，南连钱塘江与杭州湾入东海，上海、杭州、苏州均在1小时左右的车程范围内。尤其在南宋定都临安后，优越的水路位置使得濮院去往都城更为便利。濮院成熟的交通网最初就得益于发达的自然水系。濮院镇内的运河支流多达数十条，与运河直接相连的河道就有近20条，更不用说无数条如毛细血管般的细小支流。作为京杭运河出嘉兴市区后流经的第一个古镇，濮院的每一条河道都与运河血脉相连。其中以巽兴桥港与朝阳桥港两条较长的纵向河道，与横向较短的庙桥港为主干，共同勾勒出古镇独特的 H 型水系骨架。水是濮院的生命线，也是商贸往来与信息传递的核心通道。小镇的一切生活与生产都围绕水展开，得天独厚的水域条件造就了濮院极为丰饶的水产。可以说在濮院， 每个月份都能尝到当季的河鲜。当地至今流传着一句风物谚语：正月螺丝，二月蚬，三月蚌皮，雾瓜眼。至今古镇还保留着一条名叫蚬子弄的小巷，它的尽头是蚬子滩。过去这里曾是渔船的停泊点，渔民们在这里将蚬子去壳取肉，剩下的蚬壳便倾倒在岸边。时光流转，废弃的蚬壳堆积成滩，蚬子滩也因此得名。在当年，这里也是古镇的北河头。所谓河头，在传统的江南水乡，指的就是河岸的尽头。此处因水运便利，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商业集市，是民间天然的商业码头。蒲堰的繁华便建立在东南西北四河头的格局之上。不同河头因位置和条件不同，商业业态也有侧重。其中河道最宽阔、泊船条件最优越的西河头便发展成为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茶馆、邮局、剧场、诗社等皆聚集于此。如今西河头一带已蜕变为古镇的时尚艺术街区，其中以北横街与乐里街为代表，构筑了古镇艺术蓝图的新骨架。聚集于此的先锋艺术家们将甲骨文、玉石、丝绸等东方元素转化为当代设计，成为一个可以推门而入的艺术现场，亲手触摸的灵感市集。而西河头今天的魅力恰恰在于国际视野与本地基因的同频共振。当我们向西一步百米之遥的龙湾街，那里至今保存着一处极具蒲堰本地风格的独特建筑——廊棚，它正是蒲堰因水成市、因水成街的生动体现。
7: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真：
8: 廊棚呢，它是江南水乡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因为我们江南水乡古镇最主要的其实就是多雨潮湿。每年大概有40天左右的梅雨季节，再加上平时的雨水、台风，因此呢，它面临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在阴雨天的时候，它的交通怎么联系？所以我们就看到，一般那个临河啦，多数会有一些这种廊棚。久而久之，你家搭一个棚，我家搭一个棚，棚棚相连，就变成一个廊棚了。所以有的比如说夸张一点，它这个廊棚可以全部连通起来，看到这种千米长廊。
4: 廊棚最核心的功能是遮阳避雨，因此人们曾用长达数公里的廊棚串联起整座小镇，让人们不淋一滴雨的情况下走遍古镇。但廊棚的智慧不止于此，古镇内水网密布，廊棚顺应河道走向而建，是一种河街相邻、临河筑阁的建筑格局。它不仅是通道，更是一个线性的灰色空间。作为因商而兴的小镇，蒲堰鼎盛时商户多达数万家，廊棚便成为串联店铺与河道的关键纽带。货船经由运河抵达蒲堰后，农产品、丝绸等货物得以在廊棚下滴水不沾地被搬入商铺。而在满足实用之余，蒲堰人也为房屋注入了更多的美学追求。这份对美的执着就体现在千变万化的屋面设计上。
8: 我们看到这种白色的这种墙体伸出屋面之上的这种，我们可以把它笼统的称作映山。这种横向的一层一层的这种，我们把它叫做五花三墙，是一种叠落式的这种，它也是映山三墙，但是呢它把这个三墙的式样做成这种水波状的。这边呢它有一些这种就是嘉兴这一带比较有特色的这种映山三墙你比如说它上边 像一个观音兜，就是像这个观音戴的那个头巾一样的那种，老百姓把它叫做观音兜。中间在观音兜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横向的这种变化的这种，这也是啊，就是在嘉兴这一带比较常见的一种屋面的形态。实际上它是在过去的这个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营造理念。
4: 而除了山墙与廊棚，还有一种水乡不可或缺的建筑元素，那就是桥。
9: 为什么要用一块布把自己盖起来呢？就是让我们的眼睛啊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你取景的画面。
4: 这是一场独特的室外摄影课。
9: 你能看到吗？
4: 年过七旬的摄影师苏慧民正在给孩子们讲解老式照相机的使用方法。
9: 看一下，清楚吗？
10: 看到了。
9: 看到了啊。
10: 好
9: 好看啊。
10: 没看
9: 懂。如果我把这个布拿掉呢，你们就看得不太清楚了，是吧？看不清楚了，对吧？这座桥啊，都是几百年历史了。几十年以前，很早很早的时候，爷爷拿着这个相机啊，就来这里拍过照。大界桥，
10: 啊，
9: 博苑镇上面有九座古桥，你们有机会啊，每一座桥都要去走一下。
4: 在濮苑古镇，像大金桥这样的古桥共有九座，分布于小镇的 H 型河道之上。人们将生活中的美好寓意与祈愿转化为楹联与花纹，刻于桥上。桥不仅是通行的工具，也是市井生活的中心，更是小镇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空间。每天有无数人走过这里的古桥，但对苏慧民来说，跨过桥就像跨进了自己的时光相册。
9: 我的人生道路最好的年华我都在这里，我十七岁到这里，39岁离开这里。
4: 上世纪70年代，苏慧民从杭州来到濮苑，17岁的他第一次拿起了相机，本想拍下水乡的静，却意外记录下了古镇巨变的动。50多年来，苏慧民用几十万张照片记录了濮苑古镇，而桥始终是他镜头里的主角。
9: 早期的时候，老百姓聊天啊，到桥上来，桥上一坐，一个桥啊，就把什么部位都连起来，东西南北的人连起来。
4: 30年前，苏慧民在大基桥上拍下了京剧社团的活动。
9: 好，来来来来，看着我，看着我。
4: 30年后，同样的取景框里，却已经换成了活泼的孩童。
9: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记录一下身边最真实的东西，今后历史是最需要的东西。

0: 湖堰人栖水而居，更善用水。发达的水路网络最终推动他在明清时期崛起为江南五大名镇之一。鼎盛之时，日贸易额可达白银10万两，镇上3万商户家资丰厚。如今在古镇最热闹的四湾街，仿古纸币交子成了沉浸式体验的硬通货。这里也是一条极具人气的打卡点，它位于古镇北侧，因紧邻福善寺，且旁边的河道在此弯折如新月而得名，生动体现了蒲堰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水乡格局。
1: 太聪明了，那我开始直接提问了。
0: 人们可以在四湾街化身古代商贾，通过完成各种任务赚取交子，在游戏中亲身体验当年蒲堰商贸的繁华。从四湾街向南不远，还有一条因寺而兴的蜡烛街。为满足当年信众的需求，昔日蜡烛店铺皆聚集于此，直观地记录着当年蒲堰街道的商业功能。而就在这四通八达的水路上，有一种物产掌控着蒲堰经济的命脉，那就是蒲绸。
2: 那重商养蚕、纺纱织绸已是本地的一个传统行业。
0: 冯继言，蒲绸织造技艺传承人，这门手艺传到他的手中已是第4代。
2: 我们蒲绸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它的韧性，就是它的牢固性。
0: 通常普通的桑蚕丝质地柔软，耐磨性较差，一钩丝不够耐用，但蒲绸却在古代被用在军旗、军帐等军事用途上。蒲绸刚柔并济的秘诀就隐藏在独特的制作工艺中。
2: 在蒲绸的制作过程中，它都不停地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它变得更牢固。
0: 蒲绸的坚韧源于对蚕丝的3重锤炼。第一重是盐腌，先剪需用盐腌制1天1夜，沥出水分。第二重是米浴，丝线在淘米水中浸泡3天3夜，利用发酵的米酸强化桑蚕丝的韧性。第三重是上浆，这种特制的大刀将天然浆料反复刮涂于丝线之上，使其牢牢渗透进经纬丝线的结构中。从蚕丝到绸缎的制作过程要经历多人之手，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正是这风吹不折、日晒不褪色的硬实力，让他从江南激烈的丝绸竞争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天下第一绸的美誉。
2: 那这块的原件呢，是在故宫博物院，就我们有祥云和一个扇子，然后扇子上它是带了一个 lucky 的字样，它是清代的一个丝绸对外贸易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见证。因为当时这是一个国外客户的订单，所以说它织了这个 lucky 的字样。
0: 这份清朝的外贸订单，正是蒲绸借助京杭运河与丝绸之路流传世界的印记。至明清时期，蒲绸甚至被选为皇家贡绸，成为一时风尚。
3: 桐乡市博物馆馆长王飞鹏：
4: 这些文物啊，距今呢大概将近有600年的历史。那么墓主人呢是杨青，也是我们桐乡蒲堰人。他在去世之前是河南安察道的监察使的前世，相当于正五品的官员。其中呢，我们丝织物就高达12件套。这些丝织物就是我们桐乡蒲堰的蒲绸之地的这样一个产物。4朵云呢向中间聚拢，形成一朵花的这个状态。 尾云呢形成像我们的如意的这样一个形制，我们就把这样一个云纹呢称之为四合如意云纹。如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一种吉祥的这样一个寓意，那么我们把它制造在我们的服装上，同样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吉祥的一个表达。四合如意云纹啊，它是非常的突出，有一种立体感，它就是我们蒲院的这个蒲绸的一个传统的制造技艺，这是很好的一个体现。
0: 这种呼之欲出的立体感，正是蒲绸独有的浮雕织锦工艺。与常见的刺绣不同，它的奥秘不在针线，而在最初的丝线选择。
2: 就是在织绸的时候使用的是粗细不均的伤残丝。
0: 这些不同粗细的丝线，通过精密的经纬编排与交织的松紧变化，自然地形成了凹凸起伏的肌理，让花纹如同雕刻般从缎面上生长出来。而蒲绸的传奇根基就深埋于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地理基因中。
4: 这个长扁形的这个玉器是我们同乡良渚文化时期的这样一个发掘。良渚文化呢距今大概有5000到4300年的历史。那长扁形玉器呢经过研究之后，我们把它看作是我们蚕宝宝的这样一个雏形。而前边两个仿人呢就是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先民他们真正所使用过的这样一个文物。
0: 蒲院所在的杭嘉湖平原，气候温润，四季分明，恰好契合桑蚕喜湿畏寒的习性。全域无一座山丘，为规模化种植桑林提供了广阔空间。而京杭大运河及密布的河网，不仅提供了优质水源，更构成了原料与成品运输的生命线。在明朝，蒲院所在地区生产的桑树皮就曾被用来制作纸币，参与市场流通。到了元代，蒲院已经建立起区域性丝绸经济中心。以北横街、南横街、大街、义路街组成的四方井字形主街为骨架，并在四条街上设有四大牙行，用来收购周边无数家庭作坊的丝绸，使四方客商无需下乡，在蒲院一地即可完成一站式采购。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周志波从西北大学毕业后，来到新疆库车克孜尔石窟从事壁画修复工作。16年来，他参与修复40多个洞窟、130多块壁画。
5: 壁画常见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2017年，他曾在剥落的墙面上发现一些秋瓷纹符号，研究后得知，最初克孜尔石窟的壁画颜色可能有20多种。下面请听专题《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的故事。
3: 每次拍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7: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儿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8: 苹果树10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7: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8: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是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9: 他值得去，
8: 他值得去。
7: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8: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10: 这是几号？这是第27号窟。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复杂。
7: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劫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8: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劫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的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7: 面对这些石，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8: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7: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8: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但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9: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7: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姆吐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8: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李云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7: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8掌大的壁画，
8: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7: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8: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11: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8: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壳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7: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掌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12: 但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都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11: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12: 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疏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7: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8: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7: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8: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11: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8: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 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7: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11: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9: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

0: 家，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1: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2: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3: 物质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2: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3: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儿，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1: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10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2: 克孜尔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尔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1: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爱人、艺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爱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2: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1: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1000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2: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1: 啊，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就是代表就是1青2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2: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4: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4: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1: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4: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1: 是的。
2: 安家新疆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1: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5: 通过自己的巧手和慧眼，用匠心与热忱给予壁画第二次生命，让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和传承，这是周志波最有成就感的事。他说，未来我将继续坚守在克孜尔，守护千年文脉的根与魂。
6: 克孜尔石窟是享誉世界的丝路瑰宝，有一群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被克孜尔的魅力吸引，从祖国八方汇聚到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潜心面壁， 在继承中不断创新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念和方法，赋予古老的克孜尔石窟青春光彩。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势。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雅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依存、交融共生，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0: 园，一起走进东兴京族博物馆，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
1: 京族主要聚居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下辖的乌头、山津和万尾这三个海岛之上，俗称为京族三岛。那我们脚下所在的便是万尾岛了。从前呢，三个岛屿是不相连的，直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啊，我们和当地的汉、壮、瑶等各族同胞一起啊，齐心协力围海造田，才让这三个岛屿连接起来，至此大陆才相通，连成一片。那这一壮举不仅增加了耕地，便利了交通，更搭建起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2: 能否为我们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京族发展的历史？
1: 洪顺三年，冠载涂山漂流至福安邑。在公元的1511年，在明朝的时候啊，京族人的祖先从涂山追逐着鱼群回到了福安，福安就是今天的京族三岛一带，万尾岛大概是这个地方。经过祖先们勤劳的双手，就在这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1958年呢，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京族，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地位。那在京族民间一直有着这样一句话，京族人民身在南疆，心向北京。那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京族居宅的一个变化，首先呈现在面前的是京族的第四代居宅，它叫做石条瓦房。像这样的房子呢，它除了上面的瓦片以外，它可以抵御12级以下的风力，非常的坚固。京族的居宅啊，从第一代茅寮房发展到第五代的平顶楼房，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条件好一些的，甚至已经住上了第六代别墅嘛。
3: 它的这个房屋构造的变化，是不是跟我们沿海地区的这个气候，包括它整个京族生活习惯也有关系？
1: 是有的。从前下面就是养一些家禽啊，养一些动物，上面就是住人的嘛。那取材呢也是用竹制木制比较多，后来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基本上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了。
2: 我们知道京族是靠海而居的民族，那么平时都有什么样的作业方式？
1: 例如展现在咱们面前的挖沙虫和爬螺。挖沙虫呢难度比较高一些，沙虫这种生物它生活在浅海的泥沙里面，移动非常的迅速，要求作业人员每一回下手啊，都要做到快、很准，才能够有所收获。
2: 那爬螺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1: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只需要这个作业人员拿着螺耙，这个工具叫做螺耙，下面是铁制的，然后这个杆是木制的，系上一根绳子，系在腰上，弯腰这样倒着走，听到声音，哎，就是有收获了，就拾起来。那像这个场景展现的就是高跷捞虾，这也是一项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对，通常是由京族的壮年男子脚踩两根高跷，手持竹架，在竹架的三端啊，分别系上渔网，在浅海缓缓的推动，以此来捕捞到南虾。每一年的南虾捕捞作业其实农历的6月至9月。
2: 说到海边，肯定离不开海鲜。我们京族主要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
1: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海边嘛，饭桌上常见的菜肴自然就以海鲜为主了。那在这边还展示着咱们的京族三宝，分别是红姑娘红薯、风吹饼，还有京族粉丝。红姑娘红薯呢，它的口感非常的粉，然后同时带有一点咸咸的，种植在海边的这种沙地里面，对，还是有些区别的，跟其他品种的红薯它也不会特别的甜腻。
2: 它为什么要叫红姑娘
1: 啊？因为它外形呢比较纤细，然后就是像是少女这种窈窕的身姿，然后这个皮嘛，您可以看到它是粉色的，就是少女娇羞的脸颊，所以我们当地就管它叫红姑娘，一直都这么叫。
2: 京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节日和习俗？
1: 京族哈节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活动持续时间是大概是1周左右，分为迎神、祭神、做盟和送神四个部分。做盟嘛，就是大家入席聚餐的意思，第一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回来举席请伞，浩浩荡荡的去到海边，将本村人信奉的神灵镇海大王迎为汉庭之内去进行祭拜，
3: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1: 是啊。
3: 这边五颜六色的是我们京族传统的服饰啊。
1: 是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京族服饰的一个展示区。

0: 因为它轻薄透气，然后灵动飘逸。
1: 它的主要材质是什么？
0: 从前也是棉麻，但是现在的话，就可以根据需求定制。
1: 那像这些衣服上面的图案都有什么寓意？
0: 像这套是婚服，这两套有祥云纹，红和黄就是比较喜庆的颜色嘛。像重要的节日啊，其实还有婚礼，大家都会穿这个颜色的衣服。
1: 有点类似于汉族的那个旗袍的这个样式。
0: 哎，是的，是的，就是看这个领子，还有这个扣子，还有这样的祥云纹，它都就是咱们中国一些传统的纹样都有融入在里面。
1: 包括上面那个特别的小帽子，
0: 嗯，对，这
1: 然后
0: 个
1: 男性的
0: 是
1: 话。
0: 用当地就有的葵树叶制作而成嘛，取材方便。然后呢，就是劳作的时候会戴，它的尖尖顶呢是空的，戴在头上就会比较透气。像我头上戴的这种就叫做礼帽，就是接待贵客、迎接贵宾的时候才戴的，还有重要节日。那现在我们进入到的是独行禽的一个展示区，这是我们金族地区流行的特有的一件乐器。其实独行禽最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有了，因为只有一根琴弦而得名。正所谓"一弦出百音，独弦可成曲"，说的就是这个乐器的精妙之处。传统独弦琴啊，它是用竹制的，竹制的琴身，然后琴弦是使用麻绳捻制而成。现在看到的是现代的独弦琴，那这个琴弦只用钢丝，更坚固，更清亮。然后通上了电源，就声音能传得更远，不然的话，它之前只能独奏嘛，独弦琴。那它改良之后，它可以和其他的乐器合奏。
1: 我看有的独弦琴上面也有很多漂亮的这个雕花纹饰啊，它也是一种装饰。
0: 嗯，是的，它比如说会有一些龙纹，还有祥云纹，还有一些海浪。
1: 也是会有一些吉祥的寓意在里边
0: 是
1: 哈。
0: 的。金族的艺术形式它比较多种，独行琴艺术是一种，那民歌和舞蹈也是。像咱们的舞蹈比较有特色的，其实是这个花棍舞，通常是由金族的女性手持两根花棍。这个花棍呢比较有意思，其实它是一个驱赶邪恶，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边。它像个小扫帚，圆形的小扫帚。就跳完之后呢，实际上这两根花棍是要扔掉的。保平安，包括我们祈祀海神呢，也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雨下满仓。

0: 独弦琴艺术是京族所拥有的传统器乐艺术，主要流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京族聚居区。1511年以来，京族先民陆续从越南迁到目前的聚居地。在近5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京族虽然受到了汉族、壮族民族文化的影响，但其独弦琴演奏艺术却一直保持着较为浓郁的民族特色。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京族独弦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苏春发说，独弦琴是古老的京族民间乐器。
2: 独弦琴是古老的京族民间乐器，因只有一根琴弦而得名。琴弦左侧一端通过共鸣筒系在摇杆上，右侧一端穿过弦孔缠绕在琴底的弦轴上，演奏者通过拨琴弦使中空的琴身共鸣发出声音，再通过摇杆的变化改变音色。
3: 独弦琴是我们京族古老的一种乐器，有京族就有独弦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住这个琴啊，弹这个琴啊，直到一代一代传下来。
2: 苏春发介绍说，独弦琴是京族人民喜爱的民间乐器，不论节日喜庆或是休闲之时，人们都会在他的伴奏下唱歌跳舞。由于独弦琴的音色与京族民歌音调极为相似，又有各种悠长抒情的旋律，像极了大海的声音，所以独弦琴也成为了京族的文化标志之一。
0: 京族独弦琴艺术主要包括独弦琴制作技艺和独弦琴演奏艺术。京族独弦琴因制作材质不同而分为竹制和木制两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京族独弦琴除了本源的长箱形外，还增添了长条形、龙头形，琴面上像古琴那样标出泛音位置，也有在琴面上增设木质指板，上嵌16个品位，能快速演奏泛音，丰富了演奏技巧。
1: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京族独弦琴艺术形成了历史的悠久性、深刻性，形式的多样性、曲目的丰富性和艺术的独特性等主要特征，并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鲜明的艺术价值、多元的学术价值，是民族认同的重要纽带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青逐梦福建，用参与者的心态融入大陆发展。
5: 今天的节目呢，要与您分享专题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近期在福建福州举办。台湾青年福州海峡棒球俱乐部经理魏文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将福州打造成集校园推广、青训培养、教练培训、运动科学训练、两岸交流与国际赛事发展于一体的高阶棒球训练基地。
5: 魏文在交流会上分享了自己在福建生活、就业、创业的故事。他表示，大陆体育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风口，机遇广阔。福州海峡职业棒球队的成长是台胞台企参与大陆体育事业、共享发展红利的缩影。
4: 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现场，主题影片《回家的路》收获好评。影片中，台湾自媒体人翟轩携手多位在闽就业创业的台青，共同讲述两岸相融相亲的温情故事。
5: 翟轩呢，目前在福州创办了一家传媒公司，他从两岸融合故事的记录者转变为两岸交流发展的亲历者和建设者。他坦言，大陆市场机遇良多，但机遇与挑战同在。他呼吁台湾青年以参与者的心态融入大陆的发展建设当中，摒弃观望试探、遇挫退缩的消极心态。
6: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7: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8: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6: 汉服、
7: 宋景、
6: 雅乐、
7: 园林，
6: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7: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9: 国潮新消费，
10: 国风文化的
11: 国潮风产品，在
9: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2: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6: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7: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3: 风雅越东方。
4: 克孜尔石窟是享誉世界的丝路瑰宝，由一群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被克孜尔的魅力吸引，从祖国八方汇聚到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潜心面壁，在继承中不断创新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念和方法，赋予古老的克孜尔石窟青春光彩。
5: 下面请听专题《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
10: 次快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11: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14: 苹果树十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11: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14: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是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15: 他值得去，
14: 他值得去。
11: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14: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16: 这是几号窟？
17: 这是第27号窟。
16: 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复杂。
11: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14: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劫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11: 面对这些时，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14: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啊，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11: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14: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就是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那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前面有河啊，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18: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11: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14: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些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11: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8掌大的壁画，
14: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 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11: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14: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15: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14: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11: 在刻字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17: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都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15: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17: 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粗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11: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刻字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14: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11: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刻字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14: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15: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14: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11: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15: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18: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14: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1: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19: 物质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是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11: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19: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 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儿，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14: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10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11: 各自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14: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爱人艺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爱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11: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14: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1000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11: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14: 啊，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就是代表就是1青、2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11: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15: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4: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15: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14: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15: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14: 是的。
11: 安家新疆16年，克孜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14: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7: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7: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洪江古乡城坐落在湘黔桂三省交界地带，这里呢曾经是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商贸枢纽，曾经见证千帆进发、商贾云集的辉煌，如今这里更是一方仍在呼吸的烟火人间。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邀您走进湖南洪江。
20: 地处雪峰山区的洪江古商城，地势起伏，坡度不等，能供给建屋建路的地方

0: 并不充足，是作家沈从文口中的小小山城。
1: 赵襄甫闯南北，来到洪江市幸会。
0: 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与丰饶物产，带来了人口的聚集。鼎盛时期，全国有20多个省区市的商贾聚居于此。因此，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每一寸空间的规划，无不是考虑再三、慎之又慎的结果。为适应山高坡陡的狭小地形，洪江的先民们创造了冲、向、接三级路网体系。冲是当地方言，指依山势蜿蜒而上的陡峭通道；接则宽敞平直，集中了钱庄、会馆，承担着大宗贸易。建于二者之间的狭长走道便是向。古城的七冲、八巷、九条街，依山就势，层层攀升，共同编织出一座立体的迷宫，让不熟悉地形的外人寸步难行。洪江春卷、米豆腐、臊子面，正是程阿姨与街坊们在这老屋里聚餐时最钟爱的几道家乡味。
2: 等你安到嘴里吧，唱我成了啊。
0: 这是一栋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屋，印子屋，是一种湘黔赣地区极具特色的传统民居。从空中俯瞰，方方正正的屋宇犹如一枚枚印章，因此也得名印子屋。在这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镇内，密密麻麻分布着380余栋印子屋。印子屋采用回字形布局，外围以高耸的青砖烽火墙合围，屋顶从四面向中心倾斜，围出一个向下挖的天井。为应对地少人多的现实，印子屋只得向空中延伸，叠罗汉般层层加高，多数建有2层以上。行走其间，巷子狭窄如线，抬头仅见一线天光。为节约空间，不少房屋甚至共用同一面墙体，成就了这座山城独一无二的紧凑与亲密。

0: 退休的陈阿姨正在与几位老街坊操办每周的天井音乐会，虽被高墙围合，看似封闭，但燕子屋实则外壁内敞。天井是整座建筑的灵魂，它连接起堂屋与厢房，更是家庭聚会接待宾客的枢纽。这方寸天地也是洪江人最核心的社交场。但对于这380多栋燕子屋而言，他们不仅是安居的民居，更是一座座私人堡垒。在中国古镇的版图上，洪江古商城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从建成以来，洪江古商城就从未修过城墙与城门，却得以在历史的烽烟中安然屹立。
1: 洪江古城为什么没有城墙？这个呢，其实是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商业的其他的原因。因为这个商业的繁荣是借助这条水道，所以呢，这个古城中间过去呢，就有很多很多商贸的这个码头。城中间一条道路一直沿到水中间，就是一个码头，船运货物到了那个码头卸货就往上面运，都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十几个码头都有这个街道连着通呢。他如果再做城墙，他好不好做？他根本无法做了。
0: 作为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的学者，柳素长期致力于古建筑保护，并多次参与洪江古商城的修复与规划工程。几十年来，他的每一次到访都有新的发现。
1: 这个就是这次会馆的这个墙。

0: 角上是这个什么呢？这是射击孔，啊，射击孔呢就是打枪的、防御的。这里不止一个，还有两个，外面很窄一长条嘛，其实里面是宽的，枪啊是可以调整角度的。
1: 在古城，像这样带有射击口的印子屋还有很多。这些射击口大多分布在十字路口的拐角处，某种意义上是防御为商业的开放让了路。既然无法用城墙守护整座城，洪江人便把防御的重任交给了每一栋印子屋。他们以高达十几米的烽火墙严实围合，仅在墙体高处开设狭小的瞭望窗，能有效防盗防匪，成为古城380余栋的私家碉堡。水在洪江人眼中是福泽与美好的象征，家家户户的印子屋天井下都放置着一座太平缸，承接四方屋檐汇集的雨水，这既是对福泽绵长的祈愿，也有利于防火。洪江古商城三面被江水包裹，且有雄溪、蛮溪等五条溪水汇集于此，水面宽阔，水量大增，每逢汛期水位暴涨，江面可陡升10余米。但令人惊叹的是，数百年来古城却从未被大水淹没过，即便江水倒灌入城也能迅速排走，而这要归功于一套精密无比的地下排水系统。
0: 像这样一块大石板在这个路中间，它这个底下就是一条排水沟，啊，这个大石板就像一个桥一样，就架在那个沟上面。大石板之间呢，它就是这是一个缝隙，就是这个水呢自然就从这个缝隙里面就流下去了。这个地方它还有人工开凿一个孔，大概可能这块石板比较宽啊，它就在这个中间又人工开凿了一个下水孔，就造成一个钱币的形状。
1: 古城里的七冲八巷九条街依山势而建，利用天然的高低差将水迅速导向最低处的江中，而每一栋印子屋也都是这套精密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城里走进任何一栋印子屋，都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屋顶向内倾斜，形成四水归塘之势，将雨水精准汇入天井下的下水口。
0: 这个水从四面的屋顶呢一排下来以后呢，就接到这个水呢落下来，但是还是呢落到这个天井这里，落到天井以后呢，然后就从这里就下到地下去，这就是下水口。每家都有天井，每家的天井里面都有下水口。这个房屋在建造之前，它就先在地下布置好排水道，在地下的排水沟再排到外面的大路底下的那个排水口。
1: 借助数以万计的青石板下依坡度铺设的暗渠，共同将天上之水、地上之流源源不断输往江中。在一年有半数为汛期的洪江，正是这套排水智慧守护着商城200余年安然度汛。如果说精妙的排水系统化解的是自然之水，那么另有一套无形的治理体系则让这里的商业支流畅通无阻。这座西南金融重镇在历史上既无官方编修的地方志，也未曾被纳入朝廷的行政区划，一种独特的古代自贸区模式应运而生，由各地商人组成的五府十八帮与十大会馆成为城市实际的管理者。这些民间组织不仅是商业行会，更承担起社会服务、纠纷调解与文化融合等多重职能。这种多元共治的会馆自治并未导致割据与封闭，反而成就了洪江开放包容的营商氛围。行走古城，门楣、楹联与太平缸上镌刻的并非店名招牌，而是吃亏是福、一团和气、礼人为美等50余处经商格言。这些格言板是当年洪江商人互帮互助、和气生财等处世哲学的真实写照。这种文化基因 使得红商在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贸易中建立了广泛的信誉，也是至今传承在红江人身上的宝贵精神财富。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齐聚红江，即将展开一场环绕古城的机车巡游赛。机车队正沿着沅江的古老水道飞驰，用现代的方式重走这条千年商道。车队即将绕行的是那三个见证历史的沅江河湾，会绕过坚硬的山岩，沅水在此地连拐三道大弯，形成天然的 S 型航道，增加了河道的曲折度，巧妙地减缓了水速，加之河面开阔，适宜行驶大船，共同成就了红江深水两港的天然优势。位于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地域的红江古商城，由此成为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大宗货物集散地。近千年来，各地商贾也曾像这样齐聚红江谋生。
2: 哇，好大的码头，好多的船。
3: 好好，
2: 这就是红江吗？是啊，堂客，
3: 看
2: 这就是红江。
3: 对，
2: 娘说这里遍地是机会，只要肯吃苦就能挣前程。可我们只有这一包袱衣裳和这把遮风挡雨的伞。
1: 这段木偶剧的创作者是退休教师张希玲。
4: 哎，这手拿过来，打过来。
3: 好，
4: 你的也是。
1: 他和孩子们表演的正是红江独具特色的棒棒戏。棒棒戏的灵魂就在于木棒。表演者用一根竹杆控制木偶的头与身，两根手杆支配木偶的双手，三棒配合便能舞动起木偶。
4: 打比方，我想跟他说话，那么我的手呢，你这一转，我就过来看他。哎，有时候我想跟观众说话，我这个就帮手就要转过来。
1: 这种表演形式对场地要求不高，既登得了专业戏院的舞台，也走得进寻常巷陌，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过去，红江人甚至能端着饭碗，在巷口一连看上半个月的戏。
4: 红江古商城一个包袱一把伞来到红江当老板，就这样使我们红江呢繁发起来。
2: 我们夫妻二人同心同德，定能实现。
1: 在众多创业者的眼中，跨入红江的门槛低，机会多，只要带个包袱带把伞即可实现梦想。而这份敢闯敢拼的创业精神，最初就孕育在优渥的水运条件之中。红江其名源自大水，沅江与污水在此交汇，裹挟出一片倒三角地带，至此江面豁然开阔，水势浩大，宛若一股洪流，就有了红江的称谓。而红江不仅得名于水，更得势于水。
5: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6: 红儿东啊，
7: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8: 我要你活下去。
9: 你死了我怎么活？
5: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0: 还好嘛，
11: 发呆是忘了尝了。
7: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2: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3: 丢了什么？
5: 用声音描摹影像，
14: 生动越剧场。
15: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 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5: 第23集，妹妹。唐三带着小五一直跑到山顶才停下，在全力催动玄天功的情况下，唐三还是不禁微微喘息。唐三站在山顶，面对夕阳，双眼已经被紫色布满。
3: 小五，这就是我以前练功的地方。我很认真地问你一个问题，也希望你能认真地回答我。
5: 小五抿了抿嘴。
10: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样子很像学院里那些老头子。
5: 唐三缓缓地转过身，认真地看着小五。
3: 小五，你愿意做我的妹妹吗？我真的希望能再有一个亲人。
5: 小五刚要说什么，却被唐三拦住了。
3: 先听我说完。我什么都没有，我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只是个穷苦的平民，不能给你财富，也不能给你势力。你也是天生满魂力，但你和我不一样。我看得出你的身上应该是有故事的，但我从来都没问过，因为我怕我们出身的差距太大，连朋友都做不成。我真的希望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妹妹，虽然我无法给你贵族拥有的那些东西，但是我可以给你我的承诺，我会永远保护自己的妹妹，不会让她受到一点伤害的。
5: 看着唐三泪光闪烁的眼睛，小五的双眼也渐渐地红了。
10: 那要是有一天有很多人想要杀我，那些人又是你打不过的，怎么办？
5: 唐三的脸上突然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3: 那就请他们先踏过我的尸体吧。
5: 小五沉默了，唐三也没有再开口。夕阳的红光渐渐褪去，此时天上的星斗已经悄然冒出。
10: 哥。
5: 小五用简单的一个字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平静，一直强忍着的泪水在这一刻终于滑落。唐三颤抖着双手拉起小五的手。
3: 谢谢你，妹妹。
5: 父亲走了，但唐三有了一个妹妹。唐三仰头望向天空，对着天上的星辰默默许下一生的誓言。夜幕降临，两个孩子坐在山顶，感受着温和的山风，看着那天上的星和月，凝密的气氛，清新的空气，无不带来舒适的感觉。小五扭头看向身边的唐三。
10: 我能不能不叫你哥哥？
5: 唐三一愣。
3: 为什么？
5: 小五的脸上露出一丝红晕。
10: 怎么说，我也是诺丁所有学员的老大，突然多个哥哥，他们会怎么看我？
5: 唐三笑了。
3: 好，那你还叫我小三就行，只要我心里知道你是我妹妹，怎么称呼都没有关系。
5: 说着，唐三抬起手，他拉下自己的袖子，将左腕的袖剑摘了下来。
3: 我们结为兄妹，我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就送给你防身吧，它是我的第一件作品。
5: 小五好奇地看着唐三递过来的袖剑。
10: 这是什么？
5: 唐三微微一笑。
3: 我叫它袖剑，只需要发动开关，里面的三只小剑就会按照你的控制射出，可以射一只，也可以一下子将三只全射出来。因为它发动时声音很小，不容易被对手发觉，所以面对实力相当的敌人时，能够产生很好的攻击作用。
10: 啊，那以前我们切磋的时候怎么从来没有见你用过这种东西啊？
3: 傻瓜，我们是同学又是朋友，怎么能用这种具有杀伤性的武器呢？你还记得我用石头砸你那次吗？你认为那只是巧合？你看，那有只蚊子。
5: 小五顺着唐三指的方向看去，三米外果然有一只蚊子正在嗡嗡飞过，借助月光才能够勉强看得清楚。
3: 小五，如果我告诉你我能打中它左边的翅膀而不伤它的性命，你信不信？
5: 小五眼睛都瞪圆了。
10: 什么？

0: 在开玩笑吗？
1: 唐三的眼中紫光一闪，右手突然抬起，一道淡淡的暗影悄然而逝，那只蚊子竟然凭空消失了。唐三拉住小五的手，
2: 跟我来。
1: 他拉着小五走到不远处一棵大树前停了下来，不需要唐三去指，小五也能清晰地看到那树干上有一根三寸长的钢针，在星光照耀之下闪闪发亮。针钉在树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奋力地挣扎。小五低下头仔细去看，他不禁吃惊地差点叫出声来，那针下果然钉着一只蚊子，钢针贯穿了蚊子的左翼，将它牢牢地钉在树上，而那蚊子活蹦乱跳，显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小五骇然地看向唐三，
0: 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如果不是因为小五一直和唐三在一块儿，他甚至要以为这是事先准备好了的。唐三拔起钢针，当他再摊开手掌的时候，钢针已经消失了。
2: 这是我的秘密，我称它为暗器，即使是爸爸也不知道。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有保护自己妹妹的能力。
1: 对于新鲜事物，小五总是很感兴趣，摇着唐三的手雀跃道：
0: 好哥哥，那你能不能教教我啊？
2: 以你的暴力倾向，要是再学会了暗器，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呢。而且啊，暗器的修炼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我给你的袖剑就是暗器的一种，你先把它用好吧。
1: 想要学习唐门暗器，那可并不容易，首先要有玄天功作为基础，而小五的魂力已经不弱了，重新修炼玄天功显然是不可能的。唐三已经暗暗决定，以后会制作一些击破类暗器武装在小五的身上，这样也就足够了。唐三亲手将袖剑戴在小五的左臂上，调整好袖剑合拢时的大小，使它完全贴合在小五的手臂上。然后唐三将无声袖剑的使用方法详细地向小五讲述了一遍，还让他试了几次。小五立刻就喜欢上这件宝贝了。小五到一旁去试射袖剑，唐三缓缓抬起头，他看着空中的星辰，自言自语：
2: 爸爸，你真的是怕我在你身边无法变得坚强吗？你放心吧，我会努力修炼，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你的骄傲。唐门，我已经离开你六年之久了，但我永远都是唐门的人。在这斗罗大陆之中，我定会将唐门的一切发扬光大。
1: 银白如玉的双手骤然甩出，无数道丝线般的荧光冲天而起，唐三眼中已是一片紫茫。五年后，巴拉克王国位于天斗帝国南，与法斯诺行省接壤。说是王国，其实它的面积只有法斯诺行省四分之三大。它隶属于天斗帝国，是天斗帝国境内的四大王国之一。巴拉克王国的国王昆德拉是当今天斗帝国国王奥库拉的堂弟。巴拉克王国南方直接与星罗帝国接壤，因此在天斗帝国的四大王国之中，巴拉克王国的军事力量是最强大的，也可以说是天斗帝国的门户。天斗帝国原本有十个行省，之后随着四大王国的分封形成了六方势力，帝国本身直接控制五个行省，四大王国各控制一个，还有一个仅次于王国的公国占据着帝国东边一个最小的行省。表面上四大王国和那一个公国都要受到天斗帝国的统治，可实际上这五个国家早已经成为国中之国，除了必要的进贡之外完全自主。如果不是天斗帝国皇室掌握着重兵，或许内乱早就已经出现了。

0: 整个王国的重中之重。索托城是一座大城市，这一点从其武魂殿的配置为第三级的武魂主殿就能看得出来。此时刚过中午，骄阳似火，索托城西门走进来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看上去他们都只是十几岁的样子，身上也并没有携带什么行李。男孩衣着朴素，看上去十二三岁的样子，身高一米七左右，穿着一身淡蓝色劲装，很利落。他腰间围着一条镶嵌了24颗玉石的腰带，黑色半长发勉强垂落在肩上，相貌虽然不算英俊，却给人一种很容易亲近的感觉，嘴角处始终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如果说男孩看上去是平和而普通的，那么在他身边的女孩看上去就不那么平凡了。如丝般顺滑的黑色长发梳理成整齐的蝎子辫，即使是发辫也依旧垂过了小腿的位置。他比那男孩还要高上半分，上身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外衣，将身体紧紧包覆，修长的大腿包裹在白色长裤内，有完美的黄金分割比例。尽管他看上去年纪不大，脸上还带着稚气，可已经很有几分味道了。女孩弯弯的眉毛自然成型，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配着略微有些圆的粉嫩小脸，不但漂亮，还给人几分娇俏的感觉。可爱这两个字似乎就是专门用来形容她的。那男孩站在她身边，早已经被她无形的光辉所遮掩。女孩抬起手，在自己微有潮气的额头清扫，有些抱怨地说，
1: 终于到这个什么索托城了，真不知道大师怎么想的，明明有好几座终极魂师学院都表示无条件招收我们，他却非让你来考这座连等级都没有划分的破学院。
2: 男孩微微一笑，哼，老师让我来考，可没让你过来，谁让你非要跟来的？幸好巴拉克王国和法斯诺行省接壤，不然你岂不是更要抱怨了？
1: 切！
2: 女孩白了男孩一眼，
1: 真没良心，人家还不是为了你，谁让你是我哥哥呢？反正后天才考试，我不管，你要陪我在这索托城里面玩两天，弥补我幼小心灵受到的伤害。
2: 堂堂诺丁学院连续六年的大姐大，还幼小的心灵，让你那群小弟看到，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立刻去跳河。这一男一女正是从诺丁初级魂师学院来的唐三和小五。五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们终于从诺丁初级魂师学院顺利毕业。本来以他们的天赋，诺丁学院准备保送他们直接进入中级魂师学院，甚至有几所著名的学院都发来了邀请函，但大师要求唐三拒绝所有的邀请，到这座索托城南的史莱克学院报考。六年的教导之下，对于大师，唐三早已经像尊重父亲一般尊重，更何况唐三明白，大师让他这样做一定是为了他好，所以唐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六年过去了，唐三和小五的关系早已密切的像是亲兄妹一样，唐三选择了这里，小五自然也跟着来了。离开学院的时候，大师告诉唐三，他要去帝都一趟，然后会来这边找他们。诺丁的六年是唐三过得极为充实的六年，他上午上课，下午打工，晚上修炼，几乎没有空余的时间。12岁的唐三已经不像当初看上去那么单薄了，每天在铁匠铺的工作令他有了健壮的体魄，劲装下覆盖着一身充满爆发力的肌肉。小五撅着嘴说，
1: 不管你答应不答应，
2: 随你就是了，不过走了这么远的路你不累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再说呀？都快中午了，还是先吃饭要紧。
1: 这还差不多。
2: 唐三很少违逆小五的话，自从两人确立了兄妹关系之后，唐三始终像个大哥哥般呵护着他。 虽然唐三很忙，但无意中流露出的关。

0: 还是令小五很享受的。索托城比诺丁城要大得多，自然也要热闹得多。街道上随处可见巡逻的士兵，熙熙攘攘的人流穿梭不停。兄妹二人先简单地吃了点东西，然后就寻找起住的地方。不一会儿功夫，小五发现了一座很别致的酒店。
1: 酒店有三层楼高，虽然看上去规模不算太大，但外表装饰完全是玫瑰红色。整座酒店的建筑风格像是一朵巨大的玫瑰花一般，很容易就能带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小五指了指，
2: 玫瑰酒店，小三，我们就住这里吧。
1: 唐三无所谓，
0: 听你的。
1: 这几年的打工，再加上武魂殿给的补贴，他们也算是小有积蓄了。小五呢，从来不在乎钱的多少，花钱大手大脚。为了不让自己经常透支，索性就把所有收入都放在唐三那里，让他收着。有唐三控制一些，自己还能省一点。两个人走进玫瑰酒店，一股玫瑰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的香气带着几分暧昧的感觉，令人身心舒畅。酒店的内部只有三种颜色，白、银和玫红，温暖别致，很容易给人以好感。唐三走到柜台前，
0: 麻烦给我们开两间房。
1: 柜台后的服务生赶忙站起来，看看唐三，再看看小五，眼中流露出了几分羡慕。
3: 先生，您真的确定要开两间房吗？
1: 唐三点点头。
0: 嗯，有什么不对的吗？
1: 服务生眼中流露出几分暧昧。
3: 对不起，我们这里只剩下一间房了。
0: 一间？
1: 唐三皱皱眉。男女授受不亲这句话，他可是记得很清楚的。服务员强调：
3: 是啊，只有一间。不过您放心，我们的房间都是很大的，设施齐全，住两个人绰绰有余。
2: 那就一间好了。我们在诺丁的时候不一直在同一个宿舍吗？这有什么的呀，还能省点钱买漂亮衣服呢。
0: 唐三无奈地摇摇头，他并不是个固执的人，大不了自己睡地上就是了，反正晚上一般都是要修炼的。那好吧，麻烦您给我开这间房。正在服务生准备帮唐三办理手续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服务生的行动。
4: 我说，这间房应该是属于我的吧？
1: 唐三和小五同时回身看过去，只见三个人出现在他们身后，正朝着柜台的方向走过来。这三个人是一男两女，两个女孩子花枝招展的，看上去都有十七八岁的样子，身材高挑，比小五还要高上一点。最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容貌竟然一模一样，居然是一对双胞胎。唐三的目光并没有落在那两名绝色佳丽身上，吸引他注意的是走在中间的男子。男子身高一米八左右，比唐三要高出半个头，看上去年纪不大，甚至比他背后的两名少女还要小一些。男子肩膀宽阔，相貌英俊中带着几分刚毅，一头金色长发披散在背后，一直垂到腰部的位置。他的头发并不卷曲，而是顺直地垂在那里。最引人注意的是他那双眼睛，那是一双邪异的眼睛，居然都是谋生双瞳，深蓝色的眼眸内目光很冷，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冰冷，开合之间邪光闪烁，被他看上一眼，身上犹如被利刃切割一般。极为英俊的相貌配上这样一双眼睛，这样的男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会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
0: 他很强，这是唐三看到这个人之后第一个念头。双胞胎少女分别挽着那双瞳男子的一只手臂，那男子也不理会唐三，

0: 目光从小五身上掠过时，闪出一丝奇异的光芒，但也只是一闪即逝。那男子走到柜台前，看着服务生：“你是新来的吧？不知道这里总要留一间房给我吗？”“
1: 您是？”
0: 双头男子有些不耐了，“把你们经理给我叫出来。”服务生对着双头男子的目光，心底一阵发冷，他赶忙跑到后面去叫自己的上司。唐三淡淡地说：“这位大哥，似乎是我们先来的。”双瞳男子甚至连头都没回，只是冷冷地说道：“那又怎样？”他从来没有向人解释的习惯。唐三的脾气还算温和，小五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一闪身已经来到唐三身边了。“
2: 不怎么样，让你滚蛋。”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尚雯婕、汤飞共同演唱的《马上成功》。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尚雯婕、唐飞演唱的《马上成功》歌曲是以澎湃的合唱开篇，随后交响乐团和电吉他音墙的碰撞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戏剧感与音乐张力。歌曲融合了运动旋律的激昂与江南音乐的婉转，尚雯婕的宽厚声线与唐飞的深情演绎相得益彰，让所有听者过耳难忘。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送出的二号音乐作品。

爱上你我很快乐，原曲是由水木年华演唱，也是收录于他们的专辑7080当中。凭借温暖的旋律和真挚的歌声，是成为了一代人青春记忆当中的经典之作了。此次麦小兜是以干净澄澈的嗓音重新的诠释，新版在保留原曲质朴情感的基础上，是注重更加轻盈明快的女性视角，让那句爱上你我很快乐多了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与心动。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好歌，要听到的是本周为大家送出的3号音乐作品。

歌曲《不如见一面》2026来自海莱阿木的演唱，这首歌也是延续了他深情沧桑的演唱风格，歌词真挚动人，讲述了一段因时间与距离而错过的感情，表达了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眼的深切思念。好听的新歌还在继续，马上要送出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唐汉霄《逆行的路》。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逆行的路来自唐汉霄的演唱，歌曲是以磅礴旋律和充满哲思的歌词展现了绝境突

为的精神内核，描绘出了震撼人心的热血征途，也是传达出了强烈的意志与孤勇信念。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新歌是本周的5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本周五号音乐作品黄子弘凡演唱的《来自时光》，这是一首融合成长感悟与时光回望的治愈系音乐作品。这首歌以时光信件

面为意象。歌词中，我来自时光，也来自十方，来自曾经，也来自未来的能量，传递与过往的和解与对未来的期许。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新歌，本周的六号音乐作品，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刘宇宁演唱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旋律舒缓治愈，歌词聚焦日常生活的细微光芒，传递平凡极光的深刻主题。刘宇宁的成长经历深刻影响了创作理念，从街头演唱到万人舞台，他始终强调所有光都源于平凡。听完了这首非常走心的音乐作品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我们的星级湾区，和大家来分享音乐主题，令人心情舒畅的好歌曲。那么首先要送出的是梁咏琪演唱的《我中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进入今天的星级弯曲，和大家放送的好歌曲都与我们的音乐主题相关，那就是令人心情舒畅的好歌曲。刚刚首先听到了梁咏琪演唱的《我中意》，是属于一首甜蜜的情歌，节奏轻快，特别是演唱当中哈，哒哒滴哒的这个部分非常的俏皮和可爱。歌曲呢是有着洗脑的旋律，在这首歌的演唱中，梁咏琪也将自己自然清新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继续要送出好歌，听到的是 TFBOYS《宠爱》。

刚刚这首《宠爱》是将人生当中最真实、最青涩的情感用朴素甜蜜的歌词表现出来。歌曲是保持着 TFBOYS 自身非常清新活泼的形象，在他们原有的音乐风格上勇敢突破，歌词也是寓意着小人物的大情怀，既是对歌迷们陪伴的感恩，也是对一直以来备受爱护和关注的感谢。接下来要继续送出杨丞琳《庆祝》。

庆祝是一首节奏欢快的歌曲，旋律简单易上口，这首歌也是展现了杨丞琳早期音乐作品的可爱风格。他在录音的时候也是被音乐制作人不断要求演绎各种声音表情，有时候要卡通，有时候呢要有一些温柔，或者是有一些撒娇的口气，但是杨丞琳都是凭借自己很好的演唱能力，很完美的进行了诠释。接下来要继续送出花儿乐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

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是一首描写友情的歌曲了，延续了花儿乐队的欢快曲风，简单直接地表达了分享分担不同情感的快乐。继续要听王心凌演唱的《爱你》。

王心凌甜美可人的唱腔是浑然天成，这首代表作《爱你》也是陪伴了很多人青春的时光，也是一首华语金曲了。听这首歌，相信让很多朋友都会忍不住扭动自己的身体。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马赛克乐队演唱的《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马赛克乐队带来的大热单曲《所有人都在玩手机》太写实了，将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哈，用很可爱的音乐的方式记录了下来。在今天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导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算力，通俗讲呢，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影响着你我的生活。算力网就是把全国的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像国家电网一样，让算力可以像用水用电一样随取随用。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起了解算力网如何

0: 改变你我生活。
1: 在有着中国玩具礼品之都美誉的广东汕头澄海，工业盐学油正受到越来越多亲子家庭的青睐。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和您走进澄海，看一看玩具工厂里的盐学油有着怎样的惊喜。
0: 登陆生活，我们来认识一位在湖南长沙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许彦硕，了解他将医学的严谨、音乐的灵动、商业的眼光相融合，成为一位在湘江之畔书写跨界故事探索者的故事。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求学、读书、找工作，
5: 方法、方向都掌握。
4: 追梦、圆梦、尽心力，
5: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欢迎来到我们的两岸好生活。算力通俗来讲呢，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影响着你我的生活。从居家生活到医疗保健，再到职场办公和购物消费，可以说算力早已无处不在。
0: 而算力网呢，就是把全国的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像国家电网一样，让算力可以像用水用电一样随取随用。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算力网如何改变你我的生活。
6: 手机端的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一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7: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6: 未来两到三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7: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千行百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 14%， 行业渗透率超过 68%。
8: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7: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8: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校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促进高校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7: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朱克利举例说，
6: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了，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大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呢变得一个常规操作。
1: 像逛超市一样选型下单，按 token 灵活付费，闲置的算力还能存进银行。最近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 专项行动，首次明确提出探索算力银行和算力超市这两大创新业务，支持中小企业存入闲置算力资源，通过跨区域跨周期调度实现灵活取用。那么如何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上算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9: 我们的收入减算力等于我们的毛利，所以算力是我们成本的全部。
7: 国内一家专注 AI 3D 重建技术的智能应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主要成本就是算力。作为一个面向用户端的软件，他们更希望像用水龙头接水一样，对算力随用随取。而现有的承包机房的长租模式并不适合用户的弹性算力需求。这位负责人道出了当前不少 AI 应用企业面临的算力成本之痛，而算力超市和算力银行的推出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的用算成本压力。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厉卫告诉记者，现在中小企业、普通创业者能像逛超市一样按需选购下单，按 token 计算灵活付费购买算力，降低前期资金压力。
10: 中小企业和普通创业者的需求往往是一些比如说模型任务啊，或者是一些行业应用的需求，它对于算力是即时的使用，随时随需的使用，它可能不会长期的去购买算力的服务，而是说想用的时候就能够在算力的相关的交易啊或者调度平台上找到相适应的算力。因为算力的架构主体还有地域分布都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小企业用户来讲，他如果选算力要了解很多底层的知识。现在在 token 的服务模式下， token 可以把不同规格的 GPU 的算力以 token 的形式进行统一的度量和计费，用户只要把人工智能一些应用部署在平台上，平台可以自动的去给它匹配相应的算力，然后按 token 进行计费。
7: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算力调用规模持续攀升。据国家数据局统计，截至今年三月，我国日均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调用量已经超过140万亿，和2024年初的1000亿相比增长了1000多倍。 和2025年底的100万亿相比，三个月增幅超过40%。中国信通

0: 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李杰介绍，上线算力银行与算力超市能显著降低中小企业使用算力的门槛。
1: 算力银行呢，就大家可以理解就像一个算力的储钱罐，那么把一些闲置的算力资源存进去，平台呢会智能的进行一个调度，错峰调配，让算力呢能存储能交易。那么另外还有算力超市，它就是类似于电商平台的算力交易市场，汇聚了

0: 类似于电商平台的算力交易市场，汇聚了各类的算力产品，支持算力的在线，
1: 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新兴业态。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认为，推出算力银行和算力超市，是让算力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的关键一步。
2: 算力银行、算力超市呢，可以解决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盘活存量，就好比我们共享住宿平台可以盘活闲置房源一样，你晚上不用电脑，可以把 GPU 算力存入算力银行平台，自动调度给别人做 AI 推理任务，你获取积分或者收益。企业呢，下班后运营的数据中心空闲的资源呢，可以卖出去。全国零散算力汇聚起来了，可能相当于多建几个大型的算力中心，不增能耗，不增占地。第二个。那就是普惠中小企业。过去呢，你要租100张 GPU， 可能得签年约，预付几十万。算力超市呢，就像买电一样，按秒计费，随取随用。一个小创业公司呢，做模型训练，半夜呢用西部低价算力，白天呢用本地边缘算力来做推理，那么成本可能呢降到原来的1/10甚至更低。
1: 朱克力进一步指出，更深远的意义是降低数字化转型的门槛。
2: 很多制造企业呢想上 AI 质检，但是前期呢投入大，技术门槛又比较高。那么算力超市可以呢按照了效果来付费，比如说呢按质检件数收费，用多少付多少，就像用自来水一样呢使用算力。最后呢，这会催生出算力期货、算力保险等等一些新型的金融产品。比如说你预计下个月有促销活动，需要大量算力呢做个性化推荐，可以呢提前锁定价格，整个算力市场呢会更加透明、更加高效。
3: 算力已经成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刚需，也是企业账本上一笔绕不开的重要开支。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速构建，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用算门槛持续降低。
4: 对于现金流本就不宽裕的中小企业来说，到底是租算力还是买服务器呢？这道选择题该如何做呢？继续来听报道。
1: 一直以来，中小企业可以采用两种用算模式，一种是自建算力模式，也就是自购服务器，对服务器进行安装、软硬件配置以及必要运维；另一种是租赁算力模式，也就是租用运营商、互联网厂商裸金属服务器或是池化算力。租算力是否比买服务器更划算？两者在成本结构上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从初始投入、运维成本、硬件折旧、技术迭代风险等几方面分析了两者的差异。
5: 从初始投入看，自购服务器在财务账本上

0: 阴流、压力、分散、弹性、可控。从运维成本看，自建算力模式包括机柜租赁成本、网络带宽成本、运维工程师人力成本、服务器用电成本等，而租赁算力模式成本主要包含在定期租金之中。从硬件折旧成本和技术迭代风险看，自建算力时服务器芯片折旧较快，资产过时风险高，而租赁模式下企业无需承担此类风险，可随时进行高端算力升级。
1: 这样看来，对中小企业来说，租算力更划算。但是郭明军同时指出，3到5年的全周期成本测算显示，并非所有中小企业、所有业务场景都适合以租代买。郭明军认为，中小企业在算力需求稳定、高频、常态化运行的研发类场景，数据安全与合规要求极高的业务场景，服务主体单一的内部专属场景，这三类场景下可以优先考虑自建算力。
0: 涵盖 AI 芯片设计、大模型训推、自动驾驶、仿真技术研发业务，算力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基础设施。自建算力可有效摊薄单位计算成本，持续沉淀可复用的算力资源与技术资产。针对金融交易风控、政务数据治理、医疗影像分析等严格合规监管的领域，自建算力可实现数据全流程本地化、闭环处理，杜绝数据外流风险。同时，企业的模型权重、训练语料、推理架构等核心竞争力资产，能够实现从数据输入、模型训练到结果输出的全链路自主可控。
1: 近年来，算力租赁的商业模式持续迭代升级，从早期单一的 GPU 按小时计费，到如今 token 计费、模型分成等创新模式不断成熟，普惠算力持续落地，有效降低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与成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宋子欣认为，在大模型快速迭代、硬件技术持续更新的背景下，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租算力比买服务器更划算。
2: 比如说运营一个算力中心，可能它要承担资产折旧、机房托管、算力消耗、运维这样一些费用，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负担特别大，如果它租用的话，它整体的成本会小很多。
1: 普惠算力的普及有望抹平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硬件算力鸿沟，让中小企业也能平等享受高端算力资源，激活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中小企业算力选择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而是贴合业务场景的最优取舍。展望未来，宋子欣认为，
2: 随着我们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推进，算力能像水像电一样随时调用，能实现算力自由。在供应端，未来可能是供应是高度集中的，比如说三大运营商、互联网巨头，包括一些第三方数据中心将会成为主要的提供方，东数西算的几大集群将成为未来数据中心的主要来源。除字节啊、腾讯啊、阿里这样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出于他们的战略需求自建算力以外，大多数的企业将不再优先考虑购买 GPU 自建集群。消费端是一个轻资产的全面分布式的模式，租用成为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一个默认选择。未来一个格局是，大部分的算力是通过租赁来实现，一些小部分需要本地的安全性比较高的一些业务会在本地部署，所以未来应该是混合协同的这样一个模式。
3: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

0: 就在生活乐分享。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大为。在有着中国玩具礼品之都美誉的广东汕头澄海，工业研学游受到越来越多亲子家庭的青睐。家长带着孩子们走入玩具工厂，体验玩具产品的乐趣，看玩具如何从流水线走入千家万户。沉浸式体验，造物乐趣，一站式研学游玩。这趟工业研学之旅究竟有怎样的惊喜呢？一起来听报道吧。
3: 小小的魔方曾是无数人的童年玩伴，在广东汕头澄海区一家玩具展厅体验中心，一场趣味魔方挑战赛正在进行。孩子们围坐在桌前，专注转动手中的魔方，家长们在一旁加油鼓劲儿，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不少孩子是第一次接触魔方，也有小选手已经练了一年多，指尖翻飞间，一个打乱的魔方十几秒就能复原如初。魔方选手陈逸贤。
4: 小朋友，你几岁啦？
5: 七岁啦。
4: 七岁啦，之前有玩过魔方吗？
5: 没有。
4: 没有玩过，这是你第一次体验呀。
5: 嗯。
4: 你感觉怎么样？好不好玩？
5: 好玩。
4: 好玩。
3: 魔方选手苏申田。
6: 七岁。
4: 七岁，玩魔方多久了呀？
6: 魔方很久很久很久。
4: 很久了。
3: 家长陈雅斌。
7: 他在学校有练习了一年多了。
4: 嗯。
7: 因为学校有开设这个魔方的培训。
4: 嗯。
7: 他的大脑思维啊，以及那个逻辑思维都挺好的。
3: 小朋友复原一个魔方只要十几秒，生产一个魔方又需要多久呢？在澄海一家企业的魔方生产车间，一条生产线一天就能产出3万台魔方，整个工厂日产量超过20万个，相当于过去300个人的工作量。智能化生产线让传统制造实现效率飞跃。如今，广东澄海越来越多的玩具生产车间向亲子家庭开放，从智能车间到创意 DIY 工坊，当地把玩具生产线打造成生动的亲子研学课堂，孩子们近距离观看玩具制造，亲手创作专属小玩具，在玩乐中增长见识，提升动手能力，也让家长收获轻松安心的陪伴时光。游客陈小燕，
8: 这里的玩具呢非常的丰富，给了孩子很多的选择，孩子呢不仅可以觉得很好玩，可以玩，孩子呢也可以增长一些知识，然后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玩具动手的乐趣，当然我们还可以学习到那个玩具整体生产的一个过程。
3: 游客唐秋霞，
9: 带孩子来这里打卡就像闯入了玩具的王国，孩子们也玩得很尽兴，让我们体验到了一天那个亲子的快乐。
3: 作为全球玩具核心产地，广东澄海凭借源头直供、品类齐全、性价比高的优势，让众多家庭轻松实现玩具自由。工厂展厅直面消费者，沉浸式体验搭配现场选购，让消费过程更透明、更安心，也带动客源与销量持续增长。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工厂展厅负责人李渊，
10: 像我们以前的工厂展厅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批发商，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做的是一些，给家长互动，然后加上小孩子来现场操作。目前的话，拉动的比例的话是在30%到40%之间。
3: 小小的玩具不仅承载着童年的快乐，更撬动了一个千亿级的大市场。从单一产品销售到多元体验服务，澄海传统玩具卖场加速转型。当地一家玩具卖场原本只是一家普通的批发市场，引入亲子文旅业态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客流量与销售额双攀升。广东汕头某玩具文旅产业园景区负责人林代清，
11: 植入文旅以后，我们这里成为了众多外来游客打卡的一个目的地，玩具的这个产业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人流的一个倍增的一个形式，呈现了10倍以上的这一个人流倍增，销售量呈现了逐年递增，而且是几倍几倍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
3: 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企业负责人陈永煌，
12: 我们跟全世界的魔方爱好者有更多的联动，魔方爱好者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学习魔方，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平台去比赛魔方。自从有了这个智能魔方平台之后，我们的整体销量以及销售金额大概涨了60%多。
3: 从卖产品到卖体验，澄海持续推动玩具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当地围绕玩具创意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研学线路，将游客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同时加快玩具体验中心、主题乐园等载体建设，不断丰富亲子消费场景。广东省汕头澄海某玩具企业负责人陈义生：
5: 近期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整个乐园正在赶工，为了更好的让文旅以及各地的游客能够体验到我们作为玩具场地，现在我们馆的整个投入呢也超过了2000万，够给小朋友们展现出一些局部的玩游乐的玩乐的等等的这个体验。
3: 作为全球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广东汕头澄海区是世界工厂，完备的产业链、强大的制造实力，让澄海玩具畅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吸引着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而来。俄罗斯游客维塔利
13: ：This is a very big manufacturing city。
14: 这里是一座制造业大城，各类玩具在这里都能生产，从小型玩具到大件玩具，品类十分齐全。强大的制造能力让人惊叹。我们本国的玩具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我敢肯定99%都产自这座城市。
3: 工业旅游持续升温，亲子消费加速爆发，直接带动澄海文旅市场稳步增长。当地立足玩具特色产业，打造研学实践基地、工业旅游 A 级景区，推出定制化旅游线路，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广东省汕头澄海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峰：
15: 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澄海玩具从以前的卖产品向卖体验转型，让工厂的生产线变成亲子研学秀堂，还有像许多选品中心面向西端的消费者的玩具展厅呢，消费者直接可以触摸到、体验到、购买到我们最新的产品。我们整个这个产业呢，已经超过了这个500亿的这个营收。
3: 市场布局更加多元，跨境电商动能强劲，智能制造全面普及，当地玩具产业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激活消费潜力，为产业升级注入持久动力。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广旅体局产业负责人黄燕元：
16: 那结合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我们推动玩具企业打造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以工业旅游为主题的 A 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旅游线路、定制团等产品，吸引许多中小学生到澄海来进行研学参观。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是450万人，同比增长7.19%，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澄海来体验打卡，实现玩具自由。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2: 来到登陆生活，我们认识一位在湖南长沙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许彦硕。从口腔医学到音乐创作再到商业投资，他说呀，自己在长沙可谓是改写了人生剧本，将医学的严谨、音乐的灵动、商业的眼光融合，成为一位在湘江之畔书写跨界故事的探索者。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吧。
3: 我是2017年来的大陆，在湖南中医药大学口腔医学专业念书。当时我的人生剧本非常的明确，就是以后穿着白大褂，拿着牙钻，对着我的患者说：“
4: 来，张嘴。”
3: 可是长沙真的是一座能够让你人生变化的城市。在严谨的医学世界之外，我内心始终保持了一份属于音乐的天地。这份热爱并没有影响我的专业学习，反而成了医学生活中一种独特的调剂。白天我学习临床技能，夜晚我将对医学的理解跟热爱融进旋律。在实习的时候，我给医院写了一首院歌。当他在音乐里响起的那一刻，我深刻的感受到跨界能够让专业以更温暖的方式走进人心。毕业之后，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是要回去当牙医，还是去搞音乐，或者探索其他的可能。正当我迷茫的时候，一群在湖南打拼多年的台湾前辈点醒了我，学医练就了我的沉静和耐心，而音乐则打磨了我的感知和创造力。为什么不能试着将两者结合，去开创一条全新的路？于是前辈们把我拉进公司，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萌新开始教。这个转变没有很轻松，我一个学口腔的开始学着看财务报表，学市场分析，学项目管理。那种感觉像是一个唱流行的突然跑去唱了花鼓戏。可是医学训练培养了我的专注力和学习能力，我可以忍受牙钻的噪音，也能够消化商业世界的复杂。我抓住每个跟前辈交流的机会，挖他们几十年经验里的黄金，同时也在2024年进入了长沙市台商协会理监事会里。慢慢的，我从了一个学习者晋升成了合伙人，手里有了一点筹码，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开始跳动。我注意到湖南的大众娱乐文化充满着活力，越来越多的年轻家庭，他们重视亲子陪伴，也乐于为高品质的快乐体验买单。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投资儿童娱乐行业。现在我在长沙持股了4家儿童娱乐店。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但每次看到孩子们的笑脸，那种发自内心的成就感，让我无比的确信自己的选择。我这个前牙医、业余音乐人、现商业从业者，这个奇怪的混合体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结合点。湖南它的魅力就在于它允许你挑战，允许你跨界，尊重你每一个选择。它用辣椒炒肉般的锅气和混搭，成就了每个不一样的我们。愿我们都能勇敢地走出那条既定的轨道，在自己的旷野里跑出最帅的姿态。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一起包罗

0: 我们谈一谈《红楼梦》的一种特殊的写作手法，叫寓序。这个小说家呀，他写故事啊，一般只有三种顺序，一种呢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我们称之为正序；第二种呢是把结局啊先写出来，然后呢再说来龙去脉，往回倒，我们称它为倒序。那么三是正写一件事呢，不得不临时停下来，交代另外一件与之相关的其他的事儿，我们称它为插叙。这三种写法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么什么叫寓叙呢？它和这三种方法都不一样，也就是作者他是一边讲故事啊，一边剧透，让读者呢隐隐约约的、朦朦胧胧的知道了故事的走向和人物的结局，但是又知道的不是很详细，不是很具体。那么作家为什么要采取寓叙呢？我们读书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下面我们就拿这个宝黛初会啊为例子，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宝黛初会啊发生在《红楼梦》第三回。那么林黛玉进了贾府以后呢，她当然要跟贾府里面的人见面了。我们看到她这一天呢很忙啊，很多贾府的重要人物这回书里边都登场露面了。那么最后一个出场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个贾宝玉。两个人一见面，林黛玉便吃一大惊，她心想好生奇怪啊，到现在哪里见过一样，何等眼熟到如此呢？但宝玉见了黛玉以后呢，也有这种熟悉的感觉，因为他是男生啊，而且平常是无拘无束惯了，所以贾宝玉张嘴就来说这个妹妹啊，我曾见过的。贾母就笑了，说你这又胡说，你何曾见过她呀？宝玉笑道，说我虽然未曾见过，但是我看着面善，心里只算作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也未为不可嘛。贾母听了以后很高兴，笑着说那当然更好了，既然如此啊，大家在一起就更和睦了。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啊，我们一定会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就好像这个事儿啊说的是眼前的事儿，又好像说的不全是眼前的事儿。我们既为这个宝黛一见如故而感到欣喜高兴，又隐隐约约的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安和伤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复杂难言的情绪呢？这就跟作者在第一回里边寓叙的这个环泪神话有关系。《红楼梦》第一回写到啊，说这个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一株绛珠仙草，得到了什么呢？赤霞宫神瑛侍者的甘露灌溉，最后修成了人形，只因尚未报恩呢，所以五内郁结这一段缠绵不尽之意。说最近有一段时间呢，这个赤霞宫的神瑛侍者呀，就是凡心偶至，就他突然要下凡。这个绛珠仙子就说了，他是一个甘露之会，当年呢他拿河水浇灌过我，我并无此水还他，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我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了。
1: 正是运用了寓叙的特殊写作手法，当读者在第一回读到环泪的神话的时候，可能还对其中的意义没有太深的感悟，但是随着小说的展开，读者呢会慢慢发现这个神话故事中包含了太多的象征和预言，而这正是《红楼梦》故事的神奇之处，也是作者曹雪芹写作的神妙之处。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辉的讲解。
0: 就是当我们读到这个第一回这个环泪神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是作者编的，但是从这个故事里边我们还是可以确认两点。第一点，就是在现实的世界，这个宝黛一定是情根深重，爱到不能自拔，前世姻缘呢。那么第二点，他们这种爱情它注定是一个不幸的，如果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黛玉她哭什么呢？她不哭，她拿什么来还泪呢？所以有了这样的一种阅读的经验，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第三回书这种宝黛初会的对话，我们就会特别惊讶地发现曹雪芹的文章太神奇了。他这一段话同时指向了两个时空，第一个时空就是贾府，就在眼前，我们站在这个时空来看何等眼熟，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今日只做远别重逢啊，这些话就可以看成什么，少年男女刚一见面的时候大家很有眼缘儿，这样的一种细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也经常说看到一个姑娘啊，一个小伙儿啊，也经常说哎长得像谁，你很眼熟吗，我们也常用这种方法来搭讪嘛。我们再加上这个贾母在旁边捧哏有说有笑，就更

0: 但是因为有了第一回的这种阅读记忆，我们不得不把这个问题啊就放在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往事中来看，就放到另外一个超远的时空来看。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两个年轻人呢、啊、懵懂可怜。为什么呢？你们哪里知道啊，你们是真的见过，你们是真的远别重逢啊，你们又哪里知道这重逢的一刻就是还泪的起点。你们马上就要在茫然无知之中走向宿命的终点了。所以你看曹雪芹是不是很厉害，就他能够让这个时间和空间发生一种变形和错位，让我们这些读者呢在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之中感受到一种悲中喜喜中悲的情感张力，能让每一处看起来平平常常的生活故事给人一种怅然若失的烟水迷离的文学美感。红楼梦很多地方其实都有这种预叙啊，你看一个人物刚刚登场，他的命运他的结局他就通过人名啊地名啊判词啊就给写出来了，但你又不是很全懂，大概有一个了解。一个家族刚刚介绍过，他就告诉你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就把这个结果告诉读者了。一段爱情还没有开始，读者就知道这女主人公将来泪尽而逝。所以王国维先生说啊，说《红楼梦》它是彻头彻尾的悲剧，贾府被抄，黛玉焚稿，宝玉出家，如是种种乃是悲剧的结果，也就叫做彻尾。悲剧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先使读者能够预见到，这叫什么？叫做彻头。因为彻头彻尾，读者始终在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中，带着悲伤与不忍，眼睁睁看他起高楼，眼睁睁看他楼塌了，但是又无计可施。最后我们就和书中的人物一起啊陷入到一种浓重的悲剧气氛中不能自拔。大家想一想，古今中外能达到这样的一种审美境界的作品是不是很少见的？所以《红楼梦》它的语言它的叙述方法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到不了》，简单的旋律，深情的歌词，随着范玮琪演唱情感的递进，让我们的内心情感也得到了释放。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曹格的演唱《两只恋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治廷和单依纯的演唱《漂洋过海来看你》。这原本呢是一首独唱的歌曲，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单依纯共同来演唱。轻柔的钢琴夹杂着海浪的声音，舒缓而柔情。两位歌手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动情歌唱，唱出了那一份对于爱情的坚定和无可奈何。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演唱《说好的幸福呢》，也是方文山来作词的一首音乐作品，收录在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之中。这是一首令人听过之后会想哭的情歌哈，钢琴搭配着大提琴的弹奏，唱出了分手的伤和爱情离开的惆怅。所有热恋的情侣都会彼此承诺要一起走到底，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我们能够预料和左右的。继续今天的节目，继续来分享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梁咏琪，《新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志炫的演唱《你的样子》，林志炫清亮自然不造作的声音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他唱歌呢，你可以抛开一切，完全沉浸在他的音乐当中，诚挚温暖，让人感动。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敬腾的演唱会《痛的石头》，唱的呢都是围绕在你我身边共同经历的事情。萧敬腾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深沉的感情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们仿佛听得见爱情的伤，看得到心上的痛。爱会让人觉得温暖，但是如果不懂得表达，也会非常的伤人。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张杰的翻唱，最熟悉的《陌生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演唱《风云决》，这首歌旋律大气磅礴，同时呢又不失柔美和细腻，充满了武侠情感和人生的哲理，传达出了一种超越武侠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只要放下仇恨，才能活得逍遥自在。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陈慧娴非常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红茶馆》。摇曳的旋律，浪漫的歌词，让这首情歌成为了人人传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陈慧娴在歌中的一段念白，增加了整首歌曲的戏剧性。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你选择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对唱，由李宗盛创作，成龙和陈淑桦演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也用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你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觉非常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来自张艺兴演唱的《幻》。那歌曲在编配方面是非常用心的，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铺开浪漫的氛围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We》。

刘凤瑶的歌曲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 Loving You。 在这首歌曲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还有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富有律动感。继续来听到的是 J 上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Reggae 音乐和 Rap 以及拉丁风情的这种曲风，是来自袁娅维和马斯卡联合演唱的 She Runs。 这首歌的听感呢是非常丰富的，马斯卡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袁娅维醇厚性感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下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继续来收听汪苏泷演唱的《棒棒》。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小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这首由李宇春带来的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下个路口见》，中间逗号有特殊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那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黑白话音》。

这是属于 Z 时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Chichi、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让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继续来听新草莓乐队演唱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漂亮的一首歌，是来自于 Doll Boy 和孟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听这首歌曲，我们会沉浸在 Doll Boy 和孟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让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听温岚演唱的 Can You Feel It。

好，听到的是来自万妮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的万妮达有点酷有点野，那么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呢，就会对它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耳缘，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古典，万妮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是张杰演唱的 Perfume。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在歌声中挥洒青春与热情。那首先为你送出的是黄勇和任书怀演唱的一首《你看到的我》，节奏欢快，朗朗上口的一支歌，激励着每一个在路上追梦的人，做勇敢自信的自己。你看到的我一定是最棒的。

温柔坚韧的歌声鼓励着你我前行，听到的歌曲来自王靖雯的演唱《追》。追梦的路上或许充满质疑，或许荆棘密布，但是年轻而热烈的心跳，纯粹而固执的勇敢，让我们不惧艰险，勇往直前。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孟然的一首《逆流而上》。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南征北战的演唱《非凡时代》。南征北战的歌声热血激昂，充满了正能量。整首歌的风格呢是大胆创新，兼收并蓄的。歌词高扬心中无限的勇气和坚毅，给我们勇往直前的力量。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李泽峰。

首歌以温暖而炽热的旋律唤起了少年们勇敢无畏的初心。听到的歌来自黄子弘凡，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主歌的叙述感和副歌的爆发力错落交织，凸显出了黄子弘凡强大的声音表现力，构成了一曲热烈而动人的逐梦乐章。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在歌声中挥洒青春与热情。下面听到的歌来自温以馨演唱的一首《一路生花》，这首歌带给我们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勇气。愿每一位奋斗者都能够前途坦荡，一路生花。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光亮》，整首歌跌宕起伏，层次丰富，从起始处的轻声诉说到副歌部分的呐喊和释放，既婉转飘逸又磅礴华美。周深也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加入了京剧的念白和唱段，演绎出了苏轼的名句，一蓑烟雨任平生，细腻入心之外，更搭建出了历史的厚重感。各位亲爱的台湾听友，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牛奶咖啡，胜利之光。站在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男儿歌，传统打击乐和电音元素相结合，为我们带来了震撼的听觉感受。搭配少年们青春朝气的歌声，让我们感受到了鼓舞和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在歌声中挥洒青春与热情。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旅行团乐队，永远都会在。

管结局如何，我们都要像候鸟一样遨游在天空之中，享受生活的洗礼。你会发现全世界都在为你欢呼呐喊。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曾可妮和刘令姿共同演唱的一首《候鸟》，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阿荣带来的一首《凤凰》。阿荣用极其澎湃洒脱的歌声唱出了挣脱枷锁、跨越山海的希望和勇气。

人生就是一次又一次不断揭开新篇章的过程。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野的演唱《篇章》。王赫野的歌声缓缓铺展，张韶涵清凉而极具穿透力的声音犹如前进的号角，为我们带来鼓舞和力量。最后呢，我们要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尚雯婕演唱的一首《逐梦》。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6: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7: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8: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9: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10: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要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乘着歌声去追梦。首先要听到的歌来自黄霄云的演唱《淬炼》。铁精淬炼成钢，人精磨砺成才。希望我们的人生因挫折而丰富，因磨练而光彩。

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加油男孩演唱的一首《我和2035有个约》。这首歌以青春的气息感染着不同年龄层的人们，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那这首歌它的寓意深远，旋律优美，拥有极高的辨识度和传唱度，表达出了当代年轻人的憧憬和向往。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周延和许魏洲一同演唱的一首《炽热少年》。

地平线代表着未知的远方，当你决定朝着目标出发的时候，属于未来的精彩就会在过程之中绽放。听到的歌曲来自赖美云的演唱《出发地平线》。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胡夏，《明日的我》。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郑仁宇的演唱《真我》。郑仁宇用温柔细腻的声线化作盔甲，在寻找真我的旅途之中披荆斩棘，只为在终点与更好的自己相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乘着歌声去追梦，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刘明辉演唱的《向黎明出发》。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红一诺演唱的一首《闪光》。歌曲呢是以轻松欢快的鼓点为核心，搭配上 funk 的曲风，从前奏开始缓缓拉开青春的帷幕。红一诺充满活力的清甜嗓音，开口便将我们带回到美好的校园时光。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西林娜依高和郑云龙带来的一首《向阳》。

由艾怡良演唱的一首《接你》，艾怡良用极富情绪的演唱，告诉每一个此刻正身处低谷的朋友，只要拥有信念，就能将自己化为光，照亮前进的方向。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各位精选华语经典。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乘着歌声去追梦。继续的歌来自张靓颖，《我是我的》。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雨生演唱的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是一首励志的作品，歌曲节奏明快，张雨生唱出了很多青年人对梦想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体现出了顽强拼搏的精神和斗志。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是来自盘尼西林乐队翻唱朴树的一首《New Boy》。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峰的演唱《怒放的生命》。我们继续听到的歌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来自李琦演唱的一首《风中少年》。歌曲律动鲜明，旋律流畅，唱出了李琦在追逐音乐梦想道路上的阳光心态，带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1: 早上好，我是月妹。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3: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3: 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请听报道。
4: 生侯乙编钟，
5: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5: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7: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5: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